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呢气温较高，建议市民朋友们呢做好防暑交通工作。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近日，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知暖之田”被平台封禁。该账号可以打造单亲妈妈人设，利用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博取流量。记者在同一平台随即搜索，发现10多个同类的账号，套路如出一辙。这类视频的运作模式高度的模板化、套路化，顶着单亲妈妈人设，身着睡衣或性感衣服，搭配年幼孩子固定出镜，多在卧室等私密空间拍摄，封面和文案常标注母女日常、无不良导向等字样，试图以免责声明规避平台的审核。变现的路径大同小异，主号靠母女合拍吸粉，粉丝积累到一定的规模后，开通商品橱窗、直播打赏通道，并开设擦边小号持续引流。手法相似，套路统一，那些被推到镜头前的孩子就这样成了收割流量的白手套。未成年人尚未建立完整的自我认知，为了配合大人获得关注和打赏，被迫反复表演媚俗的台词，长期浸泡在充斥着低俗流言的网络环境，久而久之，对正常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的认知难免产生偏差。观看此类短视频的未成年人同样面临风险，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容易盲目的模仿，导致价值观的扭曲。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以亲子之名行消费孩子之实，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触碰法律红线。然而，类似消费未成年人的操作不断的翻新，从吃播报时低龄情侣捆绑带货，到未成年人参与团播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再到裹挟未成年女儿搞擦边，利用未成年人博取流量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曾有媒体报道，200万粉丝的亲子账号单条广告报价可达数万元。在真金白银的面前，一些家长为了养号涨粉，不惜突破底线。

平台审核机制的滞后，事前不拦截不预警，事情发酵后才删帖封号，即便事后封禁，运营者换个身份也能卷土重来。知暖之田账号被封号时已吸粉 33.7 万，收获近200万的点赞，还吸引不少人发布合拍视频。一个违规账号运营如此之久才被处理，让人禁不住发问，平台的技术监控和人工审核在哪里？算法推荐同样值得审视。知暖之田账号被封以后，有网友在相关报道下评论，正能量没流量，这种啊使劲推流，我之前一直举报都没有用。这些直观感受指向一个事实，算法偏爱冲突猎奇的内容，并将其精准地推送至目标受众，以此增强用户的粘性和在线时长。这些核心的商业指标直接决定了流量估值和广告的收益。也正因为如此，平台对这类隐蔽的擦边内容反应迟缓，处置被动。平台并非没有动作，有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称，今年已回收3000多个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账号的直播权限。但要真正遏制乱象，平台需从事后清理转向事前拦截，对未成年人的出境内容设置更严格的审核标准，限制相关的账号商业化功能，改变以冲突猎奇为导向的推荐逻辑。这条透支孩子身心健康和未来前景的歧途必须堵住。人民锐评，玩梗与维权都有不可逾越的底线。当一家大型企业因网络上的恶意戏虐而拿起武力法律的武器维权时，舆论场往往会迅速地裂变为两极，一方高呼大企业玩不起，另一方则坚守维权无可厚非。在这类看似是大企业对抗小网民的罗生门中，容易被遮蔽的是网络时代公共讨论的底线。无论是网民的玩梗还是企业的维权，都必须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框架内运行，绝不能越界。首先要看到企业捍卫自身的商誉并非什么恃强凌弱，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在流量至上的逻辑下，部分自媒体和网民打着玩梗与创作自由的幌子，行恶意剪辑、 AI 丑化、人身攻击之实，这种行为早已逾越了正常的调侃的范围，沦为对个体人格权和企业商誉的精准踩踏。面对明确的侵权事实，企业依法向平台发起投诉，要求删除侵权内容，是正当的自我保护行为，处于法律保障的应有边界之内。毋庸讳言，舆论场主体多元，生态复杂，众说纷纭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者无权力的声音，只要你体量够大，就必须无限度地容忍一切调侃，甚至包括恶意的羞辱。这种将企业依法维权污名化为格局小玩不起的论调，本质上是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一种道德绑架。他试图用情绪的洪流和道德的大棒剥夺经营主体寻求法律救济的正当权利，同时也要看到企业维权一旦越过法治边界，同样会从受害者滑向施压者，这正是公共讨论中最该警惕的另一面。企业自己不能把负面评价一律等同于诽谤，把消费者吐槽一律送上法庭，维权尺度一旦变成了反批评便被诉，就背离了商誉保护的初衷。真正激化矛盾的往往不是维权本身，而是把正常把玩、怀旧展示等网络行为一并误伤，并用批量投诉制造寒蝉效应，这无异于给大企业封嘴的叙事持续功能，让企业自身遭遇反噬。从网民视角出发，不可否认的是，适度的幽默和吐槽乃互联网公共讨论的生机所在。网民自发进行的网络玩梗本身就是网上舆论生态的组成部分，不必过敏也不必苛责，但是玩笑的目的和底线绝不应该是侵权。当二次创

为为侵权行为开脱的挡箭牌。舆论极化中的事实扭曲与双标的陷阱，则是需要警惕的另一个维度。在算法推荐的推波助澜下，网上舆论常常是情绪比事实跑得更快。许多评判往往并不基于完整的真相，而是基于被夸大、被扭曲，甚至被恶意带节奏的伪事实。一句大规模的删帖的传言，足以点燃大众的怒火。却很少有人啊去探究真实的数据与具体的投诉对象。在强弱对立的叙事框架下，人们容易先入为主的站队，从而呢疏忽了对事实本身的审慎核查。这种群体集体化效应使得理性的探讨被情绪化的宣泄所取代，最终啊不仅误导了公众，更让网络生态在不断的撕裂与反转中走向恶化。网络空间的清朗依赖于每一位参与者的自律与克制，无论是手握庞大资源的企业，还是置身于屏幕后的网民，在法治的轨道上都应恪守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边界。企业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尊重与保护，网民的表达自由同样值得珍视，这二者不应该是对立的，更不应该以牺牲任何一方的合理权益为代价。健康的网络公共探讨需要企业展现包容的智慧，需要网民保持敬畏的底线，更需要整个舆论场摒弃情绪先行，回归对事实与法律的尊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纷繁的网络时代守住那道理性对话的底线。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4: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4: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4: 此刻就让我们
5: 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4: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5: 主播说新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近日，北京通州一小区啊，有人连续六次从九楼扔下变质的桃子，险些砸中楼下的行人。警方通过监控和走访，两天后锁定嫌疑人崔某，并将其抓获。7月28号，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居民小区内有人啊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接到报警后，通州市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巡逻车组迅速赶往现场，只见地面上散落着到处摔烂的桃子残渣，果肉四溅，到处都是。桃子从高层楼上被扔下，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万一砸中楼下行人，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地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立即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民警对现场居民和行人进行走访取证，另一路民警前往物业调取公共区域的视频。通过细致的核查，大规范的走访，7月30号，民警锁定该小区某单元9层住户崔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面对确凿的证据，崔某如实供述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案发当日，崔某在家收拾屋子时，发现家中6个桃子变质了，准备扔掉。出门后，他又犯了懒，看见九楼楼道窗口敞开着，就心存侥幸，先后6次将变质的桃子从9层窗户扔到楼下。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警方特别提醒啊，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高空抛物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需自觉遵守法律规定，杜绝一切高空抛物行为，莫让图省事酿大祸。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一位失去36岁独子的母亲，为了补贴生活，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获得了法院的支持。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为什么具有可继承性？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生前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的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啊也能变现，便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能够继承儿子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家用。然而她的请求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无奈只能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3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涉案的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该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的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在顾虑。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证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涉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
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表示，本案当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存在的形式，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继承性如何来判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股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涉案游戏的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张英洲说，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是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则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属性的不可转移的、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非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非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法院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办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法官啊，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当中关于账号归属和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例，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益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以提前通过遗嘱进行相关的安排。花48万元给子女买事业编没成功，要求全额退款，法院判了。花钱托关系找工作靠谱吗？万一花了钱没办成事儿，钱还能退吗？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该起案件。启亮想为其子女啊办理事业编工作，经熟人介绍找到贾鑫。2023年12月4号，贾亮分2次向贾鑫转账共计48万元。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贾鑫收款后表示办不成都退回，一分不差。此后呢，相关事项迟迟未能办成，启亮多次的催促退款，贾鑫先后返还20万元，并于2024年12月23日向启亮出具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其贾亮48万元用于协调子女工作事宜，如果承诺期限返还剩余的28万元，随后贾鑫仍未全部的返还，启亮诉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要求贾鑫返还剩余的28万元。贾鑫表示啊，自己只是中间人，实际办理人另有其人，相关的款项已转给案外人，其不承担返还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名义上是委托合同纠纷，但首先应审查委托事项本身是否合法性。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启亮委托贾鑫为此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当的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的管理秩序，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

应是无效。法官提醒啊，求职就业应该通过公开、公平、合法渠道进行，切勿轻信有关系能运作、包办、入编等承诺。所谓的介绍费、协调费，不仅是难以保障结果，还可能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其他法律风险。把机会寄托于托关系，最终损害的是自身权益，也侵蚀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守住合法边界，才是维护个人权益和公序良俗的根本路径。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啦。说那个在学车的时候啊，遇到的这个教练呢是比较暴躁的啊，就是脾气挺暴，动不动呢就骂人啊，就是咋说呢，就有很多那样的人哈，就是你教别人没啥耐心反而啊，就是整不会了呢他就骂人，动不动就骂人，哎呀就说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哎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还不会。今天呢就是教练就咋回事，就骂着骂着突然之间就没声了，然后这学员就想哈，就是肯定是自己学有所成了哈，教练呢挺满意的，就是你看这些天了都没开好，可能今天我开的比较好，教练满意不骂我了。过了一会儿呢，教练就看了看这个学员，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话，说哎呀妈，哎呀，你还是第一个让我晕车的人呐。

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她妈妈就拿这个作业本拿过来了，作业本上有一个木字，就是木头的木。然后呢，她妈妈就指着这个木字就问女儿，说这个字读什么呀？这个字念什么呀？然后她女儿就无奈地摇摇头说不认识。然后妈妈就指着家里的那个板凳哈，就问女儿，说你看，姑娘你看，这个板凳是什么做的呢？这个时候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声音还特别响亮，说板凳是屁股做的呀。其实他说的也没错哈。妈妈只是想问你啥呢，这个板凳的制作的材料是啥，你说那个是好像是使用的用途。

我记得我小时候识字的时候也挺费劲，就是咋说呢，为啥我是说到这儿哈，就头两天有个朋友跟我说说，哎呀你瞅瞅我们家孩子马上明年上小学一年级了，啥也不会呀。我说吧，其实这个东西是啥呢，我说你小时候你也啥也不会呀。你看现在我们说孩子上课学习的时候家长都跟着哈，哎呀就是题不会呢我就给你讲，我在旁边看着你。我记得小时候学习的时候没有人看着你啊，你留什么作业了家长也不知道啊，现在留作业是发到群里面家长都知道，以前留作业就是在黑板上写，你能记住记住，记不住就记不住，明天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你少写老师就惩罚你。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学习生字的时候就咋说呢，就是老师每天要是就是考十个生字我得错八个，回家我爸考我生字的时候每天都气的，哎呀都气鼓鼓都不行了。那你看现在的字我也都认的呀，是不是啊，就是往后你看我就是刚上学那阵我这个识字不行，但是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就不基本不用操心了。就我家老大也是这样的，都是这个字儿啊，就咋教他也不会读，但是还不用写就读不会。你看现在拿过来一本书他也能看得了了，就是人到什么样的年龄他就会学会什么样的本事，这都是有数的，他不可能。

用焦虑，上学就学会了。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为爱停留》。

有一天呢，有个老公问他媳妇儿哈，说的那个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咋的？你不喜欢呢？然后那老婆说的啊，可好看了，贼喜欢。老公说的，那你是吗？那你咋不带在身边呢？老婆生气急眼了，跟他喊了都。他说我刚刚不告诉你了吗？我说贼喜欢，贼项链丢了，让贼偷走了。

星期五晚饭的时候啊，老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张口就问说，哎，你在家没？老李是个啥样人呢，就是就特别爱面子啊，就想就是一听对方这个语气，说话这语气好像是熟人哈、啊、然后呢他还爱、哦、爱那个好面子，他一想哈、啊、你就是这个点儿还能在家里边是不是人缘不好，所以他就说这个点儿还能搁家吗，好几个饭局呢，你在哪儿呢？然后对方就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我是你叫的外卖，我在你家门口呢。就真人现实点，就人缘不好就不好，没人请吃饭就不吃饭，那能咋的？我天天晚上都没人请吃饭，那咋的了我？命运的岔路口是吗？真没人请。谁打电话说你跟星腾过来吃饭呢？我真的我这撂蹶子都得去，没人请。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学有一天课堂上，老师呢就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啥呢？题目是什么叫懒惰。晚上啊，老师在灯下呢就批改作业呀，就是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在烛光下呀，你就看老师的窗前一个明亮的灯光，老师在批改作业啊。然后呢，当他翻开小明的作文本时啊，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紧接着第二页还是空白的，直到第三页的时候呢，就看见写了一行字儿，写的是啥呢？写的是这就叫懒惰。

说有一天那个小明的侄女啊，就是不知道因为啥就搁那哭，然后小明就懒得理他，就坐在一边玩手机。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他侄女的妈妈都来了，嫂子呗啊，小明嫂子过来了，然后就说那个，你看孩子搁那哭呢，你听不到啊啊，你就搁这聊玩手机，你咋聊的这么开心呢？你是不是处对象了？然后这个小侄女就说的妈妈呀，叔叔没有谈对象。然后那个他嫂子就说的那个孩子，你咋知道呢？啊，你这么小你懂啥呀？你咋知道叔叔没谈对象呢？那小侄女就说的那个看到女孩子搁那哭都不知道哄，就这样式儿，你说他能有对象吗？这孩子说的有道理啊、哦。

有一天呢，我爸对我说哈，说的其实你妈是挺会关心人的啊，你看变天了会问你冷不冷啊，受伤了还问你疼不疼，是不是？我说那为啥那现在就不知道关心人了呢？当时我爸就不开心了，我爸说咋不关心人了，每次抽完你耳光是不是都问你还嘴硬不了，不关心你吗？

有一天小强啊就跟他身边的兄弟们同事们就说，说的我不瞒你们说呀，我老婆的动手能力特别特别的强。然后大家就说，说那咋强的呢？说你看他不在的时候哈，家里的地呀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都没人洗，你看他一回来里里外外的家务马上收拾的妥妥帖帖的。哎呀，这话一说完之后哈，他身边的哥们兄弟同事朋友啊啥的哈，都可羡慕他了，可羡慕小强了，说你看你真的，你说你看你媳妇儿多好哈。然后他就说了，说的具体说就是啥呢，就是如果我不做什么的话他就打我，打到我做完为止，就动手能力特别特别强。

是那个展昭给马汉讲自己的英勇故事哈，他这么讲的，说那天呢哈，哎呀，我打探逍遥楼，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但是呢，这过程当中啊，我就误中了机关，身受重伤啊。我是真的，我是强提着一口真气儿啊，支撑到了开封府。突然之间，眼前一黑。马汉关切地问：“说你大哥，你晕倒了是吗？”展昭说：“不是，是包大人出来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

0: 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龙山大街全线通行顺畅。西宁大路呢，现在这银座路口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百花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极光路、新小桥路段，还有千府胡同、东辽药门前路段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了，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说那个有俩闺蜜聊天哈，那一个闺蜜跟那个闺蜜说，说那个为了我的下一代着想啊，我得找个帅哥结婚。其实大家找男朋友的时候可能都这样想的，是不是啊？那你最起码你觉得你自己看着得舒服哈，你找个帅哥结婚。结果闺蜜说了，说那个帅哥为了他的下一代呀，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这句话里边藏着的意思太多了，就属于啥呢？就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那咋的？就是不够美丽、漂亮、大方呗。哎，你发没发现现在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的小女孩啊，就咱别说咱们这个年龄的啊，现在的小女孩拿出了一个个顶个的好看。就是个顶个的，就是那个这个体型啊、长相啊，就个顶个的美。就现在的孩子咋都这么好看呢？真的。

说有一天呢，这个好朋友呢在外边租房子住。有一天呢，这个好朋友就对他的房东说，房东跟他的房东阿姨抱怨，说那阿姨呀，就。

有件事儿哈，我就是我要跟你说说，我都忍了挺久了。然后那阿姨就问他说的咋啥事儿咋的了？然后这个好朋友就没好气儿就跟阿姨说了，说阿姨你看你租给我的房间，你说又有蟑螂又有老鼠。这个哈时候阿姨脸色一变，要不我就说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哈，说的啥？你咋能这样式的呢？你咋能在我的房间里边养宠物呢？那我都说好了，不允许在我房间养宠物的，我才租给你的。

所以那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啊，六耳猕猴就混进来了。真假美猴王只有唐僧能分辨出来。唐僧咋分辨的啊？唐僧说，为师想吃桃子。俩猴犹豫了一下，都变成桃子了。突然唐僧就大喊说，八戒八戒，快点来给我拿下那只猕猴桃。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啊！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瞬间的瞬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大家锁定今天的音乐时间，从选秀舞台的青涩亮相到乐坛的各自深耕，四位歌手呢用不同的旋律书写着成长故事。今天啊，陈楚生、华晨宇、胡夏、王栎鑫齐聚于此，带我们循着歌声回溯追梦之路，感受少年意气与岁月沉淀的碰撞。这一场跨越时光的音乐之约现在正式起航。
1: 我很爱你。
0: 首先呢，让我们回到梦开始的地方。第一位登场的是陈楚生，当年呢，一把吉他，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用清澈嗓音唱尽青春心事，成为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今天呢，他再度唱响这一首成名曲，依旧呢是极简的吉他伴奏，嗓音里啊多了几份岁月的温润，却依旧藏着少年时的纯粹与执着。

紧接着胡夏带着那些年温柔来袭，当年的这一首电影主题曲啊，火遍了大街小巷，清澈透亮的声线勾勒出青春的遗憾与美好，成为校园时代的标志性旋律。如今呢，再唱这一首经典，他用更细腻的情感诠释歌词里的故事，就像在和听众一起重温那些年的青葱岁月。

接下来登场的是王栎鑫，当年以《少年音》惊艳舞台的他，一首《光》唱出了少年的热血与冲劲，高音清亮又有力量。今天的他呢，依旧是熟悉的爆发力，歌声里藏着从未褪色的少年气，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那个敢闯敢拼的青涩身影。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接下来登场的是华晨宇。当年啊，他带着原创作品《无字歌》亮相，独特的曲风与极具爆发力的唱功打破常规，成为乐坛的异类天才。今天呢，他带来的是《国王与乞丐》，用空灵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重现当年的惊艳与纯粹，唤醒大家对他初心的记忆。

0: 岁月流转，初心未改，四位歌手啊在音乐路上不断的突破，绽放专属光芒。陈楚生这些年他深耕原创，从选秀冠军到实力唱作人，在音乐里沉淀自我，用作品说话，每一个音符啊都透着岁月的厚度，这波成长太动人。作为奥斯特大户，他的歌声啊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与成长，从校园金曲到影视原声，他用稳定的唱功与细腻的情感在乐坛站稳脚跟，如今呢依旧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与纯粹，这一波坚持值得喝彩。王栎鑫从当年的少年，如今呢已成长为全能艺人，兼顾音乐、影视与综艺，却从未放弃对音乐的追求。那刚刚他演唱的这首歌里啊，就藏着他对追梦路上挫折的坦然与不服输的韧劲，舞台表现力依旧拉满，这波蜕变太惊艳。
1: 柔软时光里最美的
0: 华晨宇呢，这些年他不断探索音乐边界，从原创歌手到舞台王者，用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打破常规，成为乐坛的标志性人物，这一波创新与突破哈，真的是非常震撼。

陈楚生的温润，胡夏的清澈，王栎鑫的爆发，华晨宇的独特，四种声线完美交织。歌词里以梦为马，逐光而行的信念，不仅呢是他们的追梦写照，更是对所有听众的鼓励。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碰撞，更是一次初心的共鸣，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热爱的力量。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免疫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出发。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1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啊，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

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袈裟我背负使命。48岁的刘涛啊，又一次穿搭上热搜了。这回啊，他出现在了某高空的餐厅，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离谱。6月10号到14号，第72届的这个意大利啊塔尔米拿国的国际电影节，她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女人。红毯上面一件我们也看到，就这种无袖的垂感的长裙，领口一圈呢也都是手工的金珠链，然后长线型的耳饰，还有低盘发，温婉裸妆，外形灵修图都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皮肤啊黑，显得是那种比较中式的美吧，但这个词条呢也是在网上炸开了。然后包括在7月呢，网易一篇时装稿里写出了她一件印花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简约随性，坐姿大方得体，松弛感满满。这不就是高空餐厅这一帧穿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频繁吧。4月他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他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啊。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的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6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带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的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7-8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是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说他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
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他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他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妃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春天

谢霆锋交往12年的伴侣啊，王菲呢没有换这个黑头像，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贤在7月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骂他冷漠啊，朝他没有名分进不了门。然后拿他和这个换黑头像的这个其他人做对比，这个声音啊此起彼伏的。所以呢，就在这场舆论风暴刮了半个月之后，一组王菲现身刘嘉玲香港豪宅的私人聚会悄悄流出了。照片里边她57岁剪了齐耳的短发，发尾呢也是微微内扣，一身纯黑色的圆领长袖，然后素颜端着酒杯跟人聊天，眉眼舒展，那这个嘴角带笑。旁边的刘嘉玲同样一身黑，然后呢暗纹的这种衬衫挽着袖口，脖子上戴着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项圈，然后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女人，不靠华服珠宝，就凭借着最简单的基础款黑色，把很多20多岁的小姑娘都穿不出来的松弛感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王菲呢这半年是凄凄惨惨的，其实她的工作日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那王菲呢第6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独唱你我经历的一刻哈。所以这首歌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吧，原名呢就是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二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的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4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正式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4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卡地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儿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
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妮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啊，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去跑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扔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呢交代过后事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儿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他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娱乐新闻。一张合照又把周华健和老婆送上了热搜了。评论区啊，最刺眼的一句话就是：“这哪是夫妻啊，分明是母子啊！”两个人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60年12月22日，从1986年结婚算起到2026年，这段婚姻已经是走进40个年头了，被劝离的声音听了30多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松手。回到了1985年，一家这个民歌西餐厅里面，周华健抱着吉他唱的《龙的传人》，台下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啊，听一次然后鼓一次掌哈、啊，就是连着来了好几天。所以呢，他是拥有西班牙文学艺术双学士的学位哈，然后呢，两个人一聊才发现，哎，生日居然是同一天的。那个时候周华健有多穷，签过唱片公司，结果呢，专辑还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好不容易进了滚石，然后也是从那个搬器材，然后送那个制作助理甘奇的，月薪就是低到要靠这个女人来给他撑着，房租生活费大部分都是靠他扛起来的。1986年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几桌简单的酒钱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上。1994年女儿这个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老婆怀孕9个多月呢，也是特意从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感受到两个人的不容易吧。所以就是更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就是粉丝打来电话，然后就是劝他们两个赶快离婚啊，就觉得一点都不般配，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周华健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跟他的老婆很恩爱的。在2012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哈，邀请到了他的妻子上台，当着几万人的面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2024年，63岁的周华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他与太太的合影，然后照片里边呢，他黑发啊，他白发，又被网友说像母子。这一次他没有争辩，只是在演唱会的台上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然后呢，被嘲像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白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

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白发女人的手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就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女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享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4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的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6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呢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两个人喝酒聊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干。”200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2岁，黄轩呢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然后发短信过去回复的是：“爸爸休息了。”随后3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年少时目睹过婚姻最糟糕的样子，然后呢又亲历至一个一个亲人离世离开，然后对他就是承诺二字的分量比常人是更能够体会到深沉吧。他曾经说啊，结一次婚就要奔着一辈子去的，这不是恐婚，这是把婚姻的这种就是他的那个重任吧放到了一个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拥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轩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6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赶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作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一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算快。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摧毁美国画坛的华裔大爷。2021年4月，一部名为《瞒天过海》纽约史上最大赝品案的纪录片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一位到美国闯荡的画家刘延峰，贫困潦倒时遇到了贵人卡洛斯，他模仿名家画作，卡洛斯按真迹的价格卖给画廊或收藏家等，累计卖了8000多万美元，缔造了纽约史上最大的赝品案，导致美国有100多年历史的著名画廊诺德勒关门歇业。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延峰生于舟山，是家里的老大，在他的12岁那年，父母去了台湾，他只好从舟山辗转到上海投靠姑姑。刘延峰自幼爱好绘画，到了上海后仍然继续学习画画，但由于姑姑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宽裕，父母也没有很多钱给他作为学费，所以他一直没能进入专业的画室来学习绘画。但刘延峰对绘画的喜爱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业余水平而放弃，而是当成平时学习课本知识之后的一项专业一样热爱它，一有空就拿起画板挥舞手中的画笔。那时候的学习环境，他必须顺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他一边努力学习一边画画，最终考上了大学本科，就读数学系。大学毕业后，他又顺利地进入了一所中学，当起了数学老师。无论自己的生存环境如何变化，刘延峰从未放弃过画画。著名画家沈天万师承刘海粟，在上海办有一个私人画室，刘延峰便在空闲时经常去那里学绘画。刘延峰在画画上表现出很高的天赋，沈天万对他的画也常加以指导，久而久之，他绘画的技艺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刘延峰也经常参加各种绘画比赛，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不久，沈天万、陈巨源等人在上海黄浦区少年宫合办了12人画展。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这个展览在大年30那天开展，是解放后的第一个民办画展，立刻就轰动了中外。12人画展的参展油画家风格大都偏现代主义，给当时只看过宣传画风的老百姓极大的冲击。刘延峰也是参展的画家之一，他的作品包括《不夜城》，无不表现出那个年代先锋和前卫的意识。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看展的人也特别喜欢他的作品。这次画展之后，刘延峰出了名，并立马被贴上了先锋和前卫的这些标签。经过这次画展，刘延峰不仅出了名，大家也知道这位数学老师跨界相当厉害，也有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做职业画家而做个数学老师呢？本来对数学兴趣并不大，志向一直在绘画上的刘延峰听了很不是滋味，他也想在生存现实和兴趣爱好之间做一个选择。他有多热爱画画，只有他自己知道，画画可以说是他的生命。他对这样的选择非常纠结，一边是家庭的温饱生存，一边是自己的挚爱。用挚爱的绘画是否也可以解决温饱的生存问题呢？有朋友劝他说， 职业画家当然可以赚到钱，不但能生存，还活得非常棒。你绘画的天赋这么高，可以考虑去美国呀。此后也有不少朋友劝他，刘延峰心动了。1981年，刘延峰来到了美国，在纽约一所名为纽约艺术学校联盟的艺术学校学习素描和版画。学校位于纽约57街第七大道，学制松散，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入学考试，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艺术课程，学校不提供学分和学位证书。更重要的是，他学费低廉，在学校注册成功后就可以获得 F1 留学生签证。学校虽然看起来很松散，但这所学校却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美国现代艺术的祖母级人物乔治亚·奥吉福就是从这儿毕业的，波洛克也曾在这里学习。但是艺术不能当饭吃，美国毕竟不是中国，更不是上海。一进入纽约，刘延峰就发现自己自以为的先锋立刻变成了土包子，因为他自己做出的画根本没人买。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刘延峰只好半工半读，他在餐馆当过服务员，也做过其他零工，后来靠在街头给游客画像谋生。而且这样的情况一做就是几年，但他的收入依然只能靠打工，绿卡也申请不上。他想把老婆女儿接到美国，但却因为不懂得行情被黑中介给坑了，骗完了他所有的积蓄。刘延峰的日子过得极其艰难，他的心情也低落到了极点。就在他对生活不抱希望的时候，卡洛斯出现了。那天他正在街头给人画像，一个男人上来问他是否可以临摹名家波洛克的画，价格$600。卡洛斯还说，如果画得满意的话，我会继续买你的画。这让刘延峰很惊讶，尽管他有点疑惑，听到这么丰厚的收入，他一口就答应了。刘延峰临摹名家波洛克的画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他以最快的速度画了一张波洛克的画，并签上了波洛克的名字。当卡洛斯拿到画的时候，他也惊呆了，刘延峰的临摹水平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当即付了$600给刘延峰，并下了下一笔订单，要他画另外一幅画。虽然临摹名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能赚到刘延峰在街头好多倍的钱，让他的生活境况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个档次。刘延峰愿意接受这样的活。当一幅幅画送到卡洛斯面前，他又从卡洛斯那儿拿到了丰厚的报酬时，刘延峰不再需要每天只吃泡面了。他觉得其实画名家的画并没有什么，他也觉得这样挺好。有一天，卡洛斯来找他，给他带来了一些旧画布和旧颜料，请他模仿一位抽象大师的风格进行绘画制作。刘延峰问，有样品吗？卡洛斯的女友罗萨莱斯耸耸肩说，没有，你研究一下他的画风，自己进行创作吧。画不能和他现存的作品一模一样，但应该是他同样风格的画，相信你一定会画出他的风格。如果确实不错，我们将出价$3000一幅来购买你的画作。刘延峰听了惊讶了一会儿，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他想，自己的画作虽然是模仿，但也发挥了它的价值，谁叫真画如此昂贵呢？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不给样品，这对刘延峰来说正好，因为他在美国这几年对抽象派画家都有研究，可以说画出他们的风格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当他完成作品后拿给卡洛斯的时候，那些神形兼备的画作让卡洛斯和罗萨莱斯都赞叹不已，他们觉得找刘延峰作画那是找对了。由于不是复制大师们原来的作品，只是模仿他们的风格进行创作， 刘延峰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恶感。卡洛斯定做的画也不是天天有，有时候好几个月才来要一幅，所以刘延峰有多余的时间来创作自己风格的画作。卡洛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找刘延峰一次，看到他自己创作的作品确实非常不错，心里有了盘算。他对刘延峰说，
2: 你我合作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之间是互相信任的，你模仿大师们的风格确实达到了完美逼真的境界。我看你在画室里的那几幅画应该是你自己的作品，我也想买了帮你出手，就算是对你我合作的答谢。
4: 刘延峰听了兴奋不已，他没想到自己的画作也有和大师们的画一样见到太阳的一天。卡洛斯拿了刘延峰自己的几幅作品，很快出手，价格不错。当他把钱交给刘延峰的时候，刘延峰眼睛湿润了，他感谢地握住了卡洛斯的手，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卡洛斯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要说太多。接下来当卡洛斯再下订单要求刘延峰模仿大师风格的画作时，刘延峰特别的用心，创作出的作品质量是越来越好，这让卡洛斯更是高兴。刘延峰作画后有习惯，就是喜欢把那些画作拿到门口的太阳底下晒，让泼彩的油画颜料在阳光下干得快一些。邻居和其他的人经过时常常惊叹于这位中国画家的画作，也引来了一些人购买他的画。卡洛斯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他灵机一动对刘延峰说，
2: 最近啊，有几个大师在办联合画展，要不你把你最得意的几幅也拿出来，我去帮你争取一下和他们一起办画展。
4: 这个提议让贫困潦倒惯了的刘延峰想都不敢想，但事实是机会来了。刘延峰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好了他最得意的作品，交给卡洛斯拿去画展，获得了好评。自这次后，卡洛斯又创造了几次机会让刘延峰办画展。那么接下来刘延峰的画图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波折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刘延峰对卡洛斯是既感谢又佩服，他不仅从卡洛斯手里获得了稳定而相对丰厚的收入，实现了自己开画展的愿望，甚至他终于经济富裕到可以把妻女从国内接到美国了，圆了他多年的梦想。他把卡洛斯当成自己最值得信赖的人，在经济上也依赖于他们之间的合作，所以卡洛斯对画作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会尽全力做到最好，而且他从不问卡洛斯购买了这些模仿画之后卖去了哪里。有一回刘延峰的妻子也好奇地问他，
5: 卡洛斯总买这些模仿画，这些画会卖给谁呢？
4: 刘延峰回答说，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是一些迷恋大师又没有多少钱买真画的人用来收藏，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过画作的去向。随着刘延峰对模仿名画越来越用心，画作的形神越无暇，卡洛斯来下的订单就越来越多，价格也基本稳定在3000美元一幅。刘延峰自己的画作也可以出手，刘延峰早已不再对经济担心，加上妻女都在身边，他的生活稳定而且幸福。如果刘延峰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下去，他也觉得很满足。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他模仿的名画还是出了问题。2018年，有人状告诺德勒画廊出售名家画作赝品，而这幅画正是从卡洛斯和他的女朋友罗萨莱斯手里购入的。起因是富豪皮埃尔·拉格朗日，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当年花了1700万美元从诺德勒画廊买走展出的一幅名作。2017年，他和老婆过不下去了，要离婚分财产，但画作没法一人一半，想着把画卖了分钱。 当然，要出售画作，首先得先鉴定。但他们不想花费太多的金钱请专家，于是请了几个外行的人来鉴定。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这几个人看不懂作品，但他们却有自己的方法。他们用化学测量法检测画作的颜料是什么时候生产的。结论出来之后，出乎皮埃尔夫妇的意料，这幅名作里测出了一种1970年生产的颜料。然而这画的作者1956年就因为车祸死了。皮埃尔发现自己被骗了，他顿时火冒三丈，把诺德勒画廊告上法庭。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诺德勒画廊居然宣布永久停业了。事情一出来，从诺德勒画廊买过画作的买家纷纷要求鉴定。鉴定的结果无疑是惊人的，很多画作根本就是模仿而不是真迹。买家们大呼上当受骗，纷纷提起法律诉讼。美国 FBI 也很快介入了调查。调查结果很快锁定卡洛斯和罗萨莱斯，因为诺德勒画廊的画作有不少是从这两个人的手上购买的。此时卡洛斯在西班牙，美国拿他没办法，但罗萨莱斯在美国就难逃 FBI 的追查，他很快就被警察抓住了。在审

0: 审讯罗萨莱斯的时候，他道出了他的这些模仿的画作大都来自一个叫刘延峰的画家，而他们拿到这些画作之后，先是进行了做旧处理，让表面出现裂痕，表面积累上一些灰尘，再装裱在几十年前的旧画框当中。然后他带着画去拜访了悠久历史、大名鼎鼎的诺德勒画廊。其实他也曾经想过要自己去卖这些画。他在到处逛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不少收藏家，但是没有诺德勒画廊的背景，这种直销的成功率很低。最后他没辙了，只能直接绑定画廊。他联系了诺德勒画廊的总管安弗里德曼。至于画作如何能顺利地通过众多专家的鉴定，顺利地进入诺德勒画廊，可能只有诺德勒画廊的人才能说得清楚了。20年来，卡洛斯和罗萨莱斯卖了至少60幅刘延峰的画作。罗萨莱斯被捕后，全部财产也被没收了，并判了9个月的监禁。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而逍遥在西班牙成了漏网之鱼的卡洛斯，在西班牙继续混得风生水起。虽然此前卡洛斯在西班牙被捕过一次，但他的律师以健康状况堪忧和犯罪证据不足为理由，说服了西班牙法官，不仅没能引渡回美国，还顺利地放了出来。而罗萨莱斯提供的画家刘延峰， FBI 手上的证据无法证明刘延峰参与了骗局，没有办法逮捕他。事实上，刘延峰或许在作画出售时隐约知道卡洛斯可能会拿这些画用作不好的用途，但他没敢去计较，因为卡洛斯是他贫困潦倒时候的救命稻草，是他的贵人，他需要卡洛斯这个买家。另一方面，他自己从这些画作中也只是赚到每幅几百到几千元的辛苦费，和卡洛斯和罗萨莱斯每幅画作出售几百甚至几千万的价格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而且刘延峰从来也不知道他的这些画作被他们当作真品卖给了诺德勒画廊，而且他在美国住的地方也不是什么豪宅。至此，美国 FBI 也只好作罢。尽管刘延峰没有被 FBI 惩罚，但他也因此出了名。当他从这件事中真正得知自己的画作当初仅收几百美元，却被卖出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时候，他的心里不平衡了。特别在那一天，他发现自己以600美元被卡洛斯买走的罗斯科作品，竟然被标价600万美元挂在了著名的公园大道军械库展览。他想索要更多属于自己的报酬，但最终没有得逞。一个有着梦想的画家，期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出人头地，有名气，有名利，但最终却是因为这样的一场终了的官司出了名，不禁让人唏嘘。
2: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偷窥复仇。杰萨米·洛弗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同时也是个业余摄影师。2011年，洛弗尔在一家画廊看中了一幅画，却发现钱包不见了。钱包里有洛弗尔的信用卡、社安卡、驾驶证等很多重要证件。不过，他并没有太在意，因为经常丢三落四，所以他认为钱包是被自己忘在家里了。之后的几天，洛弗尔因为忙于工作，把找钱包也忘掉了。直到有一天早晨，他打开信箱，看到一大堆的账单，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钱包是被人偷了。可恶的窃贼利用他的身份和信用卡制造了很多麻烦。洛弗尔收到的不仅有信用卡账单、租车账单、停车费催缴单、交通罚单，甚至还有一张法庭的传票。窃贼因超速撞伤了一名路人，向警方提供了洛弗尔的身份。

身份信息，洛夫尔立即冻结信用卡并报了警，却不得不为窃贼已经消费的那一大堆账单买了单，还要请假出庭来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者，还因此花费了一大笔律师的费用。而他这才得知，每年有多达1600万美国人像他一样成为身份盗窃的受害者。让洛夫尔欣慰的是，洛杉矶警局很快打来电话，冒用他身份的人已经被抓获。这名女子名叫艾琳·哈特，是一名惯犯，她在画廊中盗走了洛夫尔的钱包并盗用了他的身份。随后哈特因为盗窃、支票欺诈和二级入室盗窃罪被判1年监禁，不过洛夫尔的巨额损失却没能追回来，这让洛夫尔恨透了那个女人，觉得1年的监禁实在是太轻了。此后的1年里，哈特在监狱服刑，而洛夫尔对这个窃贼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就在哈特刑满出狱的前几天，洛夫尔突然蹦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他没有经允许进入我的生活，那我也无需他的许可去追踪他的人生，自己何不利用手中的相机来刻画出他的生活，向人们展示出两个不同境况的女人是如何产生奇妙交集的呢？洛夫尔对自己的这个构思激动不已，他聘请了私家侦探，在哈特即将获释前，把他的个人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艾琳·哈特37岁，没有工作，也没有成过家，初中辍学后便和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学会了喝酒、抽烟和扒窃，成了警局的常客，如今住在父母留下的一间小公寓里。于是洛夫尔在哈特家对面租了一个房间，房间的窗子正对着哈特卧室的窗子。2013年3月21号，哈特刑满获释，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他不知道，这一瞬间被隐藏在百米开外的洛夫尔收入了相机。随后，1年多的时间，洛夫尔化身成了狗仔队，像影子一样悄悄跟随着哈特，把他在公共场合的一举一动全部偷拍下来。有几次他们甚至是擦肩而过，但哈特显然早已不记得这个被自己盗窃了身份的女人，根本没有留意洛夫尔。不过最终洛夫尔还是被哈特发现了。一天，当洛夫尔跟着哈特上了一辆巴士后，坐在前排的哈特突然站起身走到了车尾，当巴士在某一站停靠的时候，哈特突然起身，在车门关闭前的一瞬间冲下了车，甩掉了反应不及的洛夫尔。此后一连数天，哈特都没有回家。洛夫尔知道跟拍行动已经败露，是到该结束的时候了。洛夫尔搬离了出租屋，然后把1年多来偷拍到的照片进行整理筛选，挑出了34张。在3年前丢钱包的画廊举办了一个名为《亲爱的艾琳·哈特》的摄影展，同时他还把展览邀请函寄到了哈特的家中。几天后，洛夫尔接到了哈特打来的电话，他气急败坏地威胁洛夫尔要起诉他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洛夫尔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说，自己并没有利用哈特的肖像牟利或是商业用途，也没有把哈特的身份公之于众，所以并不违法。虽然洛夫尔并没有公开哈特的身份，但还是有好事者查出了他们之间的故事。对于女摄影师用如此另类的手段报复小偷，一名男士在看过摄影展后难掩一脸的震惊，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千万别得罪女人，他会不惜花上3年时间来报复你。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我假装自己已经清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今天是不是也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啊？今天也是七夕啊。然后刚刚哈、上午的时候，那会儿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还在说哈、说你看古时候哈、牛郎织女啊，是盼了一整年才能够鹊桥相见。放在我们当下，浪漫其实今天也不用多么的隆重了，有人陪你唠一唠。然后吃顿饭是浪漫，隔着屏幕互相惦记一下也是一种浪漫。就算是你现在很忙，可是来听听歌，听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独属于自己的惬意了。好吧，今天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的这段时间，所有的人能够抛开烦恼。接着今天这样一个特别温柔的日子哈，来慢慢的听歌，来慢慢的聊你的心事儿。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刷一下今天热搜啊。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在七夕这一天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些电影啊扎堆的上映，来看一看今天有没有你们特别喜欢的一些影片。来看一下吧，首先来看一下有没有爱情类的爱情片哈，那有不想失去你，还有喜欢高兴爱两部，这个导演呢也是曾经导演那部热的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然后这个电影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还有一部电影《去你的岛》本来也是要定在8月19号上映的，然后8月3号的时候就突然官宣到，提到了8月7号这一天了啊，但是今天同样还是有很多人去选择是不是来去看这个电影的。

还有一部特殊的电影啊，是在2008年《机器人总动员》8月19号啊，也是今天呢，也是他第一次正式的进入到中国内地的院线。我觉得这个电影呢，你要说它是什么类型的，你要说它是爱情也行，但它呢更是科幻、冒险、环保、孤独，很多东西都诠释在里面啊。然后选择呢在七夕这一天上映，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就是浪漫不一定非得是两个人真的在一起恋爱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感觉啊，很轻松了。就是两个人如果真的一起去看电影的话呢，反倒是这个电影，两个人坐着。

不闷，然后你看电影的时候能够来聊两句，那个什么电影都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日子的时候有那种感触哈，就是这种爱呢从来没有跟荧幕上走掉，所以说只是它不再是七夕这一天哈唯一的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了。

真的就是这样啊，藏在每天细碎的日常当中，每一天都可以慢慢的听歌，然后来诠释着你心中的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啊。今天稍后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要送给你们一首歌曲，然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最近在国乐无双的收官的舞台上，周深带来的这一版特别，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粤语的新版的一首歌《喜欢你》，你们还记得这首歌曲吗？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原本呢是温柔的那种流行的旋律，搭配了古筝啊，看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乐进去，然后接下来他改编的真的就褪去了很多浓烈的感觉了。这一版歌词呢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周深他自己也说了，说喜欢有的时候是一件难以开口的事情吧，然后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所有的人把心里的好感感激啊大大方方的表现出来。还真的是这样哈，要么就歌中总是这样唱嘛，爱你一定要大胆的表达出来，要说出口。好，周深的这首喜欢你稍后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了。特别也来说一下吧，今天周深在国乐无双的时候带来这首粤语版的喜欢你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所有的勇气拖到了心底的。一首喜欢你听完，那我觉得爱意不必是那么轰轰烈烈的，然后本身就是一种浪漫吧，细碎的日常。好，接下来这首周深改编版的喜欢你送给你们。

好，刚刚这首《喜欢你》送给你们，很好听啊，周深改编的这首歌曲《喜欢你》。然后刚刚我在听的时候也觉得这三个字哈，不单单是属于恋人之间吧，它可以是对爱人的心动，也可以是对亲友之间的，也可以是你好好接纳自己热爱生活的本身吧。我假装自己已经清醒，却还是在继续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8月17号、18号最近这两天呢，披荆斩棘2026一公舞台刚刚练习了两天，当别的哥哥在西装革领的精致上班的时候呢，小沈阳就独树一帜了，裹着毛巾然后吸着拖鞋就出来了啊。这个造型我还看了一下哈，那觉得很像是什么呢，就那个东北大爷，在东北啊赶集的那个东北大爷的形象，一点偶像的包袱都没有啊。那我们从网友拍下的路透照来看呢，第一天呢小沈阳就用了这样的一个造型来上线啊，然后我觉得造型不变，他第二天的时候还是这样，松弛感就加倍了。想想看穿上这身衣服哈，谁能不松弛呢？

有那个感觉吗？有的时候服装会让我们真的也随着放松一下哈。你像我们听歌的时候可以放松，穿着呢也是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小沈阳最近这个穿着感也是松弛感拉满了。然后再看一下另外的这样一个音综节目哈，向野的我们的穿搭，普通人呢大家看到也可以穿出很亮点的地方。向野的我们呢是这样的一档新疆自驾旅行的综艺节目啊，然后常驻的嘉宾呢有李宇春、高叶等等哈，几大美女吧。然后最近呢也是从路透图呢可以看出几位女士的穿搭都特别的帅，随便一拍呢就是很高级很好看的。出游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像在东北这个季节啊，大家觉得戴上墨镜也是很好的出片的单品啊，可以免去一些P图的烦恼了，对不对？

啊，然后就现在喜欢听那些音乐都会觉得就是很吵的歌曲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吵，原来真的就是年龄是有限制的哈，所以说他现在呢要很平安很平静很冷静的那个感觉会觉得对他自己会很好的。刘嘉玲的这段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的一种心境了啊？比如说年少的时候总是迷恋这些热热闹闹的东西，然后喜欢一些灯火阑珊的地方，喜欢热闹的派对，向野的生活啊。然后随着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心态也会慢慢的变化了。然后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我们在热搜上哈看到刘嘉玲她说这份话的时候那份松弛和坦然的感觉。我感觉呢，强大从来不是永远的锋芒毕露吧，而是拥有选择的底气。好好的守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吧，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心安自在就是最好的余生。好，再来看啊，今天七夕我们看到热搜上哈最新上线的杜海涛的近况啊，杜海涛也在七夕的时候带着老婆去农家乐来约会了，看看这两个人约会地点是不是特别的接地气啊。然后他的婆婆呢也贴心的为沈梦辰呢煮了紫苏鹅蛋，还给他准备了大红枣啊。然后两个人在乡下可以来摘辣椒，互相投喂吃西瓜，想一想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甜蜜，这种状态也属实的让人很羡慕。时间也过得很快啊，两个人目前已经结婚4年多了，平时呢两个人都是各自忙各自的工作，空闲的时候就会陪着对方。对于婚后没有宝宝呢，其实和谈恋爱的时候觉得真的就这样哈，差不多。两个人呢都是以事业为主，然后婆婆呢也是很开朗大方的那一种。两个人是从恋爱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2年了，我想这种感觉应该是已经是对方亲人般的感觉了吧。从两个人最近的照片来看呢，状态精气神啊都非常的不错。有没有感觉哈，有的时候你生活的很幸福的确可以洋溢到你所有的情绪当中哈，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天天笑的人哈。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李克勤周深合唱的一首天下有情人。

0: 天下有情人送给你们，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送上一首歌曲，也是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去你的岛》，然后发布的推广曲啊，也是特别在七夕的这一天来推行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部影片呢，在豆瓣的开分就是8.0分啊，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适配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哈。那接下来时间我要马上听听这一首歌曲啊，也是影片的推广曲《幻想家》。
1: 挥手告别那灰暗的从前。
0: 这首歌曲当中呢，讲的是一个活在回忆幻境里的人，在自己搭建的孤岛当中，然后他在一遍遍的回放相爱的时候两个人的点点滴滴，幻想能够弥补的所有的错过，把来不及说出口的那些事儿重新的交付给那个人。想一想还是遗憾满满的一首歌曲啊。很多人其实以为这样一些浪漫的日子你一定要圆满的相守，可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哈。有的人幸福朝夕相伴，也有一些人呢只能在心底幻想这样的一场久别重逢吧。这首歌我觉得它是在悄悄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不要把爱意全部留给幻想，你在现在拥有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坦诚相待了，勇敢的珍惜眼前的人，不要等到哈有一天真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只剩下了回忆的时候你才会追悔莫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电影的推广曲《幻想家》。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0: 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一段民谣时间哈，我们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来听几首好听的民谣歌曲。
1: 也能从里面长成。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任素汐的这一首《枕着光的他》，这首歌听上去哈有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然后也是以那种晚辈的视角看到了老一辈的感情，没有甜言蜜语，没有盛大的仪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生亲切的老伴儿吧，有人来答应，也是生活走过的风霜。歌词很喜欢，然后记得一段歌词吧，幸福有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着芽，这句歌词啊很喜欢哈。就像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吧。然后就是你看牛郎织女一年，他们会有一年的那种期盼在里面，落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就是岁岁年年的相守，和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啊，不是专属于年轻人的，而是属于那种细水长流，同样是最动人的浪漫哈。无论你的年纪怎么样，那我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让你找寻到属于你的那道爱的光吧。我们接下来静下心来哈，来听听这首《枕着光的他》。

好，民谣在路上，我们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下一首我们要听到一首《大小孩》，这首歌曲呢，让我想到了很小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也有那个感觉？那个时候在学着装着成熟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又觉得，长大之后，我很想变回那个纯粹的小孩，真的就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一首《大小孩》，这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

大小孩这首民谣歌曲送给你们哈。那也愿我们都能够遇到那样一个人吧，外面的世界各自坚强，然后回到彼此身边的时候都做回那个好天真的哈大小孩。好，这里是专属于我们的一段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一起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

0: 是很。
1: 这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南风北向》啊，是接下来要和你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啊。然后我觉得民谣作品哈，不是局限于这样一些情爱的，它当中有很多离别啊、漂泊啊，很多的自我安慰在里面的。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很安静的民谣歌曲《南风北向》。南风吹过了哪里呢？北向又藏着什么样的过往呢？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一起去找寻一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哈。接下来时间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新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一直在身边》，也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啊，《一直在身边》，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吧。希望总会有人和你并肩前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最新的单曲。

小美满这首歌送给你们啊，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合唱版的小美满，真的是在歌曲当中体现了那种三餐四季啊最浪漫的光景的这样的一些影像。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有感受得到吗？好吧，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继续送上一首歌曲啊，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来收获一下吧，你生活当中每一天呢这些美满的情绪，这些小美满的感觉。好，来看一下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是来自于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一首一路前行送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来继续相约。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昨天下了这一场雨啊，感觉说下透了，今天呢阳光明媚，
1: 是
0: 不 是
1: 早上的时候4点多吧，我醒了，发现大雾啊，老大的雾了。然后
0: 那说明今天阳光明媚，
1: 对，
0: 大
1: 晴天。
0: 那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一下雾的话，今天肯定是大晴天。但说实话啊，今天真的也感觉就是比前两天要热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说这一周呢，未来这几天天气都挺热。
1: 对，看的是有雨下不下不知道，反正气温呢、
0: 哎、
1: 都得达到30度。我刚才看的是，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一周啊，我们外出的话呢，注意好防暑降温啊，注意好避暑。有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呢，咱们也注意好这个天气，带点一些降暑的，比如说绿豆水什么的，是不是？哎，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啊，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你看，虽然说白天最热的时候能达到30度左右吧，但是呢，咱们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就是10多度。
1: 晚间真的是那么冷吗？因为太晚，
0: 凉，
1: 我现在没出去。
0: 昨天吧，这个下午的时候呢，跟朋友们一起啊，去这个农村那头，我们去这个玩一玩，吃吃喝喝啥的嘛哈。然后呢，就发现一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太阳落山以后，特别冷。就是你穿长袖长裤你也不会感觉到热的那种，
1: 对，也不能感觉到刚刚好，是吧？
0: 对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现在还好，因为我们学生都是处在放假阶段，
1: 对，
0: 咱们不用说早起送孩子晚上接孩子，但是呢过一段之后啊，咱们可能说学生们开学了，那可能说呢晚上也一定会非常凉的，是不是？
1: 家长煎熬的时间要到了。
0: 说但是呢，那你说这个很多人说啊，希不希望孩子回学校上学呢？说回学校啊，说神兽归笼了。这个但是呢，回学校的话又面临着早晚需要这个早起了，是不是？
1: 早晚接送的一个问题。要为什么说这个不希望呢？就是因为不想起早，也不想怕黑。
0: 哎呀，但无论怎么样吧，就熬一熬吧，是不是？哎，熬过去了，等上大学了就好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什么呢？关于说啊，咱们我们在路上开车应该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是不是？我们来聊一聊，结合近期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吧，来说一下咱们作为说这个货车，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文明驾驶，不要让咱们驾驶的货车变成祸水东流的那个货的货车，是不是？
1: 是。
0: 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呢也是看网上的一些新闻，最近呢也是有最近这个货车事故吧，肇事的概率呢可能也稍微比较多，然后呢造成的一些这个受伤程度啊可能也是稍微严重一些的，所以说呢结合了这样的几则案例，咱们呢也来听一听有一些货车它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事故发生，那么作为说咱们开货车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避免你也不要去犯这种情况，
1: 对
0: 不对？哎，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则案例啊，这一则案例呢是一辆重型的货车沿辽宁沈阳，然后呢这个行驶，但是呢它没有在这个高速上，它是在室内啊，也怎么说也不完全算是室内吧，
1: 就是近郊呗，有一点，是吧？
0: 但是呢它也有这个红绿灯
1: 啊啊啊啊，
0: 结果呢就是在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处它闯红灯了，
1: 你看他认为这个地方好像车少，或者是没有人管，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说没有什么照相拍摄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就无视了红绿灯的存在，然后呢和这个就是对向行驶的这个小客车就发生碰撞了，哎，造成的这个后果呢也是反正挺严重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吧，我们常能听到说很多人对客车对这个大货车的评价就是不是很好，对吧？
1: 对，
0: 哎，说这个闯红灯无视交通规则怎么怎么样的，你看实则上真的就是有这种事故，有这种案例，它确实是由于说闯红灯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那不用想了，闯红灯的话你肯定你是全责呀，
1: 对
0: 不对？但是你去试想一下，你说对面被你撞的这个小车他无不无辜呢？
1: 那当然是无辜的，
0: 人家是按照正常绿灯走的、嗯、是不是，结果你闯红灯你给撞了，撞了之后呢就小客车怎么能撞得过大火车呢，
1: 这个真是，其实真的就感觉好倒霉啊。
0: 对、
1: 嗯、
0: 车上呢可能也有这个几个人什么的、
1: 嗯、
0: 那不同的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伤害、嗯、是不是，
1: 肯定，
0: 所以就只是由于说咱们这一个大货车的这个司机他的一念之下是吧、
1: 嗯、
0: 我就想闯这个红灯，然后导致的这样的事故发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不明白，可能说我没有从事大货车这个行业啊、
1: 嗯、
0: 没有去设身处地感受过为什么就非想闯这个红灯，理解不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觉得开大货车就有一种以大欺小的感觉吗？
0: 有的时候就
1: 是吧，就是咱们看他不一定是真的是要欺负谁，但可能他的驾驶感，很多人
0: 嗯嗯
1: 我想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就要走你就得让我，他闯红灯这个问题，你说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0: 对，
1: 有好多情况，比如说他溜号了，他没看到、
0: 嗯、
1: 他要停下来的时候也是闯过去了、
0: 嗯、
1: 他说干脆他就那我就往前开吧，因为他都知道大货车要停车的话他也是要延长的对吧、
0: 嗯、
1: 很远很远就要停可能是，所以但是你说开车如果真的是因为溜号了你去闯红灯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驾驶人自己也会很后悔。
0: 是、啊
1: 嗯、
0: 而且有些时候说哎呀我车开太快了、
1: 嗯、
0: 这个红灯我好像停不下来了，
1: 对，我就闯过去吧。
0: 那我想问啊，说红灯它存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市区里、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咱们上了环路上了外环国省干道上的话你是根本看不到红灯了的、
1: 嗯、对，
0: 哎，但是你去想就说在市区里有红绿灯你还要开那么快，导致说你停车都停不下来，你想着哎呀我别停了，停不下来我闯过去吧，
1: 嗯嗯，
0: 那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呢是不是
1: 他就觉得这条路可能车少人少，
0: 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嘛，说我不能，就是我可能理解不到，因为我没有从事这个职业，我就是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要闯红灯，为什么要在市区当中开那么快。
1: 其实咱们怎么说啊，咱们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要开那么快或闯，我个人感觉就是咱们可能是比如这条路限速不让你开那么快、
0: 嗯、
1: 你可能你就说、
0: 嗯、
1: 那我就卡了这个速度我不会超速，也就会开得慢一点，然后也会经常走这条路，你也知道前方会红绿灯，或者说我不走我咱们会开导航，他也会告诉你了前面有红绿灯，咱们会提前减速、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行为让人琢磨不透，
0: 嗯，
1: 也无法理解。
0: 对，像之前呢咱们也有就是市民朋友打电话来，然后呢就说那个时候咱们黑金小镇那头还是在建，还没有说完全建成、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有听众就说这个在那个路段上啊也有红绿灯，但是呢、
1: 嗯、
0: 红绿灯可能是不拍照的
1: 啊、哦、对，
0: 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车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就是早上四五点钟那个时候、
1: 嗯嗯

0: 时候，然后呢去闯红绿灯
1: 啊、哦，反正就是一、
0: 哎、
1: 就直行，人家就跑，
0: 对，就因为没有车、
1: 嗯、
0: 我就不在这等、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也是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交警部门嘛、
1: 嗯、
0: 然后呢交警部门也是加大的力度去查处这样的一些车、
1: 嗯、
0: 其实啊我认为就是无论他这儿有没有红绿灯，有有没有摄像监控抓拍，有灯了咱们就得按照灯的规则
1: 对
0: 去走、嗯、
1: 因为你看有红绿灯的地方就是十字路口、
0: 嗯、
1: 十字路口它就不是说你单方向让你直行的、
0: 嗯、
1: 它肯定会或多或少、嗯、你不管这条路是凌晨也好还是什么时候好，它肯定会有人出现，
0: 对，
1: 有人出现的概率就是得达到100%，
0: 对
1: 吧？可能说这一阵没有，下一阵你闯过来的时候下一秒可能就有，你看这个车撞到了这个小车的时候它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对，那这样呢是因为闯红灯的一则案例、
1: 嗯、
0: 那接着咱们来看另一则案例，这个呢是一辆重型的油罐车，沿四川甘孜然后呢在这个境内国道上去开、
1: 嗯，
0: 它是什么情况呢？它这一起事故是因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
1: 啊，
0: 然后呢导致对向行驶过来的小客车以及说两轮的这个摩托车发生了碰撞，
1: 嗯，
0: 哎，也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事故后果吧、
1: 嗯、
0: 那你说啊，说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就说明呢你这辆车，你这辆车的前面，你这条车道前面一定是有车，就是你认为开得比较慢，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去试想一下，你说吧，你作为这个油罐车，你说很大是不是、
1: 嗯、
0: 又大又重，你占用对向车道超车的情况下，如果你前面是辆小轿车的话，你至少你得开过整个你这个车身，
1: 它得整个
0: 这么长度的一个车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你们两个还同样在进行当中，那你试想一下你得多长时间你才能超过它然后并道呢、
1: 嗯、其实这个开大车想超车的话，它得时间啊速度啊还有这个道路情况，它条件条条框框真的得设立很多，
0: 对，
1: 咱们小车说我插个空我记住好，我插个空我一脚油我赶快超过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大车可不是，它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是高估了自己呢，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方来车，可能什么样真的是想不明白啊，他应该能看到对方来车，他不能说一下子一瞬间就到跟前的，
0: 对，他应该是在超车的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完全的去越过整个前面这辆车、
1: 嗯、对，
0: 然后呢对向来车了、
1: 嗯、
0: 然后他的速度在超车的时候肯定也会加快嘛、
1: 嗯、对，
0: 结果而且他说了这是在国道上，国道上大家都知道
1: 基本都两排道，
0: 行驶速度呢就是最低80是不是，哎，可能说有的会能让你这个开到190，
1: 但他超车肯定得达到了90了，对，
0: 对，他超车肯定是要快的、
1: 嗯、
0: 所以有可能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因素吧导致这种事故发生，依旧是作为货车来讲，作为这种就是大型的这个重型油罐车的司机来讲，他是全责的。
1: 对，
0: 但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就是无论我们说全责，你就需要承担责任，对吧、
1: 嗯？
0: 你承担的这个责任，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判刑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是吊销你的这个资质也好，是你以后永久不能开车也好，无论是什么样，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对就是对面就是因为你的一个违法行为，然后呢造成了整个对面家庭需要承受的这种伤害、
1: 嗯、
0: 你是弥补不了的，对不
1: 对，
0: 对，你也不平等，因为你所有的这个处罚也好都不能去和对象家庭就承受到的这种伤害去画一个等号的，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你看对方可能有的一些大的事故和大货车的事故基本都是大的事故，
0: 对，
1: 可能就失去了生命，对吧，就是你再处罚、
0: 嗯、
1: 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是判刑了也好怎么样就赔钱了也好，你想再多的话其实我觉得说多了很多人心知肚明，也
0: 是
1: 补偿不了他的失去生命了，失去这代人，一个家庭可能他是顶梁柱，
0: 对，
1: 他是这个整个家要挣钱的这个人，
0: 对，
1: 可能一个家就已经面临着什么样，就是什么都运作不了了，
0: 对，
1: 整个就瘫痪了，可能是这个家庭，
0: 有些人需要说用另一个角度，是用抬杠的方式来说说、
1: 嗯、
0: 哎呀那不是赔钱了嘛，对不对、
1: 嗯、
0: 哎，那赔，如果说他是顶梁柱的话那赔的肯定不少是不是，但我们换句话来讲，有的时候说我不要这些钱，我没有这些钱的情况下我们家依旧可以温饱啊，依旧可以这个很幸福的这个小生活啊，
1: 对呀、
0: 啊，你说你是你赔偿了我这些钱，可是个人永远不在了，对不对，
1: 还有就是你赔钱能赔

0: 带着别人这一个两个三个家庭受到了一些这个不同程度上的伤害、
1: 嗯、对
0: 对不对，所以咱们一定要去这个遵章守法、啊、我们还有其他的案例，咱们别着急，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回来再跟大家来分享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

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啊。
1: 嗯，
0: 这一则案例呢，是一辆小客车沿着江西九江，这个然后也是境内高速吧，
1: 嗯，
0: 然后在行驶，结果呢，就是与前方低速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追尾相撞了。
1: 嗯，
0: 然后呢，也是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其实说像在这一起事故当中呢，两辆车均有责任。
1: 对，
0: 前方的这一辆重型的货车呢，它是低速行驶，
1: 太慢了，
0: 开得太慢了，嗯，后面这辆车呢，多多少少稍微可能有一些这个晃神了，
1: 瞭望不到位，
0: 哎，
1: 人家慢你还在这儿，你快你是不是可以变道啊，
0: 嗯，有可能呢他也是迷迷糊糊的，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一些疲劳驾驶的状态就没有反应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高速上，因为他这个是在高速行驶嘛，有可能呢前方车辆低速行驶啊，他反应不及，
1: 嗯，
0: 就是在发现前方车辆是低速行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变道了。
1: 对，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是一辆这个大货车嘛，对不对，
1: 嗯，
0: 一辆这个小客车嘛，所以说呢有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然后呢导致的这一则事故发生。所以说回来了，我们作为说像开这个货车来讲，一定在高速上你要保持你自己该有的速度，
1: 嗯，对，
0: 不仅仅是货车，就是针对于咱们小轿车来讲，在高速上也不能低速行驶。
1: 其实这个是针对所有的车辆，如果说你看高速上，咱别说你像说那我怎么得坐地起飞啊，但不至于，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你一直很速度很低，嗯，说我上高速最低速度好像是80吧，说那我就压着80走呗，对吧，我也没这个违规是吧，我就压，
0: 嗯，
1: 但是你想想你如果真的压着80走的话，其实也很危险，针对于你个人来说你也很危险，你先不用考虑别人，考虑考虑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都在往前走，真的很多人会在开车的时候会晃神，
0: 嗯，
1: 就会觉得前方车不也在往前走了吗，他速度看不出来，
0: 嗯，
1: 真的是走到近了的时候才发现你的速度这么慢，我的速度这么快，
0: 对，
1: 可能就追尾了，
0: 避让不及了就，嗯，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说低速行驶，大家认为说我只要保持在它合理的速度之内，
1: 嗯，
0: 是不是像你说的我就飙着80走就可以，
1: 嗯，
0: 其实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我有一年啊是11的时候，我妹妹和妹夫他们两个人从这个西安那头开车回来，
1: 嗯，
0: 想说着趁着11假期时间长嘛，
1: 嗯，
0: 回来看看孩子啥的，
1: 嗯，
0: 哎，对，完了呢就从西安往回开，那毕竟这车上就他俩，
1: 嗯，
0: 他俩就来回倒着开，
1: 嗯，
0: 但是我妹夫呢属于那种新手
1: 啊，
0: 哦，哎，就是刚考下来驾照不到一年吧，
1: 嗯，就上高速有点紧张哈，
0: 对，就是他开高速呢，我妹妹必须要在副驾驶，
1: 嗯，
0: 因为我妹妹是属于说就是
1: 开的久一点，
0: 哎，有，
1: 这个，老司机了，
0: 属于 对属于说这个有年头的这个，
1: 嗯，
0: 有驾龄的这个司机了。然后呢你光可一个人开的话他也累啊，
1: 累，
0: 俩人倒着开的话，俩人至少能说我开的时候他睡觉他休息，
1: 对，能缓一缓，
0: 哎，
1: 就甚至不睡觉在旁边，他精神注意力没有那么高度紧张，他能休息一下，
0: 对，嗯，然后呢至少这样来讲就是能俩人快一点到家，因为从西安到咱们这儿说实话
1: 也得十多个小时呢，
0: 很长时间，
1: 嗯，
0: 不应该是十多个小时，不，达不到，他得开一天，是一天一宿还是两天一宿，得差不多那样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好像得开一天一宿那样吧。然后当时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妹妹回来就说，她说我开的时候吧全是那种就是下雨天，
1: 嗯，
0: 天不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路况车也多比较复杂，一到我妹夫开的时候呢大晴天艳阳天，
1: 哦，
0: 然后呢还这个没有太多的车，
1: 嗯，
0: 但是我妹妹就没法睡觉，
1: 因为怕她在路上有什么事儿是吗？
0: 不，也一是怕有什么事儿，第二呢就是我妹夫她不敢开快，
1: 哦，
0: 她只敢开90，因为高速咱们最低限速不是80吗，
1: 哦哦，开到90，
0: 她只敢开90， 然后结果呢，就是在有他说开有一段的时候，被巡逻的这个高速交警啊
1: 喊话了，
0: 就喊话了，就拿大喇叭就喊话了，给我快点儿，
1: 速度给我提上来，
0: 速度给我提上来，你这低速行驶了，你不知道吗？你快点儿，就九十都有点低了，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就让他快一点。所以说回来之后啊，我妹妹就跟我们学，她说就是整个开车的这个过程。
1: 其实这个好像一般人还遇不到是吧？
0: 遇不到，一般来讲遇不到，
1: 咱们好像还遇不到就是让你喊话的那个
0: 情况。对对，因为
1: 也挺有意思啊，
0: 也是。咱们平时开的也少嘛，他整个回来这个路程，
1: 嗯、
0: 他要经过多少个、
1: 嗯、很多、嗯、
0: 哎多少个地方呢？是不是？他就遇到这个高速的这种巡逻交警了、嗯，然后呢，就说的这种情况。我妹夫当时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嘛、
1: 嗯，
0: 我妹夫还说呢啊，他说。哎呦天哪，这他开太快了啊，开那个110了都，这太快了，就是因为对于他来讲是新手嘛，他在高速上他没开过那么快。然后后来呢，就是十一过了之后，我们说要返程了、
1: 嗯、
0: 那还得他俩开呀，
1: 对，还得回去，
0: 对呀。然后呢我们就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说一定要路上安全，注意安全啥的、
1: 嗯、
0: 哎，回去之后呢，我跟我妹私聊，我说怎么样啊回去这个路，他说哎依旧是那样，我坐副驾驶不能睡觉，不敢睡觉，还需要帮他时刻盯着点。所以说啊，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咱们无论是大车小车，你看对于交警来讲他喊话的也是小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高速上千万千万不要低速行驶。
1: 其实低速行驶真的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儿，总觉得说我没耽误你们任何人，对吧？我走在行车道上，超车道我也不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在咱们高速上啊，你低速要比快，就是开快车还要危险。
1: 对、嗯、
0: 有的人说我慢点开就不危险了，在高速上不是，在高速上是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1: 嗯，
0: 太慢和太快它可能都影响，都会影响到安全。
1: 对，
0: 但是你保持在一个100到110这一左右、
1: 嗯、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你说你不敢开太快的话、嗯、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那这样的一些案例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再给我们敲响一些警钟。
1: 是的，
0: 哎，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能稍微远离一些危险了啊。
2: 一杯时间乘车，不要说抱紧我，惊动之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西宁大路全线通行通畅，咱们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福寿路呢，我们看到博纳通往六条这个方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银座这岔路口通往这百花这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齐宁路啊，现在这个白岭工艺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出现一个缓行，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顺行走向。此时咱们今天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4: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4: 辽源市融媒。

0: 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

0: 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再来给大家呢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呢是一辆严重超限超载的这个重型货车，也是沿着国道啊，然后呢这个行驶，因为跟车过近导致呢刹车不及，然后追尾，由于说前方车辆掉头而行驶的这个小客车，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跟车过近，再加上他本身严重的超载，然后这个
1: 刹不住车了，
0: 哎，超重了，刹不住车不说呢，他推着这个小客车向前推了很远，然后撞上了这个一辆同样行驶的这个重型货车的尾部，
1: 就是撞上了另一辆车，
0: 撞上前面那个车了，就是
1: 最前面那个，
0: 对，然后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后果。怎么说呢啊？你看我们
1: 这小车。挺倒霉，
0: 挺倒霉啊！我们之前说了，说这个闯红灯，然后呢也说了低速行驶，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还说了这个强行变道，这个呢是发生在货车本身它超重超载，
1: 对，
0: 然后就是导致的这样的事故，因为你太沉了，你停不下来呀，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跟车过近，没有去预留好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
1: 这个跟车过近，好像很多人都很有把握。就觉得我和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他肯定我到他前面的时候他已经能拐过来了，或者是他已经变道了，就好像自己心里挺有把握，要不然他怎么能跟车过近呢？
0: 我曾经做过一回就是跟车过近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行为吧，那个时候是刚开车，刚刚开车出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车是红色的嘛，那时候咱们不是有那个红色的这个婚庆车队嘛，然后当时是出婚活，结果呢就是这个跟车，因为我刚开始开呀，就出婚活去了。你说咱也不知道是我太相信我自己的手法，还是我家里人太相信我的手法，是不是？就给我练出来了哈。当时呢是在早上早高峰8点来钟，我就生怕说有车加塞到我前面
1: 啊，那你就得跟得近一点。
0: 对呀，然后导致就是我们这录像就不好看了嘛，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跟得很近很近，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跟得很近很近，几乎就是什么都不看，就完全只盯着
1: 盯前车
0: 前面车的这个车屁股，就是我们俩就要保持这个距离。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我来看啊，就是我会开车之后，我来看我当时的那个跟车距离，我前车一定很慌，
1: 怕他不敢乱前下车。
0: 他应该每次看这个倒车镜的时候，都会发现我后面车怎么跟我这么近。
1: 就是每次看的紧紧的跟着。
0: 对，真的是紧紧的跟着他。我的跟的这个距离，就类似于像咱们在一排就是侧方停车这个停车位啊，就恨不得快要跟前面车差不多的这个距离了。所以你想，我跟的真的非常非常近。
1: 不是，其实那你也挺厉害。
0: 我也很紧张，我当时很害怕。就是
1: 我还想说，我其实练到现在为止，我跟的前车都保持很远距离，就是因为像你要那么紧那么近的话，我就觉得能撞上了。
0: 对，就跟出来了嘛，就那一趟嘛。所以说啊，就是但后来我才知道那样行车是非常危险的。
1: 就是他前车。

0: 突然的制动咱们就反应不过来，
1: 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嗯、所以我记得我当时那一趟下来，我好像要不然我说我什么都没看，我一直就在盯着前车屁股看呢，就是远了我赶紧踩点油门，近了我赶紧去踩刹车、
0: 嗯、
1: 就几乎是这样。所以啊，就这绝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跟车太近太危险了。
0: 对，
1: 再说回来说下一则这个我们的案例啊，也是一辆重型的货车沿着国道行驶，然后呢在一处这个山区急弯路段的时候，因为雨天路滑、
0: 嗯、
1: 然后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就是甩尾了、
0: 嗯、
1: 甩尾了，甩出去之后碰撞到了对向行驶的这个小客车，
0: 这雨势太快了。
1: 对，就是再加上下雨天、
0: 嗯、天不好，
1: 他作为司机来讲没有去合理的判断好现在的一个天气、
0: 嗯、
1: 现在的一个路况、
0: 嗯、
1: 然后呢导致的这个事故发生。还有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是一辆重型的货车也是沿着国道行驶，因为分心驾驶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然后追尾前方一辆小客车，导致小客车呢就是一下失去了这个方向，然后呢和对向行驶的轻型货车发生了碰撞，然后造成了也是比较严重的后果。
0: 嗯，这属于好几车连撞了。
1: 哎，对，就是有些时候你看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案例当中，这几则案例当中有好多呢它都是连环事故。
0: 对，
1: 就是撞击之后又发生了第二起撞击事故、
0: 嗯、是的。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因为咱们国省干道上跑这个货车都是比较多的，
0: 太多了。
1: 对，因为有一些大货车是不让上高速的、
0: 嗯、对，然后特别是晚间的话也更多。
1: 对，所以呢都会去在国省干道上去跑。那在国省干道上跑的情况下呢，国省干道上的车情况也要比高速复杂，
0: 太复杂了，有路人啊、
1: 哎、对，
0: 出来的什么电动车啊、三轮车呀、啊
1: 哎、
0: 摩托车呀、
1: 啊、还有一些什么牛羊什么的，是不是
0: 随时都能出来。
1: 所以呢就是咱们作为货车来讲，你已经在一条比较复杂的路段上在驾驶了、
0: 嗯、
1: 我们就不要让自己这辆车再有一些其他复杂的事情。
0: 这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看开货车也挺不容易，也挺累、
1: 嗯、
0: 但是这就需要什么，不能疲劳驾驶。
1: 对
0: 吧，你不疲劳驾驶就能全神关注，有的时候发生问题你看就是你没有瞭望到位，你追尾、
1: 嗯、
0: 就是你没瞭望到位，你判断失误了。
1: 对，
0: 然后你还是觉得对自己的技术也太过于自信了。
1: 对对，
0: 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无论是大车和小车真的不能对自己太自信，我觉得还是留有一点余地吧，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更加的安全。
1: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咱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去分享了大货车有一说一些违章违法行为吧、
1: 嗯、
0: 发生的这个案例，都是、嗯、怎么说呢，比较痛心疾首的是吧。那么其实说作为货车司机，咱们常年奔波在外，我们理解是非常辛苦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忽视了交通安全，你不仅会造成其他人的伤亡，也会害了自己，害了自己的家庭。
1: 这个真是啊，你想一想、嗯、你说我们小车之间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刮蹭啊，或者是追尾、
0: 嗯、
1: 严重的追尾，它也

0: 至于说什么有人员重大的损伤，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你一个大货车，你就是轻轻的碰了它一下，它可能就是惨不忍睹。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开大货车的司机们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小心，
1: 对，
0: 还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所以呢我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呢其实也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一定要这个遵守文明驾驶的规则、
0: 嗯、
1: 千万不要让货车变成我们所谓的这个货车，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同时要牢记六不要。六不要都是哪六不要呢？第一个，不要疲劳驾驶。
0: 对，
1: 哎，因为说天气炎热呀，长途驾驶更容易导致咱们疲倦、
0: 嗯、
1: 是不是？如果你感到疲倦，或者是你已经连续驾驶达4个小时了，一定要停车休息。
0: 嗯，
1: 千万不要说为了争时间抢时间我强撑着熬夜，是不是？我理解很多大车司机就是想多跑跑，
0: 对，我快点赶出来这一趟，
1: 哎，对、
0: 嗯、
1: 我可能多提前多长时间，我少休息多长时间，我就能多赶出来多长时间，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千万不要这样啊，疲劳驾驶很危险。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低速行驶，
0: 嗯，
1: 哎，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带来的这种这个诱发追尾事故实在是太多了。
0: 对，有的是司机呢他怎么说呢，就觉得好像是想要压着道开，
1: 嗯，
0: 但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对，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正常的合理的车速，不要超低速行驶，不要龟速占道，也不要你反正你大车你也开不了多快、
0: 嗯、
1: 是不是，哎，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三个不要呢就是不要争道抢行，
0: 嗯，
1: 哎，就你再想超车，在国省干道上你再觉得前面车慢，你再想说我就抢这个红灯绿灯什么的，
0: 嗯嗯嗯，
1: 你也要注意好就是你自己能不能过得去，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红灯的话，在黄灯变为红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判定你有没有闯红灯，判定的不是说你这个车头出没出来、
0: 嗯、
1: 而是你整个的车身出没出来。
0: 对，
1: 你大货车那老长，是不是、
0: 嗯、
1: 你抢什么最后这几秒啊，你就消停的你给停下来，
0: 其实很危险，你要抢那个灯，
1: 你这老长的车身
0: 呼呼啦啦的来了
1: 像火车似的，
0: 是
1: 不是？哎呀我天哪，所以说咱这么一想千万不要去有这样的行为啊，你过不去，过不去不说，就算你过去了你也很危险。
0: 对，这个真是啊。
1: 然后呢第四不要，就是不要强超强汇、
0: 嗯、
1: 哎，千万不要去强行超车强行汇车，
0: 这个条件不够你就觉得我自己行了。
1: 对，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容易引发正面碰撞的、
0: 嗯、对，
1: 像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现在大家仔细听的应该也都知道，是不是、
0: 嗯、
1: 他上对向车道去强行超车，结果和对向车道的这个车碰撞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注意啊，这种强超强汇吧，就即使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所处的这个位置你挺高的，是不是？大货车都挺高、
0: 嗯嗯嗯、
1: 你所看到前方的一个路况你觉得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在你超车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对面就来车了。
0: 对，
1: 哎，这你就避让不及了，你说你并道你也并不过去，你说你减速吧你也减不下来，你说对面小车开的大家都在国省干道上也挺快的、
0: 嗯、
1: 你撞了怎么整，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还有呢第五个就是不要占道行驶，货车长期的占道用占用这种快车道行驶的话是非常影响这个通行效率的。
0: 是的，
1: 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大货车一定要自觉靠右行驶，你就稳稳当当消消停停的在你右侧那条车道上行驶就完事了。
0: 对，
1: 占道的时候一定尽量打着这个什么转向灯啥的、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赶紧超车，超完赶紧回去。
0: 对，然后咱们要并道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无论是大车和小车，建议大家转向灯咱们干嘛的，其实就是提醒后车的，有的车刷的一下就过来了他、
1: 嗯、
0: 也不开，然后呢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有经验的丰富的一些司机就觉得他好像是要想要超车想要变道，但没有经验丰富的一些司机上道了可能新手的话你想他就会紧张，出现事故的几率就是100%。
1: 对，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超限超载，
0: 嗯，
1: 哎，就是货车
0: 这个最重要哈。
1: 对、
0: 嗯、
1: 货车严重超载呢会导致盲区增大，动力不足，制动失效，一定不要超过最大允许车祸的这个总质量去载货啊。多拉快跑的这种高风险我们不要去尝试，你就稳稳当当的拉完这一车，按照这个交通规则跑完这一趟 你依旧能挣钱。
0: 嗯
1: 啊，你千万不要说这个百吨王什么的，是不是？你回头，哎，你这你多少吨，你都算到你的这个量刑里。
0: 还是咱们安安全全的，然后呢，
1: 哎、
0: 遵章守法。你想想，咱们挣钱日不在后头呢吗？
1: 嗯，是的。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我们作为说货车司机要遵守的交通法规，以及说如果你不遵守交通法规，血淋淋的例子在这儿给你摆着呢，对不对？
0: 一定要看好我们给大家说的案例，听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走走心。
1: 嗯
0: 嗯、咱们自己在上路的时候，我们应该遵章守法。
1: 是的。好了，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小豆儿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儿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儿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阅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怎么慢半拍的呢？
1: 因为你那个文啊，抻得太长了。经常呢咱俩的声音都会叠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让你闻完了之后我才说话呀。

0: 行行行，
1: 我是一本。
0: 哎，
1: 你这个嗯
0: 嗯，
1: 不知道有多长，
0: 你是有点过于贴心了，你这。
1: 所以我必须我得等你闻完了之后，哎，然后我再吱声。
0: 行，我懂你啥意思了，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给你出个题啊，
1: 出个题，
0: 先考个试啊，就是猜个谜啊，谜面是这样的啊，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猜个东西，
2: 完事儿了。
0: 哎，
2: 未出土时先有节，及什么处什么虚心？
0: 凌云处，
2: 及凌云处
0: 尚虚心，
2: 尚虚心。它是蝉吗？
0: 什么
2: 蝉
0: ？No，
2: 蚯蚓。
0: 咋能猜动物呢？不是动物啊。
2: 出土吗？
0: 植物啊。
2: 植物啊。
0: 哎，
2: 竹子。
0: 恭喜你答对了。
2: 哎呀，
0: 哎，这也是一首咏竹的诗啊，说的就是竹子啊。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竹子。现在这个竹子，哎呀妈呀！你看在咱中国哈，是属于就是也现在也是一种食物了，对吧？
2: 对，
0: 大家伙儿都吃，
2: 是。
0: 但是我们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啊各方面有点低估了，因为现在呀妈呀，咱中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呀，哎呀都抢着吃啊。
2: 你看这个竹子啊，它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啊，比如说这个它在小的时候是
0: 竹
2: 笋，对不对？再长大一点呢，我知道有一种酒叫做竹子酒
0: 那种还有竹筒饭，
2: 对，竹筒饭
0: 是吧？
2: 就在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竹子的阵阵清香，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所以说它在各个这个状态之下，它都是可以这个为我们所用的，所以说你今天讲它是讲它的什么呢？
0: 主要是讲它的营养价值啊，
2: 营养价值，
0: 对呀，
2: 多吃点竹笋，
0: 哎，大家以后可别太低估了这个竹子啊，别小看它哈，其实竹子可以说是植物界的哲人，
2: 哲人，
0: 因为我们爱它，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
2: 哎呦呵，
0: 它就是很风雅的一种植物。
2: 古代的时候有很多诗人就是写这个，
0: 就专门写竹子，
2: 对，专门画竹子，专门写竹子，
0: 是，
2: 哎，说竹子这个非常的风雅，
0: 对，
2: 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那是梅花哈，那个我刚想说什么宝剑锋从磨砺出，不行，这是梅花。啊，竹子有啥呢？
0: 竹子有可多诗来这个歌颂它了，
2: 一下就蒙住了。
0: 哎，确实，在古人的这个住宅里面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就种一些竹子啊。但是我们爱它的风雅，都是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笔里啊，往往我们忽略了它在生命科学领域里边那股沉静而强大的力量。
2: 是，
0: 今天咱就来了解了解它的力量啊。在2025年的时候啊，在英国啊。就是大学里边发布了一项关于竹子的一个系统的阐述，仿佛呢是在告诉世人们说，这抹翠绿啊，不仅能安抚你的灵魂，更能滋养你的肉身。科学家们重新审视这种在亚洲延续千年的食材，发现它或许是自然界隐藏的最深的超级食物。哎，咱来看看它的超级食物。为什么说它超级？
2: 超级在哪里？
0: 哎，有哪些对我们身体好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它呢可以疏通脉络，是我们血管里的清道夫。竹子的生长本身它是一种向上的姿态哈。而当它化作为食物进入到人体呢，这种力量便转化为对于混乱生理指标的一个拨乱反正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多项针对于人类的临床研究当中，科学家们惊喜的就发现竹笋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代谢调节功能。
2: 竹笋吗？
0: 哎
2: 妈呀，那平时那下火锅吃麻辣烫啥

0: 的，那不都愿意加点竹笋吗？
1: 哎，所以说大家以后一定要常吃啊。
0: 嗯、
1: 首先咱看看它对我们的血管啊，就对我们的血液它能起到哪些的作用。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它就能平抑血糖的潮汐。对于比如说像高血糖困扰的这些个人群，那竹笋粉或者竹笋粉饼干。
0: 啊
1: 这种摄入显示出了可以改善血糖控制的一个潜力。
0: 竹笋粉饼干呢、
1: 嗯、
0: 没吃过，
1: 没吃过，
0: 但是感觉应该还可以哈，
1: 能挺好吃哈。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它是啥，它就像一个就是冷静的指挥家一样，可以让血液当中躁动的那些个糖分、
0: 嗯、
1: 学会流淌的韵律，慢慢来，就是有节奏的、
0: 嗯、
1: 就不是一下子冲击我们的身体哈。
0: 是的，
1: 哎，咱们现代饮食有点油腻是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油腻呢常常会让我们的血管啊不堪重负、
0: 嗯、
1: 所以研究表明啊，竹笋饮食能够有效的降低像血清总胆固醇、
0: 嗯、
1: 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0: 嗯、
1: 哎，同时呢还能够改善像动脉粥啊、
0: 嗯、
1: 或者是动脉硬化啊、
0: 嗯、
1: 这样的指数。
0: 嗯，
1: 你就说竹子厉不厉害吧，
0: 厉害。
1: 再有呢，它对我们的肠道会进行温柔的打扫、
0: 哦、
1: 哎，因为它富含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竹笋呢，能够显著的增加我们排泄物的体积。
0: 哎呀，
1: 哎，
0: 这好啊。
1: 而且它还会促进肠道的蠕动。
0: 嗯，
1: 它看似比较粗犷啊，但是呢却给肠道最温柔的这种呵护。
0: 嗯，
1: 哎，竹子是没有心的是吧？
0: 竹子没有心，你没有心，
1: 因为它是空心儿的呀。
0: 啊，对，
1: 但是它却能解世间的油腻。
0: 怎么的呢？就是比如说吃点油腻什么东西，啥时候咱们就是吃点竹笋能够清清肠是吗？
1: 当然了。
0: 哦，
1: 这是第一个，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对于我们肠道来说，它就是一个好食物吧。
0: 是
1: 第二个，它还是一个隐形的护盾。
0: 护盾
1: 在微观世界里边它可以打防御，知道吧？它是防御型的选手。
0: 嗯
1: 啊，竹子的力量呢，不仅存在于这种宏观的清理，在微观的这个世界里边，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它也是在修护我们的身体。
0: 嗯，
1: 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啊，看到竹子提取物啊，比如说叫竹叶黄酮。
0: 嗯，
1: 它呢是有惊人的抗氧化与抗炎活性。
0: 嗯。
1: 那么你抗氧化，那就是咱说它可以对抗岁月了，对吧？
0: 哦，对。
1: 哎，竹叶呢提取物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会减少氧化反应啊。
0: 嗯，
1: 这呢就像在细胞里边给你筑起了一道绿色的防线，来抵御衰老的侵袭。
0: 哎呦，还能抗老。
1: 抗老，哎，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发现哈。而且在高温的烹饪下，比如说炸薯片，
0: 嗯
1: 啊，你这回炸竹片
0: 儿，炸竹片
1: 儿、啊，炸薯片的时候，你加入这个竹叶抗氧化剂
0: 啊，
1: 哎，就能够显著的抑制剧毒物质，就是咱们说那个油炸食品里边不好的一些物质，哎，像丙烯酰胺、
0: 嗯、
1: 啊这的形成啊，你加点这个竹叶啊进去，就能够抑制。
0: 哦，
1: 所以说大家伙下回再吃这个比如说油炸食品的时候哈、
0: 嗯、
1: 不妨吃点竹子。
0: 哎呦，那我们吃那个炸那个啥行不行啊？
1: 行。
0: 比如说炸腐竹或者炸腐竹。
1: 哎呦我天
0: 哪，我们吃炸比如说炸竹笋，炸竹笋行不行？
1: 炸竹笋好像这种吃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0: 皮鞭蘸碘伏，别打别消毒。
1: 但是常吃竹子是不是好？
0: 是啊，你这么一说、
1: 哎、
0: 把它的优点全部都罗列出来。
1: 而且竹子还是益生元的温床呢、
0: 嗯、
1: 竹子当中呢它有一个叫做木寡糖的一个表现啊、
0: 嗯、
1: 表现出了极佳的益生元效应、
0: 嗯、
1: 它能够促进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生长。
0: 嗯，
1: 哎，好东西啊。当然这是第二个，在微观世界里边给我们身体筑一道防御墙。
0: 是，
1: 哎，可以这营养我们的身体。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化解一些危险。
0: 危险？
1: 哎，
0: 啥意思啊？
1: 就是所有的事物都
0: 有两面，拿竹子去打它。
1: 打谁呀？
0: 比如说受到了危险，比如说对面来一只猛虎，你拿竹子去打它，化解一些危险。
1: 我说的是身体出现一些危险，
0: 身体的危险，
1: 比如说我们潜藏的一些毒素。
0: 嗯，
1: 哎，许多的。

0: 主品，它含有一种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在特定条件下呢会给我们身体释放一些高能量，然后呢会就是把一些潜藏的毒素给它消灭掉。
1: 嗯，
0: 比如说还有甲状腺，这是很多女性比较担忧的事儿哈。
1: 是的，
0: 有研究指出，长期大量的食用未经处理的竹子可能会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增加甲状腺的风险。
1: 增加甲状腺的风险。
0: 嗯，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别吃吧。
1: 啊，是对吗？
2: 但是它上面也说是吃未经处理的竹子。
0: 对了，所以说呢，不要以为这个竹子好，然后咱们就是瞎吃啊。咱们得是
2: 买那种经过精细处理过的竹笋，然后咱们去进行食用。
0: 对，
2: 而不是说咱们去吃那种就是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随便弄一弄的，就是那种的，可能在处理不好的情况下会出现甲状腺类的问题。
0: 是的，
2: 而且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已经有甲状腺类这个问题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就不要碰这个所谓竹笋的这种东西了。
0: 哎，是的，
2: 可能就是对于这方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好的。但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没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咱们还是可以敞开怀去吃的，对不对？
0: 对，这我们之前说的这些都是竹子对于我们身体的有益的地方哈。那如果呢有一些这个咱不说嘛，凡物皆有两面嘛，
2: 是吧？
0: 竹子也不例外哈。
2: 是的，
0: 有好的也一定会有它的潜在的这个危险。你像这个甲状腺这方面的这个隐忧，就是竹子会给我们带来的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风险，但这也不是无解之局哈。
2: 对，
0: 比如说科学家他们强调，通过充分的沸水浴煮就可以有效的去除这里边的这些个抗氧因子和毒素了
2: 啊。
0: 哎，就是你得给它煮，就像一文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你得给它
2: 处理一下。
0: 对，
2: 你不能说你在大山上捡到一个竹笋，把你扒开，你咔咔你就嚼了。
0: 哎，
2: 这肯定是对咱们身体这个不管说是有没有危害，但最起码它口感也不太好。
0: 所以说呢，吃竹子朋友们一定要是有理有据的，是不是啊？咱们要吃经过处理的，然后之后咱来仔细了解一下这个竹子啊，对自己身体的各方面啥的，然后咱们再去来吃它哈。
2: 是的，
0: 其实吃竹子吃的不仅是营养，我觉得吃的是那份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那个生命张力
2: 呀。咋这上价值了呗？这是，
0: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2: 主要是吧，就是我对竹子这个东西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好感的，
0: 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竹笋，比如说像你说下火锅啊，炒竹笋片啊，
2: 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吃。然后最近
2: 卖那种笋干的也好吃。
0: 对对对，然后最近吃过那种玉米笋，我觉得这个模样看上去也挺有意思的。
2: 哎，我觉得差点啊，味道啊，那个
0: 反正和就是正常那个小竹笋啥的，
2: 口感有点差距，
0: 有点差距。但是我就是只要跟笋沾边儿，我就特别喜欢。
2: 等会儿你怎么吃玉米笋了呢？
0: 咋了？
2: 你最近是有减肥需求吗？
0: 没有啊，
2: 那个一般都会出现在减脂餐里面。
0: 哎呀，那火锅里边现在
2: 你不会背着我减肥了吧？
0: 老多吃火锅里边的现在都有这道菜，玉米笋。
2: 你是不是背着我减
0: 肥了？还有涮串啥的。
2: 说实话，你别慌，你眼睛在眨什么？
0: 我
2: 啊，
0: 减肥这个事儿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2: 就纯是爱吃，是吧？
0: 就是爱吃，特别喜欢吃竹笋。
2: 是，
0: 原来竹笋对我们的身体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2: 对，就感谢你今天晚上为我们的餐桌上又提供了一道思路啊！
0: 哎，但是大家一定要好好做熟了它再吃啊！
2: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咱们也是给大家提醒到位了，讲的真全面，
0: 是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一句话在喝酒界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1: 喝酒界呀，
0: 对呀、啊，叫头孢配酒，
1: 直接送走、啊，
0: 直接送走、嗯。哎，所以说一般来讲啊，爱喝酒的人啊，在感冒啊或者是发烧那两天呢，基本是避免吃头孢的。
1: 是的，
0: 哎，但是咱要知道的就是，如果你要感冒了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放弃这个酒了啊，因为很多的这些消炎药里边啊，或者是这个你打的针里边，可能会含有如此这样的一个成分，包括很多的小诊所，它的墙上都会贴着这样的一个标识，就如果您打的这个药是头孢，那么你今天头孢或者青霉素，今天晚上你就远离你的酒局吧啊！这个大家
1: 实际上生病了就不应该喝酒，
0: 就是那念头咋这么大呢？生病咱们就远离酒精啊！所以说咱今天咱就来唠一唠啊，就是这个头孢它究竟是怎么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啊？
1: 哎呀，
0: 哎，这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巧合和坎坷啊、
1: 哦，
0: 也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啊。
1: 哦、
0: 头孢
1: 问世三部曲，
0: 哎，是的，哎。那么，在1928年呢，有一个人呢叫弗莱明啊，他意外发现了青霉素啊，青霉素也是咱们这个现在打针经常能用得到的啊一种这个一种就是药物啊。那么二战时候呢，就大规模生产，一下子拯救了几百万个伤员的性命啊。那个时候人类就正式进入到了抗生素的时代了。但是没过多久啊，这个麻烦就来了啊。慢慢呢，就是慢慢的呢，这是细菌和这个青霉素他们两个就一混合啊，出现了一种叫做内酰氨酶的东西。哎，就是如果当它一出现，这个青霉素可能就直接失效了啊，可能说你的身体也就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了啊。那么特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青霉素过敏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
1: 对，
0: 因为不少人啊一碰到青霉素呢可能就会起疹子，所以严重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休克了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医学界就非常的迫切，他们需要新一代的抗生素，而且呢就是没有那么脆弱，不害怕有其他的克制因素，同时呢过敏风险要低一些，杀菌范围要更大一些。至此头孢就在这种需求之下当当当
1: 诞生了。
0: 哎，那么呢这个时间来到了1945年啊，那个时候呢二战刚刚结束，地点呢是在地中海的萨丁岛啊，意大利的一座海岛。这个岛上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伤寒啊，就是感冒呗，受伤风了啊。这个伤寒啊在当年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传染病啊，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非常的不丰富啊、嗯、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件怪事就吸引了有一位叫做布罗祖的医学教授的注意。
1: 什么怪事儿？
0: 说海边呢有一片排污入海的海湾，
1: 哦，
0: 啊，这个水呢可以说是脏得一塌糊涂。
1: 哎呀，
0: 哎，当地人呢经常跑到这片脏水里边去游泳，甚至捕捞河里的小鱼吃。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在这么脏、如此之脏的这个环境之下，
1: 还能有泳夫跳进去游泳，这真的是令人唏嘘呀！
0: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环境越脏乱差呀，这个细菌就会越多，
1: 对呀，
0: 人呢可能更容易生病。
1: 还专门吃这儿的鱼，
0: 哎，
1: 这真的是奇了个怪了。
0: 是的，按理来讲，这种脏地方其实是最容易爆发伤寒的啊，但是偏偏这片区域伤寒的患者特别特别的少。
1: 偏偏喜欢你呀、
0: 啊，偏偏就赖上你啊！就是这个伤寒患者就特别特别的少啊。正常人可能都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或者说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啊。但是这个布罗祖呢，就非常的敏锐啊，就咔嚓一下就察觉到了可能有那么一丝不对劲，
1: 于是他就捞了这个河的河水。
0: 哎，他就觉得呀，这个脏水里边一定藏着某种东西，可以杀死伤寒病菌
1: 哦
0: 啊！于是呢，他就颠颠颠颠颠，哎，就拿着一个瓶啊，就跑到这个排污口去收集里边的这些水去了，还有就水呀、啊、淤泥样本啊等等等等一堆东西啊，然后拿回实验室一点一点去进行培养啊，无数次。

0: 失败之后，终于有一天，
1: 哎呀，
0: 哎，他分离出了一点点不起眼的霉菌，叫做顶头孢霉菌。啊，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这种霉菌分泌出来的液体呢，可以稳稳的杀死伤寒杆菌，而且呢，伤寒杆菌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它的强度非常大啊，甚至说这个它可以覆盖掉一大部分的一些病菌啊，而且呢，就是可能过敏反应还稍微低一点啊啊，所以说就是它马上它就。问世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难题又马上来了，因为战后呢，就是当时意大利的经济可以说是一团糟啊，实验室条件非常差，没有钱，没有设备啊，去提纯这种物质啊，粗提纯出来的东西呢很不稳定，放一会儿活性可能就消失了。于是呢，就是这个布罗祖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人体实验，看到确实是有治疗效果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1: 嗯，
0: 啊，就这个条件毕竟有限，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哎，于是呢，他就写了一篇论文，他企图用这篇论文
1: 引起、
0: 啊。
1: 这个、
0: 大家的注意，
1: 大家的注意，让更多比如说有钱的，有权的人能够看得见，帮助他、
0: 啊，对，给他一定的条件，让他去继续把这个研究这个继续下去啊、
1: 嗯。
0: 他写了篇论文，然后呢，把这篇论文投到了意大利本土的一个期刊，但是呢，没有人重视，
1: 石沉大海了。
0: 是的啊，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啊，他就把这个霉菌菌的这个样本呢，就打包寄去了英国牛津去了。寄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哎，就是当年提纯青霉素的那支传奇团队，叫做佛洛里实验室啊。
1: 嗯，
0: 哎，那么在1948年的这个样本就彻底抵达到了这个牛津啊。牛津的各类的科学家呢，就接过了这一个难题，然后慢慢慢慢的研究，这一研究就是5年呢。
1: 哟，
0: 用了5年的时间啊、
1: 嗯，
0: 然后一直反反复复的分离提纯，再分离再提纯，一遍一遍的去做一些化学的分析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提纯出了2种活性的物质，但是效果一般啊。
1: 嗯、
0: 一直到了1953年，他们终于做出了最珍稀的成分，叫做头孢霉菌 C。啊，头孢霉菌 C 呢，它的天然杀菌能力其实不算很强，但是它拥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优点，就是它的核心骨架非常的结实，不容易被细菌酶所破坏，也就是说它的药性是非常稳定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意识到了，不用直接用天然的头孢菌素 C 去治病，可以拿它当做模板，然后人工修改它的化学侧链，人工改装做出药效更强的新药啊。后来呢，在时间这个一点一点的发展，又过了8年，也就是在1961年的时候，第一个人工改造头孢诞生啊。后来呢，
1: 这前前后后13年呢，
0: 是的，时间非常之久啊。那么在1964年的时候呢，才正式的去上市销售，卖给大家。人类的第一款头孢药物终于来到了医院的药房啊，也就终于来到了家家户户啊。
1: 哦、
0: 那这个就很那个什么，很奇怪啊！你就想这样一个，现在来讲的话，大家每次生病可能去医院都会被大家提及的这样的一款药物，没想到是从脏水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1: 嗯
0: 啊，它的出现呢，也同样就是让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可以说得到了一场拯救，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风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风寒当时也确实，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医学环境下啊，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办，但是他的逐渐的确实拯救了当时的一批人啊。
1: 嗯，
0: 所以说在网上当时有很多人说这个头孢，有人说是从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的啊，这个绝对不是真的啊。这个虽然说啊，就是它的名字叫做顶头孢酶啊，但其实呢，就是市面上所有的这个头孢都是人工半合成改造出来的药物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从动物身上去提取出来的啊。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为什么酒精和头孢不能一起吃啊，这个得提醒一下大家
1: 啊。
0: 因为啥呢，就是头孢加酒精，他们会合成一样反应，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就是酒精会卡住你身体的代谢，导致乙醇堆积。同时当你食用了头孢以后，就会出现心慌、呕吐、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正在感冒期间，但是有一个酒局你必须要参加的话，建议大家 不要喝酒，因为就是在你吃完头孢的七天之内啊，
1: 身体里边还有残留的药物。
0: 是的，你一滴酒你都不能碰。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像什么酒心巧克力呀、啊、醪糟啊，还有醉虾呀、啊、醉蟹呀、啊，这些也都不要吃啊，
1: 嗯、含酒精成分的任何东西。
0: 是的啊，所以说就是关爱咱们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护它，对不对？
1: 嗯、
0: 这个
1: 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不也给大家普及了吗？
0: 嗯、
1: 这个酒经常喝酒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有害的。
0: 你后来回家了以后听了吗？
1: 啊？
0: 回家了以后
1: 我特别的听话呀，
0: 听话好几天都没喝酒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太忙没倒出功夫来。你知道你这
1: 你别总瞎说，
0: 这因为是每一个人吧，他都会信一句话。我最近我发现这个理论真的特别特别的适用于我，适用于每一个人。就有一句话叫做来都来了或者买都买了
1: 啊
0: 啊，来都来了喝点呗，买都买了喝了完了。
1: 然后对于这个长期饮酒的，尤其是每次都要喝多的，是不是就是喝都喝了那就多喝点儿、
0: 喝都喝了还差那点儿了啊，买这点钱都花了还差那点儿了，
1: 真不行啊朋友们，这个酒精对肠道的伤害太重了。
0: 是的啊、嗯、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同时呢就是这个最近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一个外套啊，晚上的时候省着出门会冷啊。
1: 晚上为什么要出门呢？
0: 出门喝酒晚上出门喝酒的时候记得带一个外套别给自己都感冒了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是，
0: 听说今天的汤特别的扯。
1: 我觉得有点扯。
0: 来吧说说看。
1: 汤面这样的啊，有点长，你注意听。
0: 好、
1: 啊、女士，我们无法录用你。怎么会这样？哎，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为了不让四年的努力付之一炬，经过暗中打听，我找到了他，并上报了我的信息。某某大学某某届专业某某专业刘玉秀。
0: 秀

0: 他却迟迟不动。我急需这份文件，忍不住地催促他。突然门被那个人打开，王延秀。又一个男人挤进店里，怒气冲冲地朝我扔便利贴，还给了我想要的文件和新工作，
1: 退场了。我感觉你好像在给我讲一个故事。
0: 他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很扯的故事。
1: 你确定你念的不是汤底儿吗？这也太长了。
0: 这汤底儿能听明白吗？
1: 这个故事里边出现了一个人名叫刘玉秀，对吧？秀，
0: 哎，还出现了一个人名呢。
1: 还有一个人名吗？
0: 王延秀。
1: 王延秀，刘玉秀，王延秀，这俩都是秀，
0: 哎，
1: 都很秀啊，
0: 很秀
1: 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找工作，是吧？
0: 是。
1: 他们是学生吗？这是发生在一个学校寝室的故事是吗？
0: 不算是，
1: 不算是。
0: 提醒一下啊，这里有非自然现象。
1: 非自然现象，
0: 嗯，
1: 都这么乱套了还有非自然现象。啊，还有超自然现象。
0: 对对对对。
1: 啊，也就是说还有鬼啊神啊这种故事，
0: 是是是是，
1: 或者灵魂啥的。
0: 是是是，对对对对。
1: 行，好的，我不猜了。这也太复杂了，主要是在鸡汤面的这一块我就觉得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啊，好啊，这个故事里呢是有一个人先去找工作，是不是啊？
0: 你要先就是分析故事吗？你先不分析分析这里边一共有多少人吗？
1: 不是一个刘玉秀，一个李什么秀吗？
0: 王延秀。
1: 王延秀，王什么秀吗？
0: 嗯，刘秀，王秀。
1: 刘秀和王秀。
0: 对，
1: 那不咱俩吗？一个刘秀，一个王秀啊。
0: 嗯。
1: 这个这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吗？
0: 不算是学校里，
1: 就是毕业季大家都在找工作的那个阶段，对吧？
0: 有一部分是的。
1: 嗯。那这个刘秀和王秀他俩认识吗？
0: 他俩，嗯，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俩不认识，他俩不是一个寝室的。
0: 不是。
1: 那这个王秀是寝室，不是这个刘秀是在寝室里的。
0: 是的。
1: 他有同学。
0: 是的。
1: 那这故事里涉及到他的几个同学吗？
0: 这几个同学没有啥，就是
1: 就只是提了一嘴
0: 群演
1: 是吧？
0: 群演
1: 群演，
0: 就是提了一嘴。
1: 这故事里除了刘秀和王秀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呢？
0: 对啊。
1: 还有其他一个人吗？
0: 不。
1: 两个人。
0: 三个人。
1: 三个人。
0: 还有三个人。
1: 这故事里有五个人。
0: 对。
1: 剩下这三个人是应聘工作当中的角色吗？
0: 不是不是。
1: 是同学吗？
0: 不是。
1: 同事？
0: 不是。这三个人你得通过汤面去分析，
1: 故事是吧？来，咱们从头开始捋了啊。
0: 女士，我们无法录用你。
1: 这就是
0: 去应
1: 聘了，
0: 群演说的话。
1: 去应聘了是吧？
0: 哎，对，
1: 去应聘了，然后对面给他拒绝了。
0: 是的。
1: 那被拒绝的原因重要吗？
0: 重要啊。
1: 重要。他为什么拒绝他？是因为他学历不够吗？
0: 实际上是算是吗？嗯，是也不是。
1: 他是不是冒名顶替别人的学历了？
0: 是
1: 呀。
0: 算是。
1: 他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别人被录取了，完了他拿着人家的东西然后去上学？
0: 不是，
1: 冒名顶替其他人了。他
0: 你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和你现在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啊，行，接着往下来。
0: 怎么会这样？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为了不让四年的努力白费，经过暗中打听，我找到了他。
1: 找到了他，这个他很关键，这个，
0: 并报上了我的信息，某某大学某某届某某专业，刘玉秀。
1: 这个，
0: 然后他就迟迟不动。
1: 他这个他，
0: 你有点太随意了。
1: 这个他是对面的吗？
0: 哪个对面的？
1: 就是这个他是属于这个鱼出来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0: 对，其中一个。
1: 这个他是谁呢？是我找的关系吗？
0: 不是。
1: 对面的领导？
0: 不是。
1: 这个他我熟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这个他。
0: 嗯。
1: 这个他是干啥的呢？我找到了他，然后并报上了我的姓名。是别的公司的老板吗？
0: 不是。
1: 别的公司的人士？
0: 你想想干什么需要就是准确的什么哪个大学哪个届的什么专业的完叫啥名儿的需要报告诉给人家。
1: 多了去了。

0: 办贷款了？
1: 不是，不是贷款，确实是办了一件什么事儿。
0: 他办什么事儿了？
1: 啊，就是也是和学历有关系，
0: 办假证啊？
1: 哎，对了，
0: 啊，他去办假证去了，
1: 啊、
0: 找个人办了一
1: 个假的
0: 证明。
1: 这个他是办假证的老板，
0: 啊。妈，这故事都能演绎出电视剧了，
1: 是吧？哎，然后他迟迟不动，
0: 他就是
1: 是
0: 那个办假证的老
1: 板啊，
0: 办假证老板呢，
1: 他报完自己的姓名之后，这个老板迟迟不动，
0: 这老板愣住了吗？
1: 嗯，惊住了，
0: 惊住了，是因为他认识这个刘玉秀吗？刘秀吗？
1: 是，
0: 他认识这个刘秀，
1: 是的，
0: 他认识还是他就是？
1: 谁就是？
0: 就是是这个老板，他就是
1: 不是
0: 刘秀？
1: 老板不是刘秀，
0: 老板不是刘秀，但是老板认识刘秀。
1: 对，
0: 这个刘秀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他女儿吗？
1: 不是，
0: 他
1: 没有关系，同学
0: 啊，就是只是认识而已。
1: 对，
0: 他认识这个刘秀，
1: 嗯，
0: 然后老板愣住了，
1: 是
0: 因为这个刘秀跟他想的那个刘秀不是同一个刘秀。
1: 对，
0: 嗯，
1: 来的是王秀。我都要告诉你当地儿了，我觉得要不然的话怎么猜呀？这个
0: 来的是王秀，
1: 嗯，
0: 就是他原本是王秀，然后他拿王秀的这个身份去顶替了刘秀，然后去办假证。
1: 不是，
0: 那这个来办假证的这个人他是王秀
1: 对
0: 吗？
1: 是，
0: 他是王秀，但是他报的却是刘秀的名。
1: 对，
0: 他想用刘秀的这个身份。
1: 不是，
0: 那为什么报刘秀的名呢？
1: 对
0: 呀，奇怪啊。
1: 对呀、啊，非常的奇怪。
0: 他想给刘秀也办一张假证。
1: 不是，
0: 是因为他自己学历不够，他想借用刘秀的身份。
1: 不是，
0: 但他都办假证了，他都办假证了，他借人身份干啥呀？
1: 对呀、啊，
0: 他跟这个刘秀有仇吗？
1: 没有，
0: 也不认识，他俩
1: 不认识。
0: 报错了，他自己记错自己名了，多离谱啊！把自己名记错了。
1: 不是，
0: 那他为啥要报刘秀的名啊？很奇怪啊。
1: 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再好好想想啊。然后呢，他说我急需这份文件，我忍不住催促他。门忽然被那个人打开了，
0: 又出来另外一个人。
1: 对，
0: 进来的人，
1: 然后进来这个人喊了一声王延秀。
0: 进来这个人是刘秀吗？
1: 又进了一个人。
0: 是进来的这个人是真正的王秀吗？真正的刘秀吗？
1: 不是，
0: 我被这俩秀蒙了已经。
1: 不是，
0: 那进来的这个人不是刘秀也不是王秀。
1: 这样的那个王秀刘秀咱们给他规定是女孩
0: 啊。
1: 啊，
0: 进来这个人
1: 是
0: 男
1: 的。对，
0: 这个人他认识王秀。
1: 对，
0: 这个人他认识王秀。
1: 嗯，
0: 他们也是同学吗？
1: 不，王秀和这个进来的这个男的他俩不是同学，
0: 但他俩认识，
1: 他俩是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嗯，
0: 亲人吗？
1: 不是。
0: 朋友？
1: 不是。
0: 不是亲人，不是朋友。
1: 恋人？
0: 恋人呢？
1: 哎呀，那还能有啥关系啊？
0: 我这不在这琢磨你吗？差点就琢磨到恋人了。她老公来了，
1: 哎，
0: 啊，
1: 喊了一声王延秀，
0: 王延秀。
1: 这个时候，又一个男人挤进了店里，怒气冲冲朝我扔了一张便利贴。
0: 扔便利贴干啥呀？
1: 所以便利贴指定不是便利贴啊！
0: 怒气冲冲，你扔个砖头啊！扔便利贴，这便利贴，此便利贴肯定非彼便利贴，对吧？
1: 对呀、啊，
0: 这个便利贴纸，这个东西是纸质的吗？
1: 是的。
0: 纸质的里边是不是我的简历呀、啊、
1: 不是，
0: 是纸质的。
1: 嗯，
0: 然后给我扔过来了。
1: 嗯，
0: 那也不能是纸飞机呀、啊、
1: 童年的纸飞机。
0: 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太扯了。扔的是什么东西呢？扔的是不是我的简历？扔的是我身份证吗？
1: 不是，纸质的。你身份证纸的？
0: 不是。这个得回答的快点啊！我身份证绝对不是纸质的啊。那扔的是什么呢？他扔的是什么？
1: 这个时候你就要再结合一下，为什么王秀就是说刘秀的名字了。然后我最开始我说了，这里边有这个 超自然现象啊。
0: 他扔的不会是一张符吧？
1: 恭喜你是的。
0: 我是一个魂儿是吗？
1: 谁是魂儿？
0: 刘秀。
1: 是的，
0: 刘秀是个魂儿。
1: 嗯，
0: 王秀还活着。
1: 对，
0: 这是林正英来了。
1: 林正英是谁？
0: 就过来抓鬼了。哎呀，拜啊，撇了一个符啊。那现在整个故事现在就结束了是吗？
1: 就是大概就是结束了，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那我为什么要找工作呢？
1: 对呀、啊，
0: 这不是找工作吧？
1: 是啊，
0: 是
1: 找工作，
0: 是找工作吗？
1: 嗯，刘秀是找工作，
0: 在地底下也得干活吗？也得，
1: 这是他的执念
0: 啊，他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1: 对，
0: 但是他到死他也没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1: 是，
0: 然后他就飘过。
1: 但他的死因也应该是一个比较
0: 值得猜的一个点。
1: 对，
0: 他死因是因为找工作的途中，
1: 不是不是，也
0: 是自杀吗？
1: 他也是一场意外，
0: 是自杀吗？
1: 不是
0: 意外，
1: 嗯，
0: 车祸，
1: 意外，不是不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0: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1: 啊、
0: 嗯，你说说看，
1: 就是、有点难猜，是不是啊？
0: 太散了，
1: 哎，就是这个故事呢，是这个刘秀实际上是5年前的人，
0: 嗯，
1: 他呢是因为当时就是在校园当中的一间宿舍因电路的问题导致起火的时候，他不幸离世了，
0: 嗯嗯
1: 啊，然后这片宿舍楼呢就被停用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王秀呢和他的男友，他们两个是探险爱好者，
0: 嗯，
1: 他们两个就来到了这一片废弃的宿舍去探险，
0: 好奇害死猫、啊、
1: 哎，进入了故事发生的那间宿舍
0: 啊、
1: 嗯、而刘秀呢生前他唯一的执念就是找工作，因为同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收到了就是
0: offer，
1: 哎，对，只有他没有，所以他这个就是想找工作就一直是他的执念，
0: 想做牛马的执念非常大
1: 非常强烈。
0: 哎呦我的天，
1: 然后他就遇到了前来探险的王秀
0: 啊，
1: 于是他就夺舍了王秀
0: 啊
1: 啊，他就把自己的灵魂
0: 附在上面，
1: 附在王秀的身上
0: 啊。
1: 出去之后呢他就开始做简历然后进行投递。但是呢他所提供的毕业信息啥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人都已经没有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信息啥的都就是
0: 查不到，
1: 查不到，所以他投的简历呢也都被 pass 了，
0: 怪不得愣住了呢。
1: 所以他就心急如焚的，他想怎么办呢？我就只办个假证。于是他找到了办假证的这个老板，让他帮他做一个毕业证书。但是他报上自己名字的时候，老板一动不动，因为老板是他的同学。
0: 啊、
1: 知道了当年的这个
0: 已经去世的这个消息，
1: 已经去世包括火灾的这个事儿、
0: 啊、
1: 听他说出了自己学这个同学的名字，他当时被吓傻了、啊、这个时候他呢就是迟迟没有动作嘛，然后店门被打开了，就是这个王秀的男朋友、
0: 啊、
1: 因为王秀男朋友觉得这个王秀最近特别的不对劲儿
0: 啊、
1: 尤其是
0: 疯狂的想找工作，
1: 哎，尤其是探完险之后觉得特别的不对劲，
0: 以前吃完睡睡完吃，现在疯狂找工作了。
1: 然后就觉得他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不太这个
0: 干净的事情，
1: 哎，对，就可能是这种非自然现象了，超自然现象了、
0: 啊、
1: 于是他找了一位大师，
0: 哎呦，
1: 这个大师呢就找到了王延秀之后，然后呢就男友喊他的名字吸引他的注意力，大师呢趁机贴上了一张符纸。但好在刘秀呢并不是特别坏的人，
0: 他只是执着于找工作，
1: 他只是想找个工作，
0: 对，他没错的呀。
1: 于是大师呢就见得可怜，给他烧了一份毕业证书，又替他找了一个差事、
0: 哎、
1: 所以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还给了我想要的文件和新工作。
0: 哎，我真服了，这班非上不可吗？咱就是说
1: 非上不可，
0: 哎呦，这个太扯了，
1: 这个是海龟汤啊，朋友们、
0: 啊、
1: 海龟汤啊，所以这种超自然现象我们相信科学
0: 啊，那这个内容
1: 纯属是虚构的故事、啊、
0: 如果拍成短剧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好看。
1: 一个想找工作的人。
0: 哎呀，太好笑了，此故事纯是虚构
1: 啊，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小明这天跟侄子上街，回家的时候呢，孩子突然想吃章鱼小丸子，就吵着要去买。铁蛋呢也懒得动了，委婉地说：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这叔叔都带你玩一天了，叔叔走不动了。
5: 叔叔，我扶你去吧。啊，
4: 晚上儿子一脸忧愁地跟老爸说：爸，今年本省高考人数预计62万，比去年增加了4-5万人，要考上好学校就更难了。老爸说：就你那成绩啊，前面的50多万人都摆不平，还在乎那多出来的4-5万人吗？嗯。女儿回家吃饭，老妈问她：哎，好久没见你发朋友圈了，你是不是跟男朋友出了问题了呀？女儿沮丧地点了点头说：上星期分手了。这时候老妈就跟老爸说：哎呀，老公，你看我赢了，100块赶紧拿来。

小丽大姐家的大儿子今年15岁，可是身高呢却蹿到了181公分。这不这一天呢就跑到小丽的跟前一站，笑眯眯地跟小丽说，哎呀呀，我咋比小姨高这么多呢？结果呢这大姐看不下去了，跳起来就给娃一巴掌过去，跳起来就给了娃一巴掌，比什么身高，有能耐你跟你小姨比比体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老师，老师，我爸爸是最强大脑。
1: 哦，
0: 怎么证明啊？嗯，妈妈说爸爸小时候脑袋被驴踢了，后来又进水了，都没事儿。最神奇的是，最近几天妈妈又说他的脑袋被门夹了，可奇怪的是一点伤痕都没有。你说那他不是最强大脑是什么？
1: 女同事说：“
0: 哥，帮我个忙呗。”“
1: 好。”“
0: 嗯，
1: 啥事儿啊？”“
0: 哥，放假跟我回去装一下我男朋友。”“
1: 啊，这事儿怎么能随便装呢？”“
0: 哥，求求你了，我都被我爸我妈他们逼疯了。”“
1: 嗯，你被你爸妈逼疯了，你就来找我呀。”“
0: 这么多的同事当中，只有你可以帮我。”“
1: 我为啥只有我可以帮你啊？”“
0: 他们这么逼我，我得找一个模样矬的傻子恶心他们一下。”
1: 老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擒七纵，这是为何？”
0: 小明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事我有经验。”“
1: 哦，你说。”“
0: 嗯，好不容易逮到个小 boss， 肯定得多刷点经验呢。”“
1: 滚出去！”

0: 同事聊起了520是怎么过的。女同事高兴地说，我呀收到他的大礼520元，还带我搓了一顿。哼，你当然高兴了，我就开心不起来。
1: 你没人陪？
0: 何止没人陪，在家搞了5个小时卫生，结果老婆不满意，罚跪2小时，功劳是零。小美呀，从这加拿大回来探亲，在客厅里闺蜜们在一起，开口闭口都在谈她在渥太华的事情。这时候上了年纪的奶奶听见之后呢，就从卧室里颤颤巍巍走出来，插嘴说道，
2: 小美呀，那个渥太华你一定要小心点儿，那个隔壁老王他妈呀，就是因为渥太华摔断了腿，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听着没？那个楼上的老张师傅也是因为屋里太滑摔成脑震荡了。渥太华你就买个地毯，听着没有？不用省那么多钱的啊，没有了奶奶给你。
0: 其实啊，魔术这件事儿啊，大家伙儿我跟你说特别简单啊，我会偷梁换柱。什么意思呢？一个鸡腿儿煮熟了以后啊，我半天就能把它变成肥料，神奇不神奇？我还会隔空取物，炎热的夏天我手里什么都不拿，只要在我身上任意一个部位轻轻的揉搓，轻轻松松就能搓出个小泥蛋儿来啊。我还会大变活人，走在平坦马路上我能一下掉进下水道消失不见，魔术嘛谁都会。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小丽的哥哥和嫂子都是暴脾气，两个人动不动就开火。于是呢，小丽就劝哥哥，哎，哥，你下次发脾气之前呢，你试一试深呼吸，然后呢你默念10遍不要发脾气啊，让火气消下去。这不前两天晚上吗，小丽的嫂子又为了一点小事儿生气啊，一直呢巴拉巴拉的念叨，哥哥呢就想起了小丽的话，于是呢深吸一口气，嘴里开始默念。这时候嫂子见状一巴掌招呼过去，你居然敢念咒语咒我。这一天在家呀，铁蛋儿他姐挑衅似的对他说，哎呀，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还真是不假呀，你看咱爸都不爱搭理你。铁蛋儿翻了翻白眼说，可是老爸叫你都是叫名字，叫我那可是一直叫儿子啊。铁蛋儿他姐脸色慢慢不好看了，老爸伸出手对铁蛋儿说，儿子，把你身份证拿来，我看看你叫什么名字。嗯。铁蛋儿小的时候啊，特别的贪玩，有一次贪玩回家太晚，铁蛋儿妈直接就把铁蛋儿胖揍了一顿，铁蛋儿哭的呀，那是非常的凄惨，眼泪和鼻涕啊都流出来了，一个劲儿地说，妈，我下次不敢了。说话的时候鼻涕顺着脸庞流进了嘴巴里，铁蛋妈回头的时候，铁蛋呸的一声把鼻涕吐了出来。铁蛋爸看到大喊道，老婆你快看，做错事他还敢呸你。嗯。

0: 老爸，把你的私房钱给我50，我要买零食吃。
1: 滚，没有。
0: 老爸，你不给我的话，后果很严重的。我没有零花钱买零食，就会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我就会无心学习，无心学习，我就会考不好，考不好，老妈就会打我，老妈打我就会问我为什么没有考好，我挨打就会把你藏私房钱的事情都说出来。
1: 哎，儿子，别这样啊，给，这是50，哎不，这是80啊，全给你，拿去花。
2: 元旦之夜，我家隆重举行了元旦晚会，节目单如下：一、单口相声《看看别人家》，表演者我妈，时长3小时；二、杂技《家务活》，表演者我爸，内容拖地、扫地、做饭、洗碗；三、武术《成绩单引发的血案》，表演者我爸、我妈和我；四、歌曲飙高音，演唱者

0: 我高音有多高，这得看爸妈打得有多狠。老婆说，老公，在这个看颜值的年代，最适合你这样的人发展了。
1: 哈哈哈哈，老婆，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颜值很高啊？
0: 切，凤姐丑到极点却大红大紫，郭德纲丑得吓人，相声名满天下，潘长江又矮又丑却是人生赢家，本山大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个神丑的年代，正适合你。

0: 这一生一直不断在变得强大。当他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爸爸妈妈叫他们小公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被调皮的男孩欺负。但当他们成少女以后，欺负他们的男生少了，故意讨好他们的男生多了，甚至有时候可以让男孩替他们跑腿。当他们变成老婆的时候，变得更强大了，可以掌握家政财政大权，甚至可以让一个男人跪搓衣板键盘。当他们变成丈母娘的时候，战斗力更是爆棚，车子房子票子是他们的三大法宝。
1: 媳妇儿，拿着，这是我2000块加班费，都给你。
2: 老公，这钱都是你挣的。
1: 老婆，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自从结婚以来，不都是这样交给你的吗？
2: 老公啊，我觉得吧，你挣的应该你花。
1: 哎呦，媳妇儿，难得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
2: 你现在就去花吧。
1: 现在我刚到家呀。
2: 赶紧的，楼下商场里呀，新到一款衣服，我都跟老板说好了，1980，你去拿一下，把钱付了，多的呀，你再给我买点零食回来。那个衣服啊，可好看了，不信你拿回来我穿上给你看看。
1: 媳妇儿，那个两口子结婚生活必须要保持新鲜，是不是得保鲜？你说你老这样，那不就不新鲜了吗？
2: 老公，你提醒的对，这样起来吧，以后啊再也不让你跪了。
1: 就是嘛，跪就能解决问题吗？
2: 去，
1: 干嘛呀？
2: 你把呀这个冰箱打开，蹲冰箱里边，这样还保鲜。以后啊，咱俩就这么解决问题。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铁蛋小的时候啊，总会一直追问妈妈：“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呢？”妈妈有的时候会说：“啊，你是从河里捡的。”有的时候又说：“啊，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有一次，铁蛋实在忍不住了，便说：“妈妈，你一会儿说我是河里捡的，一会儿又说我是垃圾堆里捡的，你倒是说清楚，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最终，铁蛋从妈妈的嘴里知道了答案，原来铁蛋儿是被河水冲到了垃圾堆里，然后被他妈妈捡的。这一天呢，老爸是语重心长地对小明说：“儿子，你再不找个媳妇儿啊，我可就要去闯一闯了，去弥补年轻时的遗憾了。”小明

0: 不瞒你说啊，我打算开一家私人收费厕所。
1: 你疯了，开厕所怎么能赚钱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都注意好几天了，我隔壁老李呀开了一家烧烤摊儿。以我对老李的了解，凡是在他店里消费的人，那肯定都拉稀呀。
1: 我就开在他的店旁边儿。
2: 各位同学们，你们觉得学习数学都有什么用处啊？
3: 学会数学可以帮着妈妈买菜算账。
2: 好好好，请坐。
3: 老师，我说学了数学还可以让我的思维更加缜密。
2: 好，回答的不错，请坐。
3: 老师，我也要答，学了数学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2: 小明啊，咱们学数学和医院的收入有什么关系呢？
3: 哪次考完数学，我爸不打的我进医院呢？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舍不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偏南风3级，气温是-18度到-30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我们其实以前曾经跟大家去探讨过这个话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学生还有没有课间10分钟，对吧？
3: 哦，对，
2: 咱们以前曾经聊过这个话题，
3: 啊，
2: 是不是？
3: 但
2: 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就在咱们本月上海的高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案件，我觉得这个案件今天非常有必要跟大家来去谈一谈。其实呢，它也是对于说课间十分钟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学校到底应不应该负全责来进行了一个诠释，也让我们的家长好好理解一下啊，到底孩子在学校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要由学校负责，什么样的问题不是学校负责的。那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在8月12日的时候呢，上海高院呢也是发布的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判决了一名当事人对自身损失承担70%的责任，而另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而学校无需承担责任。这个就是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因为奔跑不慎相撞受伤。事情很简单，但是呢，可能就是我觉得说，为什么到最后呢，就是说诉至法院了，就应该是像我们可能都会去想的，咱们的家长对这件事情不依不饶，可能是要求学校来进行赔偿，到最后呢，也是由咱们的两名当事人的父母来进行的承担，而学校无需承担责任。这一判决呢，无疑就是给学校正常开展课间活动撑了腰了。那咱以前也聊过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小学生现在啊在学校里边十分钟的这个时间也不让你出去玩，也不让你去跑去闹去跳的，弄得我真的觉得孩子现在上学啊挺郁闷的。
3: 确实这管得有点太严了。
2: 对，但是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大家都知道，尤其小学生他比较活泼好动，是不是？课间呢，你像咱们撒撒欢啊，跑跑步啊，跟这个同学之间呢打闹一下，我觉得这很正常。你像我们以前也都是这样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天性活泼好动啊。
2: 对呀，而且像这种情况，就是在学校不就是发生意外的这个相撞的这种事情好像很多。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这个操场啊还都是土路的那种，经常性一到夏天，要是两个人跑得特别急撞一起去了，真的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是伤。
3: 这跑啊跳啊，这个有点小擦伤，感觉就是家常便饭。
2: 对，这个问题。看似不大，但是现在来讲，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你像我们当年的话呢，也没有这么多说法，卡了就卡了，卡了的话，那我说的不对吗？东北话不这么唠吗？
3: 对，
2: 对吧？我说卡了，大家都懂。那你要是说真的是出血了，或者是说有这个深夜的这情况，一般学校都有医务室，你上那儿去给你上点这个红药是吧，
3: 红药水啊，
2: 或者是拿酒精给你杀杀菌消消炎，要是说出血比较多的话呢给你包扎一下，要是太严重就给你家长打电话，由家长来领你上医院了。
3: 对对，那个时候学校的医务室也就能干这些。
2: 对
3: 啊，你要说真有啥大病还得上医院，
2: 简单的就是给你清个创。
3: 对对对，
2: 是吧？所以就是说呢，那个时候并没 我们的家长以及我们也没有那种概念，就是说在学校两个孩子哎相互之间发生这种碰撞，出了事儿要由学校来负责，
3: 嗯，
2: 你得来为我们的损失来进行买单。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只要我给孩子送到学校之后了，孩子要在学校要是说啊、跌倒了或者摔伤了，或者跟同学之间有这种相撞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你学校的责任那你就是很大了。
3: 对啊，这个是现在很多家长普遍的一个认识，就是学校到学生到学校了，那学校就得负责学生的一切问题。
2: 哎，对，
3: 啊、
2: 就是这个呢，就是傅饶刚才说的是非常对的、
3: 嗯，
2: 只要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就一定要承担责任，
3: 哎、
2: 就是一些家长的认知
3: 都这么想、啊
2: 啊。对，一旦赔偿问题谈不拢，受害方家长就会到法院起诉。
3: 嗯，
2: 然后除了说致害方家长呢，也会拉上学校当被告。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对
3: 对。
2: 但是这个是一种认知的偏见，
3: 嗯，
2: 它呢与法律规定是不符的。我国民法典规定，无民是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3: 嗯，
2: 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3: 对，啊。这个就是尽到教育职责就有很多说法，
2: 哎，对，
3: 有的学校做的就比较过、
2: 嗯、
3: 有的可能说一点不作为，
2: 就是矫枉过正了、
3: 啊、
2: 有的，哎，
3: 对
2: 对
3: 对，
2: 就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学生在学校期间遭受人身损害，学校并不必然承担责任、
3: 嗯、
2: 决定其是否承担责任的根据是学校能否证明他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如果能够证明那就无需担责。我觉得说作为学校方的话呢，咱们呢只要说做好日常的宣传管理，你也真的是没有必要课间十分钟或者是午休时间或者是体育课什么的啊，都把孩子必须捐到屋里、让孩子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老老实实的坐在这个小凳子上，一动也不能动的那种。那你就坐到凳子上，你要是孩子低血糖的话他也有可能会跌倒，是吧？因为这个事儿我熟我这种低血糖突然之间发生晕倒的事情我也经常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坐到屋里他就一定安全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案子啊，法院的认定学校呢无需担责的事实包括学校日常持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3: 有没有进行过宣传教育，
2: 对，而且要求是日常持续的、
3: 啊、
2: 你有连贯性的，比如说每天的广播里面是不是也在提醒学生、然后呢跑跳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注意安全，或者学校的一些标语、
3: 嗯、
2: 以及说呢日常的话老师对于说学生的一个叮嘱，这些都算、
3: 哎，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周都有班会啊，
2: 对，
3: 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有，
2: 有
3: 班会上老师都会说一些纪律啊，这个学习、
2: 老师也都会说咱们这周当中是谁就是比较调皮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3: 啊。当时我记得就是每个班级都有这个评分 啊，每周都有一个评分，
2: 还有一个流动红旗
3: 啊，对对对啊，这个谁这周扣分多了、
2: 啊、
3: 给班级抹
2: 黑了，流动红旗在班级让人给摘走了
3: 啊，对对对、
2: 哎、这那个是班级里边所有同学都容忍不了的
3: 确实要有集体荣誉感啊。
2: 是的啊，首先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学校日常持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还有呢在本次事故啊，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是突发性的情况，学校难以提前预判避免，那谁也没有办法，我就今天我临就是学校开门之前然后就算计好今天都有几个学生能够这个受伤，是吧？
3: 对对对，
2: 这
3: 个就体现在哪呢，就是一般就是比如说午休的时候比如两个班级要举办个球赛，
2: 哎，
3: 这个时候就得跟学校报备啊，我们上学的时候是那样的，然后呢学校会派老师当裁判，同时监督在就是同学们的踢球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哈。
2: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是因为我对于球类来讲吧，我是属于一个参与不上的那种选手，我其实挺讨厌你们这帮踢球的。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总被球砸。
3: 那你非得往操场去？
2: 那你操场
3: 踢球你去干啥？
2: 课间十分钟，然后呢你们就是我们这帮男同学的话捧着球就出去了，那课间十分钟我们也得出去到操场是去上个厕所啊，或者是说是跟朋友跟同学女同学来跳个皮筋或什么的，
3: 嗯，
2: 就是这个时候就无可避免的经常性被误伤啊，
3: 那就是点背了。
2: 确实我上学的时候挺讨厌你们这些踢球的
3: 啊。那我们男生喜欢啊，这个时候其实跟学校报备，学校派老师来，他就是起到一个监督啊，或者说是保护啊这么一个作用哈。
2: 对，我就想到这一点，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被球砸了，你确实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球砸，尤其是你们踢球当中，
3: 这很正常啊，
2: 砸到脑袋上的时候是很晕的。
3: 哎呦，这很正常。就是踢球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身体对抗，包括打篮球可能更是了啊，身体对抗更多一些。这种情况就是
2: 我不喜欢野蛮的运动。
3: 这怎么就是野蛮了？
2: 因为你有身体对抗
3: 啊，就是受点小伤都感觉都可以，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2: 对呀，这是你们参与的人呢。
3: 嗯，
2: 而作为我不参与的人，我在还受伤的情况下，我是不是说会有这种理由？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啊，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是没有概念的，砸一下就砸一下，晕呀晕的话，哎，
3: 这不
2: 蹲地下蹲一会儿，或者是说，哎，同学
3: 自己缓一缓，没啥事儿，
2: 或者是跟你扶到旁边去坐一会儿。当然呢，我们也会反击，然后呢会回头就喊你们能不能不踢。或者你们能不能看着点儿，是吧？
3: 那倒是。
2: 但是没有说像那个时候来讲，没有说哎，就是找老师啊，他踢球砸了我了，然后呢不行了，我现在脑震荡了，你得这个学校得负责。
3: 嗯，
2: 我们好像没有这种时候。
3: 那这也不怪学校啊，就像你刚才说，这种突然发生的，或者说老师已经尽到相应的一些监管的责任的时候，那学校也是没责任的。
2: 对，你这个时候都是说难以提前预判和避免嘛，是吧？啊，还有。那这个是事后的话，学校是否处理及时，比如说第一时间调查事情的发生经过，通知家长送医，并多次去，就是你有没有组织协商赔偿事宜什么的，你这些都做到了，就是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的职责。
3: 嗯，
2: 那你学校这些的话都做到了，那你从学校角度上来讲，防范和处置意外伤害应该是做的，可以做的都已经做了。也就是说，对于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件来讲啊，这次的意外伤害发生，学校不存在任何过错，自然也就无需承担责任。他是两个孩子在这个跑的时候撞到一起了，哪个孩子这里边一定是会有一个责任轻的，一个责任是重的。然后呢，可能是说他的一个就是赔偿的话呢，刚才也说了嘛，那个是赔偿70%，另外一方的话呢来承担这个事情的30%的责任。所以说学校是没有责任的。
3: 嗯，
2: 就是这一点来讲啊，可能现在我们在聊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家长呢不理解。那我们呢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吗？是不是？可见就是说呢，有多少的家长心里现在存在这个偏见，也导致了说学校的现在对于孩子的课间10分钟以及休息时间出去玩的一个谨慎。如果没有说这样的一些过于敏感吧，我觉得孩子在学校的话出去玩玩很正常，也不能让孩子一直都坐在教室里不动啊。
3: 确实啊，就是十几岁的年纪啊，正是朝气蓬勃的这个年纪哈，应该让动一动。
2: 你就是现在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特别奇怪啊，你看啊，以前来讲呢，就像你说上学的时候啥踢足球啊打篮球啊，这都是说平时啊都是爱好就可以了。现在呢不仅是需要呢额外的花钱去学习，也没有说在学校里边相互的这种平时玩的这种竞技了。
3: 对啊，其实像高中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哈，那个时候高中就是篮球打的特别多。
2: 嗯
3: 啊，然后呢经常在午休的时候会有老师到篮球场溜达，
2: 老师也会去玩，有的时候老师也会下场的。
3: 对，他一个说是愿意玩，再一个就是啥呢，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2: 哎，
3: 也能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哈。
2: 对
3: 啊，这个我觉得这学校做的当时就挺好的哈。
2: 我觉得啊，就是说咱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呢，更多的是想让大家知道啊，从咱们的法律条款当中以及现实角度上来讲呢，有很多的家长呢，你的想法是不对的。正因为是说呢，咱们应该了解这些方面的一些常识，到底是谁应该承担责任，我们呢去明确的真的出现问题了来去要求，来去进行负责，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学校，是吧？
3: 哎，确实。
2: 嗯，我看咱们的与你分享快乐说南面的老师比我们这边更难做，那咱就不知道了。
3: 嗯，
2: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应该是差不多，因为现在好像全国
3: 好
2: 像全国我感觉好像都是对于这个学生的监 管比以前呢要严了很多。
3: 哎，现在就是咱们市里边的这几所学校啊，
2: 嗯、
3: 还稍微能强上、
2: 啊，还能让孩子出去玩一玩，是不是？
3: 啊，对对对，这个因为课间能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哈。
2: 对，
3: 这可能说就像咱们听众说的，南方的学校可能监管更严，
2: 嗯
3: 啊，这个管理的更严格了。
2: 哎呀，我倒是理解啊，每个孩子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宝贝，是吧？
3: 嗯，
2: 但是你再宝贝，你也不能把它含在嘴里吧？你也这个宝贝，你也得让他去经历风雨吧，是吧？
3: 对对对，啊。
2: 就是我们呢，就是说，我觉得从咱们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啊，对于说课间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大的重要意义的。所以说今天啊，咱们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啊。因为呢，像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去说，课间休息它是有助于学生调节情绪、放松身心、增强体质和防控近视的，真的是非常重要，也十分必要。但是说呢，我们现在可以去想一想，像我们俩现在也在跟大家说，大家自己也可以回想啊，近几年来一些学校对于学生在课间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设置了太多的一些不必要的约束。那这些约束从何而来？其实呢，它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这样的，正是因为有的这种啊，就是说学校的说法是为了学生的安全，
3: 嗯，
2: 但这个呢其实也不是约束学生课间活动的正常理由。在2023年的时候啊，咱们教育部就是相关的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呢就回应了消失的课间十分钟的这个事情啊，对这种约束学生的做法行为呢就表示了非常的否定。但是呢还是这几年来讲，我们感觉到好像屡禁不止，
3: 嗯，
2: 这十分钟消失的可能是说有点，有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的，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他这个呢，我觉得是什么呢，他反映了一个是学校的苦衷，还有呢就是说少数的一些家长啊，他的一些非理性的情绪之下带来的巨大的麻烦，没完没了的纠缠。学生安全这个压力呢也是让学校呢不堪重负。既然是说呢出了一个事儿的话，这个家长搅动的就是说翻天覆地的啊，就这个那我相信可能是老师也好，或者是说学校领导也好啊，一听到可能下课铃声响了，那就他们都得非常紧张。
3: 嗯嗯，
2: 所以就是说作为咱们这些不太理性的家长们啊，那你要是真的觉得孩子放到哪儿都不放心的情况下，要不然你跟学校申请一个陪读吧。因为呢作为说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话，我们国家对于孩子呢还是有保护政策的，要求孩子必须要参加义务教育。我不能说让孩子让你领家去教去，是不是？但是说你觉得说老师也看不了俺家孩子，学校也管不好俺家孩子，同学的话我还害怕碰，那要不然你跟学校申请一个，你作为家长你陪读吧，你就天天坐你家孩子旁边你看着走一步看一步，这我觉得应该是比那个就是你把责任都推卸到别人身上要好很多。
3: 这也不现实哈。其实有的家长他是属于啥呢，有事先是找别人的问题，哎，他不看是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责任在谁呀、啊？哈，首先他先找是不是学校的事儿、
2: 嗯，
3: 感觉学校会负很大的责任哈。
2: 因为你学校的话，你毕竟是属于说一个公共的一个地方啊，
3: 嗯、对对
2: 啊，而且呢，所以说
3: 这个
2: 学校来讲的话、你还有教育管理的这个义务，而且是在学校里边发生的。你要知道，确确实实咱们可能民法典当中有在哪儿发生一些事情、啊，由哪儿来进行负责。比如说像我们在公共场合，像商场，你要说发生跌倒了啊，就是或者是说。因为地滑什么的啊，那可能是商场会有一些责任，但是前提也得是不是商场有责任。如果说人家地很干，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你自己低血糖你跌倒了，那这个的话也得是你自己承担责任呢、
3: 啊。这个其实哈，我很理解这个家长的心理哈，就是属于这种啥呢，有问题我先找最大头、
2: 哎、
3: 啊，那这个学校肯定是最大头了、
2: 反正是不能让我自己吃亏、
3: 再找这个孩子啊，是吧，到底谁的责任哈、啊、这种情况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我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发生问题，第一个我找学校，学校没问题了我再找这个当事人啊。
2: 但是咱们呢就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况下你出现问题仍然让学校担责，那么对于说学生，对学生做更加严格的约束，禁止一切可能引发事故的行为，包括跑掉，真的就可能会成为一些学校的选择。
3: 哎，当然这个选择肯定是错误的哈、
2: 嗯、
3: 这个也是希望吧，有一些学校你这个不要做的那么 严格啊，
2: 杯弓蛇影是吧？
3: 有一些责任你是应该负的，但是你没责任的时候，那你相反，你就是可以君子坦荡荡是吧？是吧？你这种情况下就越他家长愿意怎么告就怎么告呗，反正你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2: 要记住一点啊，学校呢不是无限责任主体，而只能是负其应负的责任。在咱们的这个法律认知和观念的认知之下呢，学校才有它的应有的活力，才会有咱们课间十分钟的学生的欢声笑语，而学生呢也不至于说被学校的这种条条框框管束成一个木头人，是不是？
3: 我怎么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是课间十五分钟呢？现在改成十分钟了吗？还是说我记错了？那时候不是十五分钟，
2: 一直都是十分钟啊！我比你上学早也都是十分钟啊！
3: 哎，我记得一节课是
2: 45分钟，
3: 45分钟，然后加上课间15分钟，正好是一个小时吗？
2: 没有，都是十分钟，课间十分钟。然后因为咱们中间还会要加上间操的时间，加上眼保间操的时间，你想一想，他都是这么来去算的。而且我们以前放学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是整点啊，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3:30或者是4:30，或者是说3:15，有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呀。
3: 嗯
2: 嗯，你好好想，要不然你去问问你小学同学。
3: 这小事儿
2: 啊。就是一说到孩子啊，或者说说到学校的教育呢，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承认，可能就是说现在的学校的这个教育的。你说他的一个教学的能力呀，还有是说呢咱们的一些硬件设施什么的，真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了。
3: 哎，确实，
2: 你像我们俩刚才也聊，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父饶应该比我小一些，你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的设施应该还会好一些，因为我上学
3: 差不了多少，咱俩没差几年。
2: 但咱俩不是一个小学。
3: 那倒是
2: 啊，
3: 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咱俩就是说过这事儿啊，当时还住的平房，冬季还得自己烧炉子呢。
2: 啊对对对，都是平房的那种。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的啊，我不知道说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曾经是局五小的学生。400这个现在的啊，应该是现在的乒乓中学校的原址的位置，是矿务局第五小学。我是那儿毕业，
3: 矿五小，
2: 局五小，
3: 局五小，
2: 对，是矿务局第五小学，全称是这样叫的。
3: 我的母校是多寿路小学。
2: 对，你是市里孩子。
3: 这个还要分一下吗？
2: 那你为什么要非得跟我强调一下
3: 你
2: 是哪个学校？你
3: 说你的，我说我的吗？
2: 然后真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可能是小的时候也比较小，我就觉得我的校园好大呀。我就真的认为我的校园很大，然后全面
3: 大瓦房是吧？
2: 我们的学校是两趟平房。
3: 两趟。
2: 对，上面呢是有这样的，就是一趟，然后呢就是隔着操场，下边还有一趟平房。就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的操场很大。等到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啊。我再回学校院里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感觉我的学校咋这么小。那个时候真的是，小的时候真的，可能是每一个年龄段不同。我记得这个概念，我曾经也跟你说过，原来在400的儿童公园曾经有一个石头的滑梯。
3: 哎，
2: 我小的时候就害怕这个滑梯，我在
3: 那
2: 个
3: 滑
2: 梯，滑
3: 梯特别陡。
2: 对，我在那个滑梯上就粗溜下来过，然后这个就是什么胳膊腿啊也都受伤了嘛。我小的时候真的，我对这个滑梯是有阴影的，我也觉得它特别高，就是属于那种看着就是抬头仰望，然后很害怕那种。然后真的等到说我上初中之后了，我再走到那儿，我也觉得这个滑梯怎么这么小。
3: 我的印象就是特别陡啊，这玩过几回
2: 啊，在那个滑梯上受伤的孩子不计其数。所以真的，我们每一个

0: 那都会对自己的学校会有一个印象，像我刚才说了，说我的学校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想现在想起来，还能想，还能感觉到说，一班里边的桌子、椅子、凳子呀，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没有专门针对于低年级的学生给你去定制一些比较矮的桌椅的。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所有的座椅板凳啊，和高年级的是一样的。都是那么高的，所以就是导致呢，像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比较矮的，我是属于那种啊，凳子很高，我坐上去之后了，我是脚是搭不下来，然后桌子也很高，我真的要趴的，就是坐在凳子上趴桌上写字的话，我是够不到的。我最后只能想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1: 蹲着，
0: 站着，
1: 啊、站着
0: 你还能蹲到凳子上？你蹲到那上面的话，老师不给你撵出去？站着写字、哎
1: 是
0: 但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就是现在能回想起来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些很支离的一些片段了、啊、还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嗯、因为那个时候无论说是我们可以去早一点，因为我们是低年级的时候是不用我们生炉子的，是由高年级的孩子来帮我们生炉子，像一二年级的时候呢，老师也担心我们会烫伤什么的嘛，然后说高年级的来帮我们生炉子，但是呢要求我们要提前到校，比如说早上是七点上课的话，要求六点半到校的话，要整理一下这个班级的卫生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就发现，我们同学怎么都这么积极，去的都可早了，说六点半到，六点就都到了，都到那儿干嘛？在那玩儿。那个时候就觉得
2: 说小孩嘛，
0: 哎，对，就是早点到学校，或者说提前头一天晚上的时候就约好了，明天早上咱俩几点走啊？你来叫我呀，然后咱俩早点上学校玩。其实后来长大想想，学校有什么可玩的呢？
2: 嗯嗯嗯。
0: 但是就爱早点去玩。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的学校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体育设施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球类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设施什么的，还真的是没有什么。你包括说我们的体育课，我记得都非常简单，要不然就是跑圈儿。要不然的话就是排球的话，我感觉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学校的排球应该那个时候比我岁数都大。
2: 嗯
0: 再有一些就是像什么跳绳或者是说做仰卧起坐，就是这些。像现在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咱们的学校里边的这些体育，这个就是体育课上的一些设施真的是非常齐全，但是呢无论是说当年它有多简陋，也没有办法抹去童年留给我们的快乐。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说课间十分钟这个话题，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真的就觉得哎呀好不容易下课了，快点快点出去上操场跑两圈，就觉得就是属于那种用什么话来去形容呢，叫放羊了。
2: 那你都通过了一节课了是吧，总得放松放松。动弹动弹。
0: 那你对你的学校有什么印象？
2: 真的就是从小学一直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每个学校的印象都不一样啊。这个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个小学，我就印象特别深，从四年级开始我们就开始搬到平房了。
0: 哦，原来是楼房吗？
2: 原先有楼房
0: 啊，后来楼房扒了是吧？
2: 好像没扒啊，这现在依然有啊。当时那个刚搬到平房的时候，冬天因为生炉子不会生，还得这个当时是我父亲去帮我去生这个生炉子。
0: 哎，你们那个时候要啊，对，不是低年级的话是自己是不用生炉子的吗？高年级自己生炉子吗？
2: 低年级的时候是在这个楼里边。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四年级搬到外边的平房。有几趟。
0: 四年级了你还不会生炉子？
2: 那不会啊，那都没生过呀。然后当时都得是我父亲。天天早上送我到学校，然后把炉子，给点着了。
0: 那你父亲就教教你呗。哎，
2: 那么好学。
0: 啊、哦，就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坚决不能学，学完了之后了，这个活我就得我干了，
2: 哎、
0: 是吧？
2: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你这真的是，理念是不一样的。可能说在我们那个年纪来讲啊，就很乐意去学这些东西。高年级去给我们生炉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比较开心，愿意早点去呢？就愿意在旁边去帮一些倒忙。人家说让我们去这个 学校这个应该是当时有专门的煤堆嘛，让我们去帮弄点煤。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拿着真的土篮晃悠晃悠就去了。然后呢，也没有装多少，但是走道回来的时候，我们又甩筐又干什么的，撒了一路，然后拿回来也没有多少。等到说老师上班了。

0: 时候呢，就开始说，哎，找我们，这煤是谁撒的？这个路上尾声的话，到底是由谁来去做？
1: 哎，当时就很纳闷儿哈，为啥说让这个学生是轮着生炉子，为什么老师不生炉子呢？就很纳闷啊，现在也纳闷。
0: 嗯，当然纳闷，但是我对这个我倒没有什么太大概念，我只是说，我会觉得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最起码现在的话，这个我还是会的。你现在，小的时候学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你比如说像生炉子啊，
1: 嗯，
0: 或者是说，
1: 在学校学的生炉子是
0: 吧？我在家学的。这还真的不是在学校学的，我记得以前咱们俩聊过这件事情，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妈都上班嘛，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再去点炉子，然后呢再去烧炕啊，就会比较晚，然后呢也是会比较冷，所以就是说后来的话就是自己看着家里人来去怎么生炉子学会的。那你要不然的话，我在家也会很冷啊。等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呢，在家里边也会很冷啊，做饭也会很晚的呀。嗯，当年的话也没有电饭锅，也没有说这个什么燃气灶什么的，那都得是说生炉子来去这个引火做饭烧水啊。所以说这个的话，那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不能说要求你不爱学的我就必须得学，是不是？
1: 因为学校的他那个炉子特别简陋。就是
0: 铁炉子，上面有炉筒的那种，
1: 啊、对、很简陋，
0: 嗯，
1: 挺难的，嗯。
0: 贝塔说好久没回去，这是哪个路口？这个路口是我们的向阳的十字路口，向阳的啊，向阳咱们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我刚刚看一念跟我们说，九小当年也是不错的小学，嗯，确实，我觉得我们的学校还是不错的，九小附近还有个梅城小学，现在梅城小学已经早就没有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位置，原来梅城小学的这个位置，现在应该是我的家园小区的，菜市场的那个位置吧，应该是在那边。但是因为他建完楼之后了，很多的这个位置都没有办法能够像按当年捋得太清了，就是这个，就只能是说按照一些曾经的想象来去进行定位了。那我们其实今天就跟大家来去聊说课间十分钟这个事儿，我们也是简单的回忆了一下说我们上学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呢啊，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你像小学、初中，还有呢高中甚至大学，他的这个课间的话呢也都是去玩的这个项目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说小学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出去疯跑，你追
1: 没啥玩的，
0: 你追我赶的，就是属于说那种老鹰抓小鸡，就是满操场跑兔子的那种。
1: 那个时候确实是也没有别的一些玩的一些项目，而且就像篮球场啊，或者是说足球场，
0: 太小了，人家还不让你上。
1: 一个是不让上，再一个是啥呢？学校没有那么大的场地，
0: 整个一个
1: 学校
0: 就是一个操场。
1: 对、当时学校设备都比较简陋的，
0: 他没有专门的这样的篮球场。但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为什么说我这个上初中之后了，我再回去看我小学啊，我就会觉得说我的小学怎么这么小？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呢，当时的时候我们的初中是带高中的。人整个来讲呢是应该是人家高中是主要的，然后呢是初中，所以说校园就特别大，还有专门的篮球场啊，还有专门的足球场啊，这些都是有的。就是在我看来特别震撼，原来操场还可以这样呢，原来操场还可以这么大呢，哦，这属于说小的时候属于说井底之蛙了，
1: 对，
0: 总算是跳出来看大世面了，
1: 没见过世面的哈。就是为啥说这个印象特别深，对于小学呢？因为啥？我们毕业之后平房就扒了，开始盖楼了，就从我们那一届开始的。
0: 开心快乐说我上学的时候全是大土墙的，那个时候很正常。
1: 对，然后呢，就经过多少年以后，就开始设备来更新啊，或者说新进一些设备，哎，这个教学质量肯定也会提高的哈。
0: 对，理想城镇问哪个路口？这个不是咱们向阳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啊，向阳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上初中之后了，我才知道说啊，学校是可以有这种化验室、有危机室的。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小学是没有的。但等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家还没有搬家，还在就是我家。离我原来上小学的地方很近，就是我是属于说的，就是在跟小学是前后套房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然后等到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呢，哎， 有一次是放学回家路过小学门口的时候，突然看到我小学里边

0: 多出一排房子。然后我就问了，
1: 什么房子？
0: 我又问了一下门卫，我说这个咱们小区盖房子了，这个房子干啥的？您当时门卫说实验室啊，危机室啊。
1: 哦，
0: 我说那为啥我们上学时候没有呢？他说你们没敢上啊，
1: 就等你们毕业呢。
0: 对，这就跟你似的，就等你的毕业八楼呢，
1: 哎，要去建楼啊。
0: 对，
1: 就是你说到初中，我突然想到我初中的这学校了啊。
0: 嗯，
1: 这个当时进初中学之后，第一个对学校的印象就是啥的，厕所也能盖楼
0: 啊，厕所也能在楼里面是吧？啊，
1: 也能盖楼。
0: 小麻雀问啊，说富饶应该和我差不多大吧？我也没烧炉子，都是供热楼。你哪个小学？
1: 就是你能。就是上学的时候在供热楼，那就证明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
0: 应该
1: 学校已经建设的挺好了。
0: 对，或者是说，因为我记得啊，就是说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所说是局五小嘛，我们那个因为都是矿务局的小学，基本上我去过的这几个矿务局的小学，唯一只有，局一小，就是现在的咱们的这个属于说是三实验呢。他是有楼房的，剩下其他别的这个矿务局的小学都是平房。
1: 嗯，有楼房，有的也就是楼房平房都有，像多寿路当时就是
0: 啊，人家他上的是现在的龙山实验，原来叫济康路。那你
1: 济康路，哎呦，那真是咱们的年纪应该差不多。
0: 嗯，
1: 我上学的时候，济康路、国康路当时都在呢，
0: 嗯，
1: 啊，都有呢，
0: 嗯，
1: 啊，
0: 嗯，
1: 后来就是这个才合嘛。
0: 所以说，我说你们市里孩子嘛，
1: 只是住的地方不一样啊，上的学校不一样。
0: 因为我们真的是，就是我真的觉得啊，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非常多。你像我当时的时候，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小学就挺多的。
0: 但你看市里边的这个小学。学像你所说的这些小学，
1: 嗯，
0: 还有说我刚才所说的矿务局的这些小学也非常多，局一小、局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它都有。
1: 哦，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说咱们的就是矿务局这边也有初中，
1: 嗯
0: 啊，
1: 嗯，
0: 局一中啊，二中、三中，这都是有的。再加上说咱们市区的，对呀，
1: 嗯，
0: 它都是有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孩子可能也是非常多，所以说学校的学生也很多。就是，你看，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的年组是一个年组是两个班，但一个班都有50多个学生，
1: 啊，才两个班吗？
0: 对，我们学校不是很大。
1: 哦，
0: 嗯，我不说我们一共才两趟房嘛。
1: 嗯，一个班大概多少学生？
0: 五六十。
1: 五六十。
0: 嗯。
1: 哦。
0: 就咱们现在都在讨论谁在哪个学校上学啊？开心快乐说，我上学的时候是灯塔中心校，我知道那大概的位置，但是我是后来我才知道的，我上学的时候是不知道的。
1: 那个是在哪呀？
0: 在咱们的，哎呦，
1: 是往辽河园那边去吗？
0: 不是灯塔，灯塔是先驱那边。
1: 哦，整反了。
0: 灯塔是先驱那边的，
1: 啊，
0: 你辽河园去的那边，那不是这个东辽县吗？
1: 啊，那啊，真的记混了。
0: 都是儿时的回忆了，
1: 哎，
0: 不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其实，在跟大家来去说这些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要让大家什么忆苦思甜啊，
1: 嗯，
0: 就是说，通过是聊一聊现在的一些现象，再去回想一下曾经的话，虽然我们当年条件不是很好，
1: 哎，
0: 或者是说呢也甚至是很简陋，但是毕竟我们很快乐。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条件什么都好了，
1: 嗯，
0: 他们反而课间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快乐了，
1: 啊，
0: 这个没有这么多快乐了。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校有原因，
1: 嗯，
0: 还有呢家长也有一部分原因。所以就是说咱今天通过这个案例就把这个事情啊，希望说咱们的家长们啊，你真真正正的去了解一下，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开心的童年，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少去记的，是不是啊？
1: 当然这我们回忆的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啊，开心快乐说在东城北面，十二中就是中心校，一个十二中，一个是灯塔中心校。灯塔中心校是小学是吧？那你要是这个的话，我还真的是去过，
1: 嗯，没去过，
0: 只不过是说，嗯，很远，但是具体的位置的话，我是有点说不上来，因为本身我不会开车，都是说，是这些人开车带我去的啊。 对，一个是中学，一个是小学，是的，因为这个我曾经去采访过。嗯，后期呢他们的小学也进，就是一个中心校的话也进行了很大的改建和扩建，学校的设施啊，座椅板凳什么的也经常会换。哎，提到座椅板凳，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趣事吗？是不是桌子太高，凳子也太高，然后我个儿再矮，
1: 站着上课
0: 啊，对，就是坐着上课，坐着听，写字的时候得站着。
1: 能想象到是啥样
0: 啊？要不然的话，你坐在凳子上的话，我就跟你够不着。那你上学的时候，你们学校，因为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桌椅啊，真的是很破，就是我们学校专门有这种木匠房。
1: 哦，有木匠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学校应该没有。
0: 哎，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就是说教室的后边呢，有这样的这种房，专门有木匠房，是干什么的呢？
1: 给你修这个桌椅板
0: 凳
1: 啊。
0: 对，
1: 啊，
0: 每天都会有，就是大批量的去往那去送，
1: 哎，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啊，修修补补又三年嘛，是吧？
0: 对，
1: 新三年旧三年。
0: 其实呢，我觉得相当于就像现在学校的后勤，应该是这种的，
1: 哎，差不多吧。
0: 对，它不只是说这个
1: 木匠房，
0: 对，就是我们都管叫木匠房，因为它不仅就是说修这些的话。他还得说是什么钉个窗户啊，换个玻璃什么的啊，
1: 哎，你得说那个年代的这个大人们哈，就感觉他们什么活都会，
0: 哎，对，
1: 就是坏了来吧，给你钉两钉子是吧，就修好了啊。
0: 现在仔细来讲，其实他们活干也挺糙。
1: 但是能做就行。
0: 总体原则就是我能给你整上，
1: 对，那得说就是那个年代什么东西坏了那得修，你不能说像现在啥玩意儿坏了换一个
0: 啊，对，
1: 上网买一个啊。
0: 那个时候上课还和同学划线，不许过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为啥能划线，因为桌子都很破，你划不划线的话吧，老师也不说你啥。
1: 对，
0: 现在的桌子你划个线你看看。
1: 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啥，我们上学之后就是小学啊，这个桌椅板凳都是旧的，
0: 都是一样的，
1: 新的，
0: 没有，
1: 都是可能是别的年级不用的退给我们。
0: 我一直就可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我都没想清楚啊。我们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用的座椅板凳全是旧的，全都是说补了又补，拆了又拆的。那新的到底给谁用了呢？
1: 没有新的。就没有，就是这一套啊，学校一直在
0: 翻来倒去的
1: 用，
0: 是不是？完了，各种打补丁嘛，是吧？
1: 要不为啥有木匠房呢？
0: 开心快乐说说你们俩讲的挺好，都是过去的事儿，都愿意听。同桌两人轮流洗桌布，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没有桌布的。我上初中才开始有桌布，
1: 这是有桌布就证明是这最起码得是九几年以后了啊。
0: 对，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没有桌布的，我上初中了才开始，
1: 或者说得零几年啊，那个时候才有桌布这一说。
0: 对，
1: 以前没有
0: 啊，没有。然后就是说以前的桌子，你说拿刀画呀，或者是拿什么画呀，这都太正常了。
1: 刻点字，
0: 对，行吧，我们来关注咱们打进热线电话的这位听众啊。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什么事儿？
2: 我想要问问吧，我买个房子，买个楼，买楼之后吧，他没交物业费。
0: 哦。
2: 没交物业费，能给办房照吗？
0: 你买的是二手房啊？
2: 啊。
0: 你二手房的话，就是说这个房照，他跟物业费不发生关系啊。你房照，你俩不是说他本身手里有房照，然后你买完他房子，你俩上这个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房屋交易过户吗？
2: 啊，
0: 物业费没交代表是什么呢？他这个对于说物业相应的一些管理来讲的话，你是欠人家费用。那你俩当时的时候就是关于房照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物业费这个事你也得把它整清楚。要求是现在不是说还没交易呢吗？是吗？
2: 那什么玩意儿，他那个交易了，他那小人走了，
0: 什么意思？你把这事给我说。
2: 交易了，他那什么嘛哈，他这个不交物业费，他没交物业费，完了想完我先完我就没现在没还没交易完呢，完我先问问他要不交物业费能不能办房照？
0: 怎么个交易了又没交易完呢？完人走了，你等等。
2: 他这么事儿，我跟他说都讲完了多少钱。但是吧，他就不交物业费。完我
0: 不是光讲完了，我所说的交易了，不是你俩讲完了，是你钱已经给他了，然后你俩已经办房照了吗？
2: 啊，没给，那就没办房照。我看
0: 那不就
2: 办房照，原来
0: 那不就是没交易呢吗？
2: 不给房照吗？
0: 他这个房子他不是已经有房照了吗？
2: 有房照，
0: 他有房照了的话，这个物业费的话，你所说那个之前他那是对于他来讲，他不交维修基金的话，他是办不了房照的。但是他已经办完房照了，在这个物业费的话呢，跟你这个房。

0: 来的这个人，你们俩之间也没有协议，那你这个单的话，你别说说，一看你要是钱少行，他好几年的话，再加上面积要是说大了，或者是说这个额度高的话，好几千甚至一两万的话，你要是不想拿，你还找不着他了呢。
1: 那亲戚现在不交他。他不交吧，我先暂时我先没交，但是我得给那什么房照办去了，跟哪呀？
0: 你俩办房照跟物业费不发生关系。
1: 啊，原来是不，你要是物业费不交的话哈，就不给你办房照。
0: 那不是物业费不交，那是说在他首先来讲，他是属于说他取拿的，他想要第一任房主，他要有房照拿房照的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得是有咱们这个物业维修基金的这个票据，你得交完，然后呢，就是说像你这个房子应该属于他回迁的吧？对，他回迁的，他是第一，他是必须要把他之前的物业费补上的。我说的是你买房的这个人，要不然他办不下来房照。他既然已经办下来房照了，现在呢跟这个物业费就不发生这个关系了。
1: 那就是跟呗，给房照过户呗，过给我。
0: 对对，但是你俩之间这个，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现在来讲呢，是说你俩这个房照正常去办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物业费这事儿你心里边也得有个数啊。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
1: 好了，谢谢你，好了，你谢谢，
0: 就是呢，这个啊，刚才我为什么说在后来的，我问他是不是这房子是回迁的？因为在回迁房办房照的时候，就是第一任房主办房照的时候是有这个要求的。你办房照的时候呢，你首先呢，你的这个房款都补齐，物业维修基金得交，然后呢，你所欠的这个物业费也得交完了之后了，物业给你出一个手续，你拿着这些东西你才能去办房照。但是像他现在来讲，他已经办下来房照了，就跟之前的这个他就不发生关系了。但是我们也跟大家分开说，不发生关系不代表说你这个钱你可以不交。
2: 哎，这以后也是麻烦事还是有啊。
0: 对，
2: 就是交易的时候是两个前房主跟咱们的买家是吧来进行交易。
0: 对，你拿着
2: 物业不参与啊。
0: 对呀，因为
2: 跟他们没啥关系。
0: 你不是第一次去办房照，要说是回迁房的话，你第一次来去领取房照的话，你是必须有这个手续的。但是你现在已经属于二手房交易了，是你们个人之间的交易了。
2: 对，但是交易之后，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变更了，但是房子欠的
0: 这个费用。
2: 还在。
0: 哎，对，那到底说，那你要是说你
2: 就
0: 想成，就想觉得说都是亲戚，哎，不好意思，要我刚才怎么说呢？那你要是说你就想认了这个钱的话，那你就自己考虑清楚，是吧？
2: 对对
0: 对，他以前欠多钱，那我都交。那你要是真的，我说欠的少行，可能说三千两千的，亲戚也行，但是。有的可不少啊，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当时欠了这个五年的物业费
2: 的
0: 时候，
2: 那你这一积累
0: 啊，
2: 你看
0: 你像他的这个，他说的就是说你办完房照之后了应该就没有交过物业费，也得有几年了，这几年来讲的话，即使是按照最小平数的面积，就咱们回迁房45平的这个来去算的话，那你也得几千了，
2: 你看房子才多钱呢，是吧？
0: 所以呢，这一点刚才呢，我觉得我也跟咱们这位阿姨讲清楚了啊。那你自己考量吧，可能是你们亲戚之间房子卖给你也便宜，那你可能也是觉得说我都这个占便宜了，那个就不能让他拿，那就是你们之间该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2: 哎，这个最好在合同当中啊有相应的体现啊，这个是比较好一些。
0: 但是我感觉他俩之间都不会写合同。
2: 哦，
0: 因为人家啊，这个阿姨一再说，哎，你我交吧，都是亲戚，
2: 哦哦哦，
0: 就是亲戚的这样的一个，
2: 那也行，
0: 对，亲戚这样的一个角度上，就能够去化解很多东西。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我们呢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些日常的这个动态呀，或者是一些话题呀，以及说我们的一些感悟什么的。但是呢，还是希望咱们的听众有问题的话呢，无论是什么样的这种民生的情况啊，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呢线上打字的这样方式，我们能够直接的第一时间了解到您的想法和诉求啊。你就是说呢，
2: 这个就是了解诉求之后，我们也得给您说。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听众打电话，他可能也说了，这物业费就我交，但我们得跟您说，
0: 哎，
2: 你不交或者说合同当中不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哎，
2: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
0: 那以后来讲的话呢，那物业要是起诉的话，尤其是说你现在买完房了，那你可能在物业那儿你也要进行一个更名。
2: 哎，对，
0: 你去更名的时候，物业就得来跟你要求这个你现在的话，他这个欠了多少钱？
2: 这个很多物业在起诉的时候，这种欠物业费的。

0: 前房主还有现房主都是一起起诉啊，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啊。
1: 嗯、因为呢，物业不知道说你们俩之间选择的谁承担这个物业费。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得跟大家说清楚、说明白。您了解之后，自己做出相应的选择。
1: 我记得咱们之前就有个听众打电话说，他买了一个楼房，然后呢，因为这个前房主呢欠了2年的物业费，导致说这个物业呢就是给他家做了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停卡扣这种行为，然后问我这个情况怎么办，我说。首先来讲，物业呢停你卡扣这个是不对的，
0: 哎，这肯定的，
1: 这是不对的、
0: 啊。
1: 但是说呢，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你也没有看清楚他这个物业费你们俩是怎么去定的。
0: 嗯，
1: 现在的话那你们俩之间也没有特殊约定。如果你找不到前房主来要这个交，把这个物业费都补上的话，那你可能就得面临着你自己来拿这个钱、
0: 哎。这几率就很大，因为现在房子是你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好吧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一些热点区域啊，像咱们这个矿店西街啊、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有递增的这样一趋势。再有就是义宁街善悦城这个岔路口处啊，我们看到现在南北走向过往的车多。白岭公寓这个路口呢，目前来往的流量也有增大的这样一趋势，需要大家过往时多加观察，减速慢行。中康街呢，龙记宝典这个岔路口，还有这个康宁大街水产公司路口呢，目前过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西宁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复印院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火车站这个岔路口啊，现在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了，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够保持多点耐心。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健康路啊，现在嘉峪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还有长寿街百花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目前流量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其他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那么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副警官，我们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那个在学车的时候啊，遇到的这个教练呢是比较暴躁的啊，就是脾气挺暴，动不动呢就骂人啊，就是咋说呢，就有很多那样的人哈，就是你教别人没啥耐心反而啊，就是整不会了呢他就骂人，动不动就骂人，哎呀就说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哎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还不会。今天呢就是教练就咋回事，就骂着骂着突然之间就没声了，然后这学员就想哈，就是肯定是自己学有所成了哈，教练呢挺满意的，就是你看这些天了都没开好，可能今天我开的比较好，教练满意不骂我了。过了一会儿呢，教练就看了看这个学员，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话，说哎呀妈，哎呀，你还是第一个让我晕车的人呐。

那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她妈妈就拿这个作业本拿过来了。作业本上有一个木字，就是木头的木。然后呢，她妈妈就指着这个木字就问女儿，说这个字读什么呀？这个字念什么呀？然后她女儿就无奈地摇摇头说不认识。然后妈妈就指着家里的那个板凳哈，就问女儿，说你看，姑娘你看。这个板凳是什么做的呢？这个时候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声音还特别响亮，说板凳是屁股做的呀。其实他说的也没错哈。妈妈只是想问你啥呢？这个板凳的制作的材料是啥？你说那个是好像是使用的用途。

我记得我小时候识字的时候也挺费劲，就是咋说呢，为啥我是说到这儿哈，就头两天呢有个朋友跟我说说，哎呀你瞅瞅我们家孩子马上明年上小学一年级了，啥也不会呀。我说吧，其实这个东西是啥呢，我说你小时候你也啥也不会呀，你看现在我们说孩子上课学习的时候家长都跟着哈，哎呀就是题不会呢我就给你讲，我在旁边看着你。我记得小时候学习的时候没有人看着你啊，你留什么作业了家长也不知道啊，现在留作业是发到群里面家长都知道，以前留作业就是在黑板上写，你能记住记住，记不住就记不住，明天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你少写老师就惩罚你。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学习生字的时候就咋说呢，就是老师每天要是就是考10个生字我得错8个，回家我爸考我生字的时候每天都气的，哎呀都气鼓鼓都不行了。那你看现在的字我也都认得呀，是不是啊，就是往后你看我就是刚上学那阵儿，我这个识字不行，但是2年级3年级的时候就不基本不用操心了。就我家老大也是这样的，都是这个字儿啊，就咋教他也不会读，但是还不用写就读不会。你看现在拿过来一本书他也能看得了了，就是人到什么样的年龄他就会学会什么样的本事，这都是有数的，他不可能说就是你就不会就不会了。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这么说，我说的那孩子还是小，尤其是小男孩啊，成熟懂事的时候都晚，所以说我说你不用就不用就是焦虑，你现在看幼儿园啥也不会，上小学一年级你看上几天你看他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师有一种方法就特别厉害。我记得我就姑娘上小学的时候就教他拼音，我在家里教他就一个礼拜学俩拼音学不会，就上学一个礼拜那这拼音全背下来了，声母韵母。多厉害，真的，其实学校真的老师还是有方法有招，所以说就是孩子啥也不会不用焦虑，上学就学会了。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为爱停留。

有一天呢，有个老公问他媳妇儿哈，说的那个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咋的？你不喜欢呢？然后呢，老婆说的啊，可好看了，贼喜欢。老公说的，那你是吗？那你咋不带在身边呢？老婆生气急眼了，跟他喊了都。他说我刚刚不告诉你了吗？我说贼喜欢，贼项链丢了，让贼偷走了。

星期五晚饭的时候啊，老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张口就问说，哎，你在家没？老李是个啥样人呢？就特别爱面子啊，就想就是一听对方这个语气，说话这语气好像是熟人哈、啊、然后呢他还那个好面子，他一想哈、啊、你就是这个点儿还能在家里边，是不是人缘不好？所以他就说这个点儿还能搁家吗？好几个饭局呢，你在哪儿呢？然后对方就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我是你叫的外卖，我在你家门口呢。就真是现实点儿，就人要不好就不好，没人请吃饭就不吃饭，那能咋的？我天天晚上都没人请吃饭，那咋的了我？命运的岔路口是吗？真没人请。谁打电话说你跟星子过来吃饭呢？我真的我这撂蹶子都得去，没人请。

0: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有一天课堂上，老师呢就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啥呢？题目是什么叫懒惰。晚上啊，老师在灯下呢就批改作业呀，就是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在烛光下呀，你就看老师的窗前一个明亮的灯光，老师在批改作业啊。然后呢，当他翻开小明的作文本时啊，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紧接着第二页还是空白的，直到第三页的时候呢，就看见写了一行字儿，写的是啥呢？写的是，这就叫懒惰。

说有一天那个小明的侄女啊，就是不知道因为啥就搁那哭，然后小明就懒得理他，就坐在一边玩手机。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他侄女的妈妈都来了，嫂子呗啊，小明嫂子过来了，然后就说那个，你看孩子搁那哭呢，你听不到啊啊，你就搁这聊玩手机，你咋聊的这么开心呢？你是不是处对象了？然后这个小侄女就说的妈妈呀，叔叔没有谈对象。然后那个他嫂子就说的那个孩子你咋知道呢？啊，你这么小你懂啥呀？你咋知道叔叔没谈对象呢？那小侄女就说的那个看到女孩子搁那哭都不知道哄，就这样式儿，你说他能有对象吗？这孩子说的有道理啊、哦。

有一天呢，我爸对我说哈，说的，其实你妈是挺会关心人的，你看变天了，会问你，冷不冷啊？受伤了，还问你疼不疼，是不是？我说那为啥那现在就不知道关心人了呢？当时我爸就不开心了，我爸说咋不关心人了？每次抽完你耳光，是不是都问你，还嘴硬不了？不关心你吗？

有一天，小强啊，就跟他身边的兄弟们、同事们就说：“说的我不瞒你们说呀，我老婆的动手能力特别特别的强。”然后大家就说：“说那咋强的呢？说你看他不在的时候哈，家里的地呀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都没人洗。你看他一回来，里里外外的家务马上收拾的妥妥帖帖的。哎呀。”

一个说完之后哈，他身边的哥们兄弟同事朋友啊啥的哈，都可羡慕他了，可羡慕小强了，说你看你真的，你说你看你媳妇儿多好哈。然后他就说了，说的具体说就是啥呢，就是如果我不做什么的话，他就打我，打到我做完为止，就动手能力特别特别强。

就那个展昭给马汉讲自己的英勇故事哈，他这么讲的，说那天呢哈，哎呀，我打探逍遥楼，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但是呢，这过程当中啊，我就误中了机关，身受重伤啊，我是强提着一口真气儿啊，支撑到了开封府，突然之间眼前一黑。马汉关切地问：“你说你大哥，你晕倒了是吗？”展昭说：“不是，是包大人出来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甜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龙山大街全线通行顺畅。西宁大路呢，现在这银座路口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百花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极光路新小桥路段，还有千府胡同东辽药门前路段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了，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说那个有俩闺蜜聊天哈，那一个闺蜜跟那个闺蜜说那个为了我的下一代着想啊，我得找个帅哥结婚。其实大家找男朋友的时候可能都这样想的，是不是啊？那你最起码你觉得你自己看着得舒服哈，你找个帅哥结婚。结果闺蜜说了那个帅哥为了他的下一代呀，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这句话里边藏着的意思太多了，就属于啥呢？就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那咋的？就是不够美丽、漂亮、大方呗。哎，你发没发现现在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的小女孩儿啊，就咱别说咱们这个年龄的啊，现在的小女孩儿拿出了一个个顶个的好看。就是个顶个的，就是那个这个体型啊、长相啊，就个顶个的美。就现在的孩子咋都这么好看呢？真的。

说有一天呢，这个好朋友呢在外边租房子住。有一天呢，这个好朋友就对他的房东说，房东跟他的房东阿姨抱怨，说那个阿姨呀，就有件事儿哈，我要跟你说说，我都忍了挺久了。然后那阿姨就问他说那咋啥事儿咋的了？然后这个好朋友就没好气儿就跟阿姨说了，说阿姨你看你租给我的房间，你说又有蟑螂又有老鼠。这个哈时候，阿姨脸色一变，要不我就说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哈。说的啥？你咋能这样式的呢？你咋能在我的房间里面养宠物呢？你我都说好了，不允许在我房间养宠物的，我才租给你的。

所以那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啊，六耳猕猴就混进来了。真假美猴王只有唐僧能分辨出来。唐僧咋分辨的啊？唐僧说：“为师想吃桃子。”俩猴犹豫了一下，都变成桃子了。突然，唐僧就大喊说：“八戒，八戒，快点来，给我拿下那只猕猴桃！”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啊！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瞬间的瞬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我假装自己已经清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今天是不是也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啊？今天也是七夕啊。然后刚刚哈、上午的时候，那会儿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还在说哈、说你看古时候哈、牛郎织女啊，是盼了一整年才能够鹊桥相见。放在我们当下，浪漫其实今天也不用多么的隆重了，有人陪你唠一唠，然后吃顿饭是浪漫，隔着屏幕互相惦记一下也是一种浪漫。就算是你现在很忙，可是来听听歌，听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独属于自己的惬意了。好了，今天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的这段时间，所有的人能够抛开烦恼，接着今天这样一个特别温柔的日子哈，来慢慢的听歌，来慢慢的聊你的心事儿。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刷一下今天热搜啊。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在七夕这一天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些电影啊扎堆的上映，来看一看今天有没有你们特别喜欢的一些影片。来看一下吧，首先来看一下有没有爱情类的爱情片哈。那有《不想失去你》，还有《喜欢高兴爱》两部。这个导演呢，也是曾经导演那部热的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然后这个电影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还有一部电影《去你的岛》，本来也是要定在8月19号上映的，然后8月3号的时候就突然官宣到提到了8月7号这一天了。

还有一部特殊的电影啊，是在2008年《机器人总动员》8月19号啊，也是今天呢，也是他第一次正式的进入到中国内地的院线。我觉得这个电影呢，你要说它是什么类型的，你要说它是爱情也行，但它呢更是科幻、冒险、环保、孤独，很多东西都诠释在里面啊。然后选择呢在七夕这一天上映，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就是浪漫不一定非得是两个人真的在一起恋爱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感觉啊，很轻松了。就是两个人如果真的一起去看电影的话呢，反倒是这个电影两个人坐着不闷，然后你看电影的时候能够来聊两句，那个什么电影都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日子的时候有那种感触哈，就是这种爱呢从来没有跟荧幕上走掉，所以说只是它不再是七夕这一天哈唯一的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了。真的就是这样啊，藏在每天细碎的日常当中，每一天都可以慢慢的听歌，然后来诠释着你心中的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啊。今天稍后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要送给你们一首歌曲，然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最近在国乐无双的收官的舞台上，周深带来的这一版特别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粤语的新版的一首歌《喜欢你》，你们还记得这首歌曲吗？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原本呢是温柔的那种流行的旋律，搭配了古筝啊，看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乐进去，然后接下来他改编的真的就褪去了很多浓烈的感觉了。这一版歌词呢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周深他自己也说了，说喜欢有的时候是一件难以开口的事情吧，然后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所有的人把心里的好感感激啊大大方方的表现出来。还真的是这样哈，要么就歌中总是这样唱嘛，爱你一定要大胆的表达出来，要说出口。好，周深的这首喜欢你稍后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了。特别也来说一下吧，今天周深在国乐无双的时候带来这首粤语版的喜欢你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所有的勇气拖到了心底的一首喜欢你。听完那我觉得爱意不必是那么轰轰烈烈的，然后本身就是一种浪漫吧，细碎的日常。好，接下来这首周深改编版的喜欢你送给你们。

好，刚刚这首《喜欢你》送给你们，很好听啊，周深改编的这首歌曲《喜欢你》。然后刚刚我在听的时候也觉得这三个字哈，不单单是属于恋人之间吧，它可以是对爱人的心动，也可以是对亲友之间的，也可以是你好好接纳自己热爱生活的本身吧。我假装自己已经清醒，却还是在继续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8月17号、18号最近这两天呢，披荆斩棘2026一公舞台刚刚练习了两天。当别的哥哥在西装革领的精致上班的时候呢，小沈阳就独树一帜了，裹着毛巾然后骑着拖鞋就出来了。这个造型我还看了一下哈，那觉得很像是什么呢，就那个东北大爷，在东北啊赶集的那个东北大爷的形象，一点偶像的包袱都没有啊。那我们从网友拍下的路透照来看呢，第一天呢小沈阳就用了这样的一个造型来上线啊。然后我觉得造型不变，他第二天的时候还是这样，松弛感就加倍了。想想看穿上这身衣服哈，谁能不松弛呢？

有那个感觉吗？有的时候服装会让我们真的也随着放松一下哈。你像我们听歌的时候可以放松，穿着呢也是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小沈阳最近这个穿着感也是松弛感拉满了。然后再看一下另外的这样一个音综节目哈，向野的我们的穿搭，普通人呢大家看到也可以穿出很亮点的地方。向野的我们呢是这样的一档新疆自驾旅行的综艺节目啊，然后常驻的嘉宾呢有李宇春、高叶等等哈几大美女吧。然后最近呢也是从路透图呢可以看出几位女士的穿搭都特别的帅，随便一拍呢就是很高级很好看的。出游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像在东北这个季节啊，大家觉得戴上墨镜也是很好的出片的单品啊，可以免去一些 P 图的烦恼了，对不对？橱窗里还播着旧电影，你最爱的那首歌在。很多人就觉得这样的天气啊可以出去走一走真的太好了，然后很多人现在选择放松的方式啊就是出去走一走。然后身边的一些朋友哈也在说，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哈不是想去那么特别热闹的地方了，也许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吧。那最近呢在网上我们也看到了刘嘉玲发表的这样的一段话哈，她说其实呢她现在也不太想去那种特别热闹的地方了，她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去的然后就现在喜欢听那些音乐都会觉得就是很吵的歌曲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吵，原来真的就是年龄是有限制的哈。所以说他现在呢要很平安很平静很冷静的那个感觉，会觉得对他自己会很好的。刘嘉玲的这段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的一种心境了啊？比如说年少的时候总是迷恋这些热热闹闹的东西，然后喜欢一些灯火阑珊的地方，喜欢热闹的派对，向野的生活啊。然后随着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心态也会慢慢的变化了。然后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我们在热搜上哈看到刘嘉玲她说这份话的时候那份松弛和坦然的感觉。我感觉呢强大从来不是永远的锋芒毕露吧，而是拥有选择的底气。好好的守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吧，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心安自在就是最好的余生。好，再来看啊，今天七夕我们看到热搜上哈最新上线的杜海涛的近况啊，杜海涛也在七夕的时候带着老婆去农家乐来约会了，看看这两个人约会地点是不是特别的接地气啊。然后他的婆婆呢也贴心的为沈梦辰呢煮了紫苏鹅蛋，还给他准备了大红枣啊。然后两个人在乡下可以来摘辣椒，互相同喂吃西瓜，想一想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甜蜜，这种状态也属实的让人很羡慕。时间也过得很快啊，两个人目前已经结婚4年多了，平时呢两个人都是各自忙各自的工作，空闲的时候就会陪着对方。对于婚后没有宝宝呢，其实和谈恋爱的时候觉得真的就这样哈差不多，两个人呢都是以事业为主，然后婆婆呢也是很开朗大方的那一种。两个人是从恋爱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2年了，我想这种感觉应该是已经是对方亲人般的感觉了吧。从两个人最近的照片来看呢，状态精气神啊都非常的不错。有没有感觉哈，有的时候你生活得很幸福，的确可以洋溢到你所有的情绪当中哈。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天天笑的人哈。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李克勤、周深合唱的一首《天下有情人》。

0: 天下有情人送给你们，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送上一首歌曲，也是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去你的岛》，然后发布的推广曲啊，也是特别在七夕的这一天来推行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部影片呢，在豆瓣的开分就是8.0分啊，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适配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马上听听这一首歌曲啊，也是影片的推广曲《幻想家》。
1: 挥手告别那灰暗的从前。
0: 这首歌曲当中呢，讲的是一个活在回忆幻境里的人，在自己搭建的孤岛当中，然后他在一遍遍的回放相爱的时候两个人的点点滴滴，幻想能够弥补的所有的错过，把来不及说出口的那些事儿重新的交付给那个人。想一想还是遗憾满满的一首歌曲啊。很多人其实以为这样一些浪漫的日子你一定要圆满的相守，可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哈，有的人幸福朝夕相伴，也有一些人呢只能在心底幻想这样的一场久别重逢吧。这首歌我觉得它是在悄悄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不要把爱意全部留给幻想，你在现在拥有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坦诚相待了，勇敢的珍惜眼前的人，不要等到哈有一天真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只剩下了回忆的时候你才会追悔莫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电影的推广曲《幻想家》。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0: 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一段民谣时间哈，我们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来听几首好听的民谣歌曲。
1: 也能从里面长出。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任素汐的这一首《枕着光的他》，这首歌听上去哈有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然后也是以那种晚辈的视角看到了老一辈的感情，没有甜言蜜语，没有盛大的仪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生亲切的老伴儿吧，有人来答应，也是生活走过的风霜。歌词很喜欢，然后记得一段歌词吧，幸福有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着芽，这句歌词啊很喜欢哈。就像是我们今天啊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吧。然后就是你看牛郎织女一年，他们会有一年的那种期盼在里面，落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就是岁岁年年的相守，和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啊，不是专属于年轻人的，而是属于那种细水长流，同样是最动人的浪漫哈。无论你的年纪怎么样，那我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让你找寻到属于你的那道爱的光吧。我们接下来静下心来哈，来听听这首《枕着光的他》。

好，民谣在路上，我们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下一首我们要听到一首《大小孩》，这首歌曲呢，让我想到了很小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也有那个感觉？那个时候在学着装着成熟啊，就是这样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又觉得，长大之后，我很想变回那个纯粹的小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一首《大小孩》这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

那也愿我们都能够遇到那样一个人吧。外面的世界各自坚强，然后回到彼此身边的时候，都做回那个好天真的哈大小孩。好，这里是专属于我们的一段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一起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

是很这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南风北向》啊，是接下来要和你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啊。然后我觉得民谣作品哈，不是局限于这样一些情爱的，它当中有很多离别啊、漂泊啊，很多的自我安慰在里面的。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很安静的民谣歌曲《南风北向》。南风吹过了哪里呢？北向又藏着什么样的过往呢？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一起去找寻一下。

伤情，说不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哈。接下来时间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新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一直在身边》，也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啊，《一直在身边》，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吧。希望总会有人和你并肩前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最新的单曲。

小美满这首歌送给你们啊，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合唱版的小美满，真的是在歌曲当中体现了那种三餐四季啊最浪漫的光景的这样的一些影像。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有感受得到吗？好吧，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继续送上一首歌曲啊，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来收获一下吧，你生活当中每一天呢这些美满的情绪，这些小美满的感觉。好，来看一下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是来自于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一首一路前行送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来继续相约。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昨天下了这一场雨啊、
1: 嗯、
0: 感觉说下透了，今天呢阳光明媚，
1: 是
0: 不 是, 是
1: 的，早上的时候四点多吧、
0: 嗯、
1: 我醒了发现大雾啊、
0: 嗯、
1: 老大的雾了，然后
0: 那说明今天阳光明媚，
1: 对，
0: 大
1: 晴天
0: 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一下雾的话今天肯定是大晴天，但说实话啊，今天真的也感觉就是比前两天要热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嗯、说这一周呢未来这几天天气都挺热，
1: 对，看的是有雨下不下不知道，反正气温呢、
0: 哎、
1: 都得达到30度，我刚才看的时候，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一周啊我们外出的话呢注意好防暑降温啊、
1: 嗯、
0: 注意好避暑，有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呢咱们也注意好这个天气、
1: 嗯、
0: 带点一些降暑的比如说绿豆水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哎，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啊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看虽然说白天最热的时候能达到30度左右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就是10多度，
1: 晚间真的是那么冷吗？因为太晚
0: 凉，
1: 我现在没出去，
0: 昨天吧这个、下午的时候呢跟朋友们一起啊去这个农村那头、
1: 嗯、
0: 我们去这个玩一玩吃吃喝喝啥的嘛哈，然后呢就发现一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太阳落山以后、
1: 嗯、
0: 特别冷，就是你穿长袖长裤你也不会感觉到热的那种，
1: 嗯，对，也不能感觉到刚刚好，
0: 对
1: 吧、
0: 嗯、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现在还好，因为我们学生都是处在放假阶段，
1: 对, 对，
0: 咱们不用说早起送孩子晚上接孩子、
1: 嗯、
0: 但是呢过一段之后啊咱们可能说学生们开学了、
1: 嗯、
0: 那可能说呢晚上也一定会非常凉的，是不是
1: 家长煎熬的时间要到了
0: 说但是呢你说这个很多人说啊希不希望孩子回学校上学呢，说回学校啊说神兽归笼了，
1: 嗯，
0: 这个但是呢回学校的话又面临着早晚需要这个早起了，是不是
1: 早晚接送的一个问题，要为什么说这个不希望呢就是因为不想起早也不想太
0: 哎呀但无论怎么样吧就熬一熬吧，是不是、
1: 嗯、
0: 哎，熬过去了等上大学了。

0: 那就好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什么呢？关于说啊，咱们我们在路上开车应该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是不是？我们来聊一聊，结合近期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吧，来说一下咱们作为说这个货车，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文明驾驶，不要让咱们驾驶的货车变成祸水东流的那个货的货车，是不是？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呢也是看网上的一些新闻，最近呢也是有最近这个货车事故吧，肇事的概率呢可能也稍微比较多，然后呢造成的一些这个受伤程度啊可能也是稍微严重一些的，所以说呢结合了这样的几则案例，咱们呢也来听一听有一些货车它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事故发生。那么作为说咱们开货车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避免你也不要去犯这种情况，对不对？哎，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则案例啊，这一则案例呢是一辆重型的货车沿辽宁沈阳，然后呢这个行驶，但是呢它没有在这个高速上，它是在室内啊，也怎么说也不完全算是室内吧，
1: 就是近郊呗，有一点，是吧？
0: 但是呢它也有这个红绿灯结果呢就是在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处他闯红灯了，
1: 你看他认为这个地方好像车少，或者是没有人管，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说没有什么照相拍摄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就无视了红绿灯的存在，然后呢和这个就是对向行驶的这个小客车就发生碰撞了，哎，造成的这个后果呢也是反正挺严重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吧，我们常能听到说很多人对客车对这个大货车的评价就是不是很好，对吧？
1: 对，
0: 哎，说这个闯红灯无视交通规则怎么怎么样的，你看实则上真的就是有这种事故，有这种案例，它确实是由于说闯红灯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那不用想了，闯红灯的话你肯定你是全责呀，
1: 对
0: 不对？但是你去试想一下，你说对面被你撞的这个小车他无不无辜呢？
1: 那当然是无辜，
0: 人家是按照正常绿灯走的，是不是？结果你闯红灯你给撞了，撞了之后呢就小客车怎么能撞得过大货车呢？
1: 这个真是，其实真的就感觉好倒霉啊。
0: 对，车上呢可能也有这个几个人什么的，那不同的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伤害，是不是？所以就只是由于说咱们这一个大货车的这个司机他的一念之下，是吧？我就想闯这个红灯，然后导致的这样的事故发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不明白，可能说我没有从事大货车这个行业啊，没有去设身处地感受过为什么就非想闯这个红灯，理解不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觉得开大货车就有一种以大欺小的感觉吗？
0: 有的时候就
1: 是吧，就是咱们看他不一定是真的是要欺负谁，但可能他的驾驶感，很多人我想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就要走，你就得让我。那闯红灯这个问题，你说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0: 对，
1: 有好多情况，比如说他溜号了他没看到，他要停下来的时候也是闯过去了，他说干脆他就那我就往前开吧，因为他都知道大货车要停车的话他也是要延长的，对吧？很远很远就要停，可能是。所以但是你说开车如果真的是因为溜号了你去闯红灯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驾驶人自己也会很后悔。
0: 是啊，而且有些时候说哎呀我车开太快了，这个红灯我好像停不下来了，
1: 对，我就闯过去吧。
0: 那我想问啊，说红灯它存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市区里，对不对？就是咱们上了环路，上了外环国省干道上的话，你是根本看不到红灯了的，
1: 对。
0: 哎，但是你去想，就说在市区里有红绿灯你还要开那么快，导致说你停车都停不下来，你想着哎呀我别停了，停不下来我闯过去吧，那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呢？是不是
1: 他就觉得这条路可能车少人少，
0: 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嘛，说我不能，就是我可能理解不到，因为我没有从事这个职业，我就是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要闯红灯，为什么要在市区当中开那么快。
1: 其实咱们怎么说啊，咱们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要开那么快或闯，我个人感觉就是咱们可能是比如这条路限速不让你开那么快，你可能你就说那我就卡了这个速度，我不会超速，也就会开得慢一点，然后也会经常走这条路，你也知道前方会红绿灯，或者说我不走，咱们会开导航，他也会告诉你了前面有红绿灯，咱们会提前减速，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行为

0: 人琢磨不透，
1: 嗯，
0: 也无法理解。
1: 对，像之前呢咱们也有就是市民朋友打电话来，然后呢就说那个时候咱们黑金小镇那一头还是在建，还没有说完全建成，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就是有听众就说这个在那个路段上啊也有红绿灯，但是呢，
0: 嗯，
1: 红绿灯可能是不拍照的
0: 啊，哦，对，
1: 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车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就是早上四五点钟那个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去闯红绿灯
0: 啊，哦，反正就是一，
1: 哎，
0: 就直行，人家就跑，
1: 对，就因为没有车，
0: 嗯，
1: 我就不在这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当时也是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交警部门嘛，
0: 嗯，
1: 然后呢交警部门也是加大的力度去查处这样的一些车。其实啊我认为就是无论他这儿有没有红绿灯，有没有摄像监控抓拍，有灯了咱们就得按照灯的规则去走，嗯，
0: 因为你看有红绿灯的地方就是十字路口，
1: 嗯，
0: 十字路口它就不是说你单方向让你直行的，
1: 嗯，
0: 它肯定会或多或少，你不管这条路是凌晨也好还是什么时候好，它肯定会有人出现，
1: 对，
0: 有人出现的概率就是得达到100%，
1: 对
0: 吧？对，可能说这一阵没有，下一阵你闯过来的时候，下一秒可能就有。你看这个车撞到了这个小车的时候，它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对，那这样呢是因为闯红灯的一则案例，
0: 嗯，
1: 那接着咱们来看另一则案例，这个呢是一辆重型的油罐车，沿四川甘孜，然后呢在这个境内国道上去开，
0: 嗯，
1: 它是什么情况呢？它这一起事故是因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
0: 啊，
1: 然后呢导致对向行驶过来的小客车以及说两轮的这个摩托车发生了碰撞，
0: 嗯，
1: 哎，也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事故后果吧，
0: 嗯，
1: 那你说啊，说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就说明呢你这辆车，你这辆车的前面，你这条车道前面一定是有车，就是你认为开得比较慢，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去试想一下，你说吧，你作为这个油罐车，你说很大，
0: 嗯，
1: 是不是又大又重，你占用对向车道超车的情况下，如果你前面是辆小轿车的话，你至少你得开过整个你这个车身，
0: 它得整个
1: 这么长度的一个车位，
0: 对
1: 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你们两个还同样在进行当中，嗯，那你试想一下你得多长时间你才能超过它然后并道呢，
0: 嗯，其实这个开大车想超车的话，它得时间呐，啊，速度啊还有这个道路情况，它条件条条框框真的得设立很多，
1: 对，
0: 咱们小车说我插个空我记住好，我插个空我一脚油我赶快超过去，
1: 对
0: 吧，
1: 对，
0: 大车可不是，它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是高估了自己呢，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方来车，可能什么样，真的是想不明白啊，他应该能看到对方来车，他不能说一下子一瞬间就到跟前了，
1: 对，他应该是在超车的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完全的去越过整个前面这辆车，
0: 嗯，对，
1: 然后呢对向来车了，
0: 嗯，
1: 然后他的速度在超车的时候肯定也会加快嘛，
0: 嗯，对，
1: 结果而且他说了这是在国道上，国道上大家都知道
0: 基本都两排道，
1: 行驶速度呢就是最低80，是不是，哎，可能说有的会能让你这个开到190，
0: 但他超车肯定得达到了90了得，
1: 对，他超车肯定是要快的，
0: 嗯，
1: 所以有可能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因素吧，导致这种事故发生。依旧是作为货车来讲，作为这种就是大型的这个重型油罐车的司机来讲，它是全责的。
0: 对，
1: 但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就是无论我们说全责，你就需要承担责任，对吧，
0: 嗯？
1: 你承担的这个责任，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判刑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是吊销你的这个资质也好，是你以后永久不能开车也好，无论是什么样，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对就是对面就是因为你的一个违法行为，然后呢造成了整个对面家庭需要承受的这种伤害，
0: 嗯，
1: 你是弥补不了的，对不
0: 对，
1: 你也不平等，因为你所有的这个处罚也好，都不能去和对象家庭就承受到的这种伤害去画一个等号的。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你看对方可能有的一些大的事故，和大货车的事故基本都是大的事故，
1: 对，
0: 可能就失去了生命，对吧，就是你再处罚，
1: 嗯，
0: 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是判刑了也好怎么样，就赔钱了也好，你想再多的话，其实我觉得说多了很多人心知肚明，也
1: 是
0: 补偿不了他的失去生命了，失去这一代人，一个家庭可能他是顶梁柱，
1: 对，
0: 他是这个整个家要挣钱的这个人，
1: 对，
0: 可能一个家就已经面临着什么样， 就是什么都运作不了了，
1: 对，
0: 整个就瘫痪了，可能是这个家庭。
1: 有些人需要说用另一个角度，是用抬杠的方式来说，说哎呀，那不是赔钱了嘛，对不对？
0: 嗯，
1: 哎，那赔，如果说他是顶梁柱的话，那赔的肯定不少，是不是？但我们换句话来讲，有的时候说我不要这些钱，我没有这些钱的情况下，我们家依旧可以温饱啊，依旧可以这个很幸福的这个小生活啊。
0: 对呀，
1: 你说你是你赔偿了我这些钱，可这个人永远不在了，对不对？
0: 就是你赔钱能赔多少钱，你哪能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是多少呢？其实人活着的财富是无限的，只要你想干的话，你可能会挣很多钱。
1: 对，所以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说我考虑的就是说孩子没有人比如说叫父亲了，没有人叫妈妈了，是不是？哎，然后呢，作为说老人来讲，永久的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等等的、
0: 嗯、
1: 你说这种东西，这种疼痛它不是用金钱就能抚平的，
0: 衡量不了。
1: 哎、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说大货车司机呢，咱们一定要就是心理素质过关，然后呢一定要就是遵守
0: 交
1: 通法规。哎，对，就是千万不要去违反交通法规，你违反交通法规的话，可能后果你自己也承担不了，
0: 对
1: 不对？你还连带着别人这一个两个三个家庭受到了一些这个不同程度上的伤害、
0: 嗯、对，
1: 对不对？所以咱们一定要去这个遵章守法、啊、我们还有其他的案例，咱们别着急，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回来再跟大家来分享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

0: 卖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啊。
1: 嗯，
0: 这一则案例呢，是一辆小客车沿着江西九江，这个然后也是境内高速吧，
1: 嗯，
0: 然后在行驶，结果呢，就是与前方低速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追尾相撞了。
1: 嗯，
0: 然后呢，也是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其实说像在这一起事故当中呢，两辆车均有责任。
1: 对，
0: 前方的这一辆重型的货车呢，它是低速行驶，
1: 太慢了，
0: 开得太慢了，嗯，后面这辆车呢，多多少少稍微可能有一些这个晃神了，
1: 瞭望不到位，
0: 哎，
1: 人家慢你还在这儿，你快你是不是可以变道啊，
0: 嗯，有可能呢他也是迷迷糊糊的，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一些疲劳驾驶的状态就没有反应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高速上，因为他这个是在高速行驶嘛，有可能呢前方车辆低速行驶啊，他反应不及，
1: 嗯，
0: 就是在发现前方车辆是低速行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变道了。
1: 对，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是一辆这个大货车嘛，对不对，
1: 嗯，
0: 一辆这个小客车嘛，所以说呢有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然后呢导致的这一则事故发生。所以说回来了，我们作为说像开这个货车来讲，一定在高速上你要保持你自己该有的速度，
1: 嗯，对，
0: 不仅仅是货车，就是针对于咱们小轿车来讲，在高速上也不能低速行驶。
1: 其实这个是针对所有的车辆，如果说你看高速上，咱别说你像说那我怎么得坐地起飞呀，但不至于，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你一直很速度很低，嗯，说我上高速最低速度好像是80吧，说那我就压着80走呗，对吧，我也没这个违规是吧，我就压，
0: 嗯，
1: 但是你想想你如果真的压着80走的话，其实也很危险，针对于你个人来说你也很危险，你先不用考虑别人，考虑考虑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都在往前走，真的很多人会在开车的时候会晃神，
0: 嗯，
1: 就会觉得前方的车不也在往前走了吗，他速度看不出来，
0: 嗯，
1: 真的是走到近了的时候才发现你的速度这么慢，我的速度这么快，
0: 对，
1: 可能就追尾了，
0: 避让不及了就，嗯，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说低速行驶，大家认为说我只要保持在它合理的速度之内，
1: 嗯，
0: 是不是像你说的我就飙着80走就可以，嗯，其实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有一年啊是11的时候，我妹妹和妹夫他们两个人从这个西安那头开车回来，
1: 嗯，
0: 想说着趁着11假期时间长嘛，
1: 嗯，
0: 回来看看孩子啥的，
1: 嗯，
0: 哎，对，

0: 完了呢就从西安往回开，那毕竟这车上就他俩、
1: 嗯、
0: 他俩就来回倒着开、
1: 嗯、
0: 但是我妹夫呢属于那种新手
1: 啊、
0: 哦，哎，就是刚考下来驾照不到一年吧、
1: 嗯、就上高速有点紧张哈，
0: 对，就是他开高速呢、
1: 嗯、
0: 我妹妹必须要在副驾驶、
1: 嗯、
0: 因为我妹妹是属于说就是
1: 开的久一点，
0: 哎，有、
1: 这个、老司机了属于
0: 对属于说这个有年头的这个、
1: 嗯、
0: 有驾龄的这个司机了，然后呢你光可一个人开的话他也累啊，
1: 累，
0: 俩人倒着开的话俩人至少能说我开的时候他睡觉他
1: 休息，对，能缓一缓、
0: 哎、
1: 就甚至不睡觉在旁边的精神注意力没有那么高度紧张他能休息一下，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至少这样来讲就是能俩人快一点到家，因为从西安到咱们这儿说实话
1: 也得十多个小时呢，
0: 很长时间、
1: 嗯、
0: 不应该是十多个小时不、达不到，他得开一天，是一天一宿还是两天一宿，得差不多那样，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好像得开一天一宿那样吧。然后当时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妹妹回来就说，她说我开的时候吧全是那种就是下雨天，
1: 嗯，
0: 天不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路况车也多比较复杂，一到我妹夫开的时候呢大晴天艳阳天、
1: 哦、
0: 然后呢还这个没有太多的车、
1: 嗯、
0: 但是我妹妹就没法睡觉，
1: 因为怕她在路上有什么事儿是吗？
0: 不，也一是怕有什么事儿，第二呢就是我妹夫她不敢开快，她、
1: 哦、
0: 只敢开90，因为高速咱们最低限速不是80吗、
1: 哦哦、开到90，
0: 她只敢开90，然后结果呢就是在有她说开有一段的时候被巡逻的这个高速交警啊
1: 喊话了，
0: 就喊话了，就拿大喇叭就喊话了、哦、给我快点儿，
1: 速度给我提上来，
0: 速度给我提上来，你这低速行驶了你不知道吗，你快点儿，就90都有点低了、哦、你知道吗、
1: 哦、
0: 然后就让他快一点，所以说回来之后啊我妹妹就跟我们学，她说就是整个开车的这个过程，
1: 其实这好像一般人还遇不到是吧，
0: 遇不到，一般来讲遇不到，
1: 咱们好还遇不到就是让你喊话的那个，
0: 对对，因为
1: 也挺有意思啊，
0: 也是咱们平时开的也少嘛、
1: 嗯、
0: 他整个回来这个路程、
1: 嗯、
0: 他要经过多少个
1: 很多、嗯、
0: 哎多少个地方呢，是不是他就遇到这个高速的这种巡逻交警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说的这种情况，我妹夫当时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嘛、
1: 嗯、
0: 我妹夫还说呢啊，他说哎呦天哪，他开太快了啊，开那个110了都太快了，就是因为对于他来讲是新手嘛、
1: 啊、
0: 他在高速上他没开过那么快、
1: 啊、
0: 然后后来呢就是十一过了之后我们说要返程了、
1: 嗯、
0: 那还得他俩开呀，
1: 对，还得回去，
0: 对呀，然后呢我们就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说一定要路上安全、
1: 嗯、
0: 注意安全啥的，哎，回去之后呢我跟我妹私聊，我说怎么样啊回去这个路，他说哎依旧是那样，我坐副驾驶不能睡觉不敢睡觉还需要帮他时刻盯着点，所以说啊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咱们无论是大车小车，你看对于交警来讲他喊话的也是小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高速上千万千万不要低速行驶，
1: 其实低速行驶真的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儿。总觉得说我没耽误你们任何人对吧，我走在行车道上超车道我也不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在咱们高速上啊你低速要比快就是开快车还要危险，
1: 对、嗯、
0: 有的人说我慢点开就不危险了，在高速上不是，在高速上是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1: 嗯，
0: 太慢和太快它可能都影响都会影响到安全，
1: 对，
0: 但是你保持在一个100到110这一左右、
1: 嗯、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你说你不敢开太快的话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那这样的一些案例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在给我们敲响一些警钟，
1: 是的，
0: 哎，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能稍微远离一些危险了啊、
1: 嗯，
0: 一杯时间撑着，不要说抱紧我惊动之。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西宁大路全线通行通畅，咱们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福寿路呢我们看到博纳通往六条这个方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银座这岔路口通往这百花这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提宁路啊，现在这个白岭公寓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出现一个缓行，其他路行驶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大门天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

0: 赏一百。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反复的手指。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再来给大家呢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呢是一辆严重超限超载的这个重型货车，也是沿着国道啊，然后呢这个行驶，因为跟车过近导致呢刹车不及，然后追尾，由于说前方车辆掉头而行驶的这个小客车，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跟车过近，再加上他本身严重的超载，然后这个
1: 刹不住车了，
0: 哎，超重了，刹不住车不说呢，他推着这个小客车向前推了很远，然后撞上了这个一辆同样行驶的这个重型货车的尾部，
1: 就是撞上了另一辆车，
0: 撞上前面那个车了，就是
1: 最前面那个，
0: 对，然后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后果。怎么说呢啊？你看我们
1: 这小车。挺倒霉，
0: 挺倒霉哈、啊！我们之前说了，说这个闯红灯，然后呢也说了低速行驶，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还说了这个强行变道，这个呢是发生在货车本身，它超重超载，
1: 对，
0: 然后就是导致的这样的事故，因为你太沉了，你停不下来呀，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跟车过近，没有去预留好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
1: 这个跟车过近，好像很多人都很有把握。就觉得我和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他肯定我到他前面的时候他已经能拐过来了，或者是他已经变道了，就好像自己心里挺有把握，要不然他怎么能跟车过近呢？
0: 我曾经做过一回就是跟车过近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行为吧，那个时候是刚开车，刚刚开车出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车是红色的嘛，那时候咱们不是有那个红色的这个婚庆车队嘛，然后当时是出婚活，结果呢就是这个跟车，因为我刚开始开呀，就出婚活去了。你说咱也不知道是我太相信我自己的手法，还是我家里人太相信我的手法，是不是就给我练出来了哈。当时呢是在早上早高峰8点来钟，我就生怕说有车加塞到我前面
1: 啊，那你就得跟得近一点，
0: 对呀，然后导致就是我们这录像就不好看了嘛，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跟得很近很近，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跟得很近很近，几乎就是什么都不看，就完全只盯着、
1: 就是前车
0: 前面车的这个车屁股，就是我们俩就要保持这个距离。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我来看啊，就是我会开车之后，我来看我当时的那个跟车距离，我前车一定很慌，
1: 怕他不敢乱前下车。
0: 他应该每次看这个倒车镜的时候，都会发现我后面车怎么跟我这么近。
1: 就是、每次看的紧紧的跟着。
0: 对，真的是紧紧的跟着他。我跟的这个距离就类似于像咱们在一排就是侧方停车这个停车位啊，就恨不得快要跟前面车差不多的这个距离了。所以你想，我跟他真的非常非常近。
1: 不是，其实那你也挺厉害。
0: 我也很紧张，我当时很害怕，就是
1: 我还想说，我其实练到现在为止，我跟着前车都保持很远距离，就是因为像你要那么近那么近的话，我就觉得能撞上了，
0: 对，就跟出来了嘛，就那一趟嘛。所以说啊，就是但后来我才知道那样行车是非常危险的，
1: 就是他前车突然的制动咱们就反应不过来，
0: 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记得我当时那一趟下来，我好像要不然我说我什么都没看，我一直就在盯着前车屁股看呢，就是远了我赶紧踩点油门，近了我赶紧去踩刹车，就几乎是这样。所以啊，就这绝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跟车太近太危险了。
1: 对，
0: 再说回来说下一则这个我们的案例啊，也是一辆重型的货车沿着国道行驶，然后呢在一处这个山区急弯路段的时候，因为雨天路滑，然后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就是甩尾了，甩尾了，甩出去之后碰撞到了对向行驶的这个小客车，
1: 这雨是太快了，
0: 对，就是再加上下雨天，
1: 天不好，
0: 他作为司机来讲没有去合理的判断好现在的一个天气，现在的一个路况，然后呢导致的这个事故发生。还有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是一辆重型的货车也是沿着国道行驶，因为分心驾驶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然后追尾前方一辆小客车，导致小客车呢就是一下失去了这个方向，然后呢和 对向行驶的轻型货车发生了碰撞，然后造成了也是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这属于好几车连撞了。
0: 哎，对，就是有些时候你看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案例当中，这几则案例当中有好多呢它都是连环事故。
1: 对，
0: 就是撞击之后又发生了第二起撞击事故。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因为咱们国省干道上跑这个货车都是比较多的，
1: 太多了。
0: 对，由于有一些大货车是不让上高速的。
1: 对，然后特别是晚间的话也更多。
0: 对，所以呢都会去在国省干道上去跑。那在国省干道上跑的情况下呢，国省干道上的车情况也要比高速复杂，
1: 太复杂了，有路人啊，
0: 哎、对，
1: 出来的什么电动
0: 车
1: 呀、三轮车呀、摩托车呀，
0: 还有一些什么牛羊什么的，是不是？
1: 随时都能出来。
0: 所以呢，就是咱们作为货车来讲，你已经在一条比较复杂的路段上在驾驶了，
1: 嗯、
0: 我们就不要让自己这辆车再有一些其他复杂的事情。
1: 这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看开货车。也挺不容易，也挺累、
0: 嗯、
1: 但是这就需要什么，不能疲劳驾驶，
0: 对，
1: 对吧，你不疲劳驾驶就能全神贯注，有的时候发生问题你看就是你没有瞭望到位，你追尾、
0: 嗯、
1: 就是你没瞭望到位，你判断失误了，
0: 对，
1: 然后你还是觉得对自己的技术也太过于自信了，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无论是大车和小车真的不能对自己太自信，我觉得还是留有一点余地吧，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更加的安全。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咱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去分享了大货车由于说一些违章违法行为吧，发生的这个案例，都是怎么说呢，比较痛心疾首的是吧。那么其实说作为货车司机，咱们常年奔波在外，我们理解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呢，如果忽视了交通安全，你不仅会造成其他人的伤亡，也会害了自己，害了自己的家庭。
1: 这个真是啊，你想一想啊，你说我们小车之间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刮蹭啊，或者是追尾，严重的追尾，它也不至于说什么有人员重大的损伤，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你一个大货车，你就是轻轻的碰了它一下，它可能就是惨不忍睹。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开大货车的司机们，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小心。
0: 对，
1: 还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呢，我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呢，其实也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一定要这个遵守文明驾驶的规则，千万不要让货车变成我们所谓的这个货车，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同时要牢记六不要。六不要都是哪六不要呢？第一个，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哎，因为说天气炎热呀，长途驾驶更容易导致咱们疲倦，是不是？如果你感到疲倦，或者是你已经连续驾驶达4个小时了，一定要停车休息。千万不要说为了争时间、抢时间，我强撑着熬夜，是不是？我理解很多大车司机就是想多跑跑，
1: 对，我快点赶出来这一趟，
0: 哎，对，我可能多提前多长时间，我少休息多长时间，我就能多赶出来多长时间，
1: 对
0: 不对？千万不要这样啊，疲劳驾驶很危险。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低速行驶。哎，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带来的这种这个诱发追尾事故实在是太多了。
1: 对，有的是司机呢，他怎么说呢，就觉得好像是想要压着道开，但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0: 对，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正常的合理的车速，不要超低速行驶，不要龟速占道，也不要你反正你大车你也开不了多快，是不是？哎，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三个不要呢，就是不要争道抢行。哎，就你再想超车，在国省干道上，你再觉得前面车慢，你再想说我就抢这个红灯绿灯什么的，你也要注意好，就是你自己能不能过得去，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红灯的话，在黄灯变为红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判定你有没有闯红灯？判定的不是说你这个车头出没出来，而是你整个的车身出没出来。
1: 对，
0: 你大货车那老长，是不是？你抢什么最后这几秒啊？你就消停的，你给停下来，
1: 其实很危险。你
0: 对，
1: 抢那个灯，
0: 你这老长的车身，
1: 呼呼啦啦的来了，
0: 像火车似的，是不是？
1: 是
0: 哎呀，我天哪！所以说，咱这么一想。千万不要去有这样的行为啊，你过不去，过不去不说，就算你过去了，你也很危险。
1: 对，这个真是啊。
0: 然后呢，第四不要，就是不要强超强汇。哎，千万不要去强行超车、强行会车，
1: 这个条件不够，你就觉得我自己行。
0: 对，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容易引发正面碰撞的。
1: 对，
0: 像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像大家仔细听的应该也都知道，是不是？他上对向车道去强行超车，结果和对向车道的这个车碰撞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注意啊，这种强超强会吧，就即使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所处的这个位置你挺高的，是不是？大货车都挺高，你所看到前方的一个路况你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在你超车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对面就来车了。
1: 对，
0: 哎，这你就避让不及了。你说你并道你也并不过去，你说你减速吧你也减不下来，你说对面小车开的大家都在国省干道上也挺快的，你撞了怎么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还有呢，第五个就是不要占道行驶。货车长期的占道，占用这种快车道行驶的话，是非常影响这个通行效率的。
1: 是的，
0: 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大货车一定要自觉靠右行驶，你就稳稳当当消消停停的在你右侧那条车道上行驶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占道的时候一定尽量打着这个什么转向灯啥的，是不是？然后呢赶紧超车，超完赶紧回去。
1: 对，然后咱们要并道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无论是大车和小车，建议大家转向灯咱干嘛的，其实就是提醒后车的，有的车刷了一下就过来了，他也不开，然后呢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有经验的丰富的一些司机就觉得他好像是要想要超车想要并道，但没有经验丰富的一些司机上道了，可能新手的话你想他就会紧张，出现事故的几率就是100%。
0: 对，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超限超载。
1: 嗯，
0: 哎，就是货车严，
1: 这个最重要哈。
0: 对，货车严重超载呢，会导致盲区增大，动力不足，制动失效，一定不要超过最大允许车货的这个总质量去载货啊。多拉快跑的这种高风险，我们不要去尝试。你就稳稳当当的拉完这一车，按照这个交通规则跑完这一趟。你依旧能挣钱，
1: 嗯
0: 啊，你千万不要说这个百吨王什么的，是不是？你回头，哎，你这你多少吨，你都算到你的这个量刑里。
1: 还是咱们安安全全的，然后呢，
0: 哎、
1: 遵章守法。你想想，咱们挣钱日不在后头呢吗？
0: 嗯，是的。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我们作为说货车司机要遵守的交通法规，以及说如果你不遵守交通法规，血淋淋的例子在这儿给你摆着呢，对不对？
1: 一定要看好我们给大家。说的案例听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走走心，咱们自己在上路的时候我们应该遵章守法。
0: 是的，好了，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咱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怎么慢半拍的呢？
1: 因为你那个文啊抻得太长了、经常呢咱俩的声音都会叠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让你文完了之后我才说话。哎呦，
2: 行行行，
1: 我是一文。哎，你这个嗯不知道有多长，
2: 有点过于贴心了，你这。
1: 所以我必须，我得等你闻完了之后，哎，然后我再吱声。
2: 行，我懂你啥意思了，
1: 是不是啊？
2: 哎哎。
3: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3: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给你出个题啊，
1: 出个题，
0: 先考个试啊，
1: 嗯，
0: 就是猜个谜啊，
1: 嗯，
0: 谜面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未出土时先有节，集凌云处上虚心。猜个东西，
1: 完事儿了，
0: 哎，
1: 未出土时先有节，
0: 嗯，
1: 集什么处什么虚心，
0: 凌云处，
1: 集凌云处
0: 上虚心，
1: 上虚心。它是蝉吗？
0: 什么
1: 蝉
0: ？No，
1: 蚯蚓。
0: 咋能猜动物呢？不是动物啊。
1: 出土吗？
0: 植物啊。
1: 植物啊。
0: 哎，
1: 竹子。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哎呀，
0: 哎，这也是一首咏竹的诗啊，说的就是竹子，
1: 嗯，
0: 啊。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竹子。现在这个竹子，哎呀妈呀！你看在咱中国哈，
1: 嗯，
0: 是属于就是也现在也是一种食物了，对吧？
1: 对，
0: 大家伙都吃，
1: 是，
0: 但是我们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啊各方面有点低估了，因为现在呀妈呀，咱中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呀，
1: 啊，
0: 哎呀都抢着吃啊。
1: 你看这个竹子啊，它有各种各样的吃法，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它在小的时候是
0: 竹
1: 笋，竹
0: 笋，嗯，
1: 对不对？再长大一点呢，再长大一点，我知道有一种酒叫做竹子酒，
0: 啊，
1: 嗯，啊，那种
0: 还有竹筒饭，
1: 对，竹筒饭
0: 是吧？
1: 就在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竹子的阵阵清香，
0: 嗯，
1: 啊，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
0: 嗯，
1: 所以说它在各个这个状态之下，它都是可以这个为我们所用的，
0: 哎，
1: 啊，所以说你今天讲它是。讲它的什么呢？
0: 主要是讲它的营养价值啊，
1: 营养价值，
0: 对呀，
1: 多吃点竹笋，
0: 哎，大家以后可别太低估了这个竹子啊，别小看它哈，
1: 嗯，
0: 其实竹子可以说是植物界的哲人，
1: 哲人，
0: 因为我们爱它，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
1: 哎呦呵，
0: 很，它就是很风雅的一种植物。
1: 古代的时候有很多诗人就是写这个，
0: 就专门写竹子，
1: 对，
0: 对，
1: 专门画竹子，
0: 哎，
1: 专门写竹子，
0: 是，
1: 哎，说竹子这个非常的风雅，
0: 对
1: 对, 对，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那是梅花哈，那个我刚想说什么宝剑锋从磨砺出，不行，这是梅花。啊，竹子有啥呢？
0: 竹子有可多诗来这个歌颂它了，
1: 一下就蒙住了。
0: 哎，哎，确实，在古人的这个住宅里面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就种一些竹子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爱它的风雅都是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笔里啊，往往我们忽略了它在生命科学领域里边那股沉静而强大的力量。
1: 是，
0: 今天咱就来了解了解它的力量啊。
1: 嗯，
0: 在2025年的时候啊，在英国啊。啊，就是大学里边发布了一项关于竹子的一个系统的阐述，
1: 嗯，
0: 仿佛呢是在告诉世人们说，这抹翠绿啊，不仅能安抚你的灵魂，更能滋养你的肉身。
1: 哦，
0: 嗯，科学家们重新审视这种在亚洲延续千年的食材，发现它或许是自然界隐藏的最深的超级食物。
1: 哦。
0: 哎，咱来看看它的超级食物。为什么说它超级？
1: 超级在哪里？
0: 哎，有哪些对我们身体好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它呢可以疏通脉络，是我们血管里的清道夫。
1: 哦，
0: 竹子的生长本身它是一种向上的姿态哈。
1: 嗯。
0: 而当它化作为食物进入到人体呢，这种力量便转化为对于混乱生理指标的一个拨乱反正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在多项针对于人类的临床研究当中，科学家们惊喜的就发现竹笋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代谢调节功能。
1: 竹笋吗？
0: 哎
1: 妈呀，那平时那下火锅吃麻辣烫啥的，那不都愿意加点竹笋吗？
0: 哎，所以说大家以后一定要常吃啊。
1: 嗯，
0: 首先咱看看它对于我们的血管啊，就对我们的血液它能起到哪些的作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它就能平抑血糖的潮汐，对于比如说像高血糖困扰的这些个人群，那竹笋粉或者竹笋粉饼干
1: 啊，
0: 这种摄入显示出了可以改善血糖控制的一个潜力。
1: 竹笋粉饼干啊，
0: 嗯，
1: 没吃过，
0: 没吃过，
1: 但是感觉 应该还可以哈，
0: 能挺好吃哈。
1: 对对对，
0: 哎，因为它是啥？它就像一个就是冷静的指挥家一样，可以让血液当中躁动的那些个糖分学会流淌的韵律，慢慢来，就是有节奏的，哎，就不是一下子冲击我们的身体哈。
1: 是的，
0: 哎，咱们现代饮食有点油腻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油腻呢，常常会让我们的血管啊不堪重负。
1: 嗯，
0: 所以研究表明啊，竹笋饮食能够有效的降低像血清总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呢还能够改善像动脉粥啊或者是动脉硬化啊这样的指数你就说竹子厉不厉害吧，
1: 厉害。
0: 再有呢，它对我们的肠道会进行温柔的打扫因为它富含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竹笋呢能够显著的增加我们排泄物的体积，
1: 哎呀，
0: 哎，
1: 这好啊！
0: 而且它会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嗯，
0: 它看似比较粗犷啊，但是呢，却给肠道最温柔的这种呵护。
1: 嗯，
0: 哎，竹子是没有心的，是吧？
1: 竹子没有心，你没有心，
0: 因为它是空心儿的呀。
1: 啊，对，
0: 但是它却能解世间的油腻。
1: 怎么的呢？就是比如说吃点油腻什么东西，啥时候咱们就是吃点竹笋能够清清肠，是吗？
0: 当然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对于我们肠道来说，它就是是一个好食物吧。
1: 是。
0: 第二个，它还是一个隐形的护盾，
1: 护盾
0: 在微观世界里边，它可以打防御，知道吧？它
1: 是
0: 防御型的选手。
1: 嗯
0: 啊，竹子的力量呢，不仅存在于这种宏观的清理，在微观的这个世界里边，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它也是在修护我们的身体。
1: 嗯，
0: 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啊，看到竹子提取物啊，比如说叫竹叶黄酮。
1: 嗯，
0: 它呢是有惊人的抗氧化与抗炎活性。
1: 嗯。
0: 那么你抗氧化那就是咱说它可以对抗岁月了，对吧？
1: 对，
0: 哎，竹叶呢提取物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会减少氧化反应这呢就像在细胞里边给你筑起了一道绿色的防线，来抵御衰老的侵袭。
1: 哎呦，还能抗老，
0: 抗老，哎，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发现哈。而且在高温的烹饪下，比如说炸薯片，你这回炸竹片
1: 儿，炸竹片
0: 儿，炸薯片的时候，你加入这个竹叶抗氧化剂就能够显著的抑制剧毒物质，就是咱们说那个油炸食品里边不好的一些物质，像丙烯酰胺这的形成你加点这个竹叶进去就能够抑制。所以说大家伙下回再吃这个比如说油炸食品的时候哈，不妨吃点竹子。
1: 哎呦，那我们吃那个炸那个啥行不行啊？
0: 行，
1: 比如说炸腐竹或者炸
0: 腐竹，
1: 炸腐竹。
0: 哎呦我天
1: 哪，我们吃炸，比如说炸竹笋，炸竹笋行吗？
0: 炸竹笋好像这种吃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皮鞭蘸碘伏，边打边消毒。
0: 但是常吃竹子是不是好？
1: 是啊，你这么一说，把它的优点全部都罗列出来。
0: 而且竹子还是益生元的温床呢。竹子当中呢，它有一个叫做木寡糖的一个表现表现出了极佳的益生元效应，它能够促进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生长。好东西啊！当然，这是第二个，在微观世界里边给我们身体筑一道防御墙。
1: 可能就是对这个这方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好的，但是像我们。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

0: 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一句话在喝酒界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1: 喝酒界呀，
0: 对呀、啊，叫头孢配酒，
1: 直接送走、啊，
0: 直接送走、嗯。哎，所以说一般来讲啊，爱喝酒的人啊，在感冒啊或者是发烧那两天呢，基本是避免吃头孢的。
1: 是的，
0: 哎，但是咱要知道的就是，如果你要感冒了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放弃这个酒了啊，因为很多的这些消炎药里边啊，或者是这个你打的针里边，可能会含有如此这样的一个成分，包括很多的小诊所，它的墙上都会贴着这样的一个标识，就如果您打的这个药是头孢，那么你今天头孢或者青霉素，今天晚上你就远离你的酒局吧啊！这个大家
1: 实际上生病了就不应该喝酒，
0: 就是那念头咋这么大呢？生病咱们就远离酒精啊！所以说咱今天咱就来唠一唠啊，就是这个头孢它究竟是怎么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啊？
1: 哎呀，
0: 哎，这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巧合和坎坷啊、
1: 哦，
0: 也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啊。
1: 哦、
0: 头孢
1: 问世三部曲，
0: 哎，是的，哎。那么，在1928年呢，啊，有一个人呢叫弗莱明啊，他意外发现了青霉素啊，青霉素也是咱们这个现在打针经常能用得到的啊一种这个一种就是药物啊。那么二战时候呢，就大规模生产，一下子拯救了几百万个伤员的性命啊。那个时候，人类就正式进入到了抗生素的时代了。但是没过多久啊，这个麻烦就来了啊。慢慢呢，就是慢慢的呢，这是细菌和这个青霉素他们两个就一混合啊，出现了一种叫做内酰胺酶的东西。哎，就是如果当它一出现，这个青霉素可能就直接失效了啊，可能说你的身体也就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了啊。那么特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青霉素过敏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
1: 对，
0: 因为不少人啊一碰到青霉素呢可能就会起疹子，所以严重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休克了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医学界就非常的迫切，他们需要新一代的抗生素，而且呢就是没有那么脆弱，不害怕有其他的克制因素，同时呢过敏风险要低一些，杀菌范围要更大一些。至此头孢就在这种需求之下当当当
1: 诞生了。
0: 哎，那么呢这个时间来到了1945年啊，那个时候呢二战刚刚结束，地点呢是在地中海的萨丁岛啊，意大利的一座海岛。这个岛上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伤寒啊，就是感冒呗，受伤风了啊。这个伤寒啊在当年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传染病啊，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非常的不丰富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件怪事就吸引了有一位叫做布罗祖的医学教授的注意。
1: 什么怪事儿？
0: 说海边呢有一片排污入海的海湾，
1: 哦，
0: 啊，这个水呢可以说是脏得一塌糊涂。
1: 哎呀，
0: 哎，当地人呢经常跑到这片脏水里边去游泳，甚至捕捞河里的小鱼吃。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在这么脏、如此之脏的这个环境之下，
1: 还能有泳夫跳进去游泳，这真的是令人唏嘘呀！
0: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环境越脏乱差呀，这个细菌就会越多，
1: 对呀，
0: 人呢可能更容易生病。
1: 还专门吃这儿的鱼，
0: 哎，
1: 真的是奇了个怪了。
0: 是的，按理来讲，这种脏地方其实是最容易爆发伤寒的啊，但是偏偏这片区域伤寒的患者特别特别的少。
1: 偏偏喜欢你呀、
0: 啊，偏偏就赖上你啊！就是这个伤寒患者就特别特别的少啊。正常人可能都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或者说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啊。但是这布罗祖呢就非常的敏锐啊，就咔嚓一下就察觉到了可能有那么一丝不对劲，
1: 于是他就捞了这个河的河水。
0: 哎，他就觉得呀，这个

0: 脏水里边一定藏着某种东西，可以杀死伤寒病菌。
1: 哦，
0: 啊，于是呢，他就颠颠颠颠颠，哎，就拿着一个瓶啊，就跑到这个排污口去收集里边的这些水去了，还有就水呀、淤泥样本啊，等等等等一堆东西啊，然后拿回实验室一点一点去进行培养啊。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有一天，
1: 哎呀，
0: 哎，他分离出了一点点不起眼的霉菌，叫做顶头孢霉菌啊，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1: 啊！
0: 这种霉菌分泌出来的液体呢，可以稳稳的杀死伤寒杆菌，而且呢，伤寒杆菌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它的强度非常大。
1: 啊，
0: 甚至说这个它可以覆盖掉一大部分的一些病菌啊，而且呢就是可能过敏反应还稍微低一点啊，所以说就是它马上它就问世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难题又马上来了，因为战后呢就是当时意大利的经济可以说是一团糟啊，实验室条件非常差，没有钱没有设备啊去提纯这种物质啊，粗提纯出来的东西呢很不稳定，放一会儿活性可能就消失了。于是呢就是这个布罗祖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人体实验，看到确实是有治疗效果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1: 嗯
0: 啊，就这个条件毕竟有限，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哎，于是呢他就写了一篇论文，他企图用这篇论文
1: 引起、这个、
0: 大家的注意，
1: 大家的注意，让更多比如说有钱的有权的人能够看得见，帮助他，
0: 对，给他一定的条件，让他去继续把这个研究这个继续下去啊。他写了篇论文，然后呢把这篇论文投到了意大利本土的一个期刊，但是呢没有人重视，
1: 石沉大海了。
0: 是的啊，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啊，他就把这个霉菌菌的这个样本呢就打包寄去了英国牛津去了，寄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哎，就是当年提纯青霉素的那支传奇团队，叫做佛洛里实验室啊。哎，那么在1948年的这个样本就彻底抵达到了这个牛津啊。牛津的各类的科学家呢就接过了这一个难题，然后慢慢慢慢的研究，这一研究就是5年呢。
1: 哟，
0: 用了5年的时间啊，然后一直反反复复的分离提纯，再分离再提纯，一遍一遍的去做一些化学的分析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提纯出了2种活性的物质，但是效果一般啊。一直到了1953年，他们终于做出了最珍稀的成分，叫做头孢霉菌 C。头孢霉菌 C 呢，它的天然杀菌能力其实不算很强，但是它拥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优点，就是它的核心骨架非常的结实，不容易被细菌酶所破坏，也就是说它的药性是非常稳定的啊。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意识到了，不用直接用天然的头孢菌素 C 去治病，可以拿它当做模板，然后人工修改它的化学策略，人工改装，做出药效更强的新药啊。后来呢，在时间这个一点一点的发展，又过了8年，也就在1961年的时候，第一个人工改造头孢诞生啊。后来呢，
1: 这前前后后13年呢，
0: 是的，时间非常之久啊。那么在1964年的时候呢，才正式的去上市销售，卖给大家。人类的第一款头孢药物终于来到了医院的药房啊，也就终于来到了家家户户啊。那这个就很那个什么，很奇怪啊。你就想这样一个，现在来讲的话，大家每次生病可能去医院都会被大家提及的这样的一款药物，没想到是从脏水里面去提取出来的。它的出现呢也同样就是让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可以说得到了一场拯救，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风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风寒当时也确实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医学环境下啊，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办，但是他的逐渐的确实拯救了当时的一批人啊。所以说在网上当时有很多人说这个头孢，有人说是从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的啊，这个绝对不是真的啊。这个虽然说啊，就是它的名字叫做顶头孢酶啊，但其实呢就是市面上所有的这个头孢都是人工半合成改造出来的药物啊，而不是说这个从动物身上去提取出来的啊。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为什么酒精和头孢不能一起吃啊，这个得提醒一下大家
1: 啊。
0: 因为啥呢，就是 头孢加酒精，他们会合成一样反应，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就是酒精会卡住你身体的代谢，导致乙醇堆积。同时，当你食用了头孢以后，就会出现心慌、呕吐、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正在感冒期间，但是有一个酒局你必须要参加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喝酒，因为就是在你吃完头孢的七天之内啊，
1: 身体里边还有残留的药物。
0: 是的，你一滴酒你都不能碰。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像什么酒心巧克力呀、醪糟啊，还有醉虾呀、醉蟹呀，这些也都不要吃啊，
1: 含酒精成分的任何东西。
0: 是的啊，所以说就是关爱咱们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护它，对不对？这个
1: 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不也给大家普及了吗？这个酒经常喝酒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有害的。
0: 你后来回家了以后听了吗？回家了以后
1: 我特别的听话呀，
0: 听话，好几天都没喝酒了，是不是？主要是因为太忙没倒出功夫来。你知道
1: 你别总瞎说，
0: 这因为是每一个人吧，他都会信一句话。我最近我发现这个理论真的特别特别的适用于我，适用于每一个人。就有一句话叫做来都来了，或者买都买了来都来了，喝点呗。买都买了，喝了完了。
1: 然后对于这个长期饮酒的，尤其是每次都要喝多的，是不是就是喝都喝了，那就多喝点儿。
0: 喝都喝了，还差那点儿了。买这点钱都花了，还差那点儿了。
1: 真不行啊，朋友们，这个酒精对肠道的伤害太重了。
0: 是的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同时呢，就是这个最近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一个外套啊，晚上的时候省着出门会冷。
1: 晚上为什么要出门呢？
0: 出门喝酒。晚上出门喝酒的时候记得带一个外套，别给自己都感冒了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是，
0: 听说今天的汤特别的扯。
1: 我觉得有点扯。
0: 来吧说说看。
1: 汤面这样的啊，有点长，你注意听。
0: 好、
1: 啊、女士，我们无法录用你。怎么会这样？哎，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为了不让四年的努力付之一炬，经过暗中打听，我找到了他，并上报了我的信息。某某大学某某届专业某某专业，刘玉秀
0: 秀。
1: 他却迟迟不动，我急需这份文件，忍不住地催促他。突然门被那个人打开，王延秀。又一个男人挤进店里，怒气冲冲地朝我扔便利贴，还给了我想要的文件和新工作。
0: 退场了。我感觉你好像在给我讲一个故事。
1: 他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很扯的故事。
0: 你确定你念的不是汤底儿吗？
1: 这也太长了。这汤底儿你能听明白吗？
0: 这个故事里边出现了一个人名叫刘玉秀
1: 啊、
0: 对吧，秀。
1: 哎，还出现了一个人名呢。
0: 还有一个人名吗？
1: 王延秀。
0: 王延秀、刘玉秀，王延秀。
1: 嗯，
0: 这俩都是秀。
1: 哎，
0: 都很秀啊。
1: 很秀
0: 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找工作是吧？
1: 是。
0: 他们是学生吗？这是发生在一个学校寝室的故事是吗？
1: 不算是，
0: 不算是。
1: 提醒一下啊，这里有非自然现象。
0: 非自然现象。
1: 嗯，
0: 都这么乱套了还有非自然现象。啊，还有超自然现象。
1: 对对对对。
0: 啊，也就是说还有鬼啊神啊这种故事，
1: 是是是是，
0: 或者灵魂啥的。哈，
1: 对对对对。
0: 行，好的，我不猜了。这也太复杂了，主要是在鸡汤面的这一块我就觉得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啊，好啊，这故事里呢是有一个人先去找工作是不是啊？
1: 你要先就是分析故事吗？你先不分析分析这里边一共有多少人吗？
0: 不是一个刘玉秀，一个李什么秀吗？
1: 王延秀。
0: 王延秀，王什么秀吗？
1: 嗯，刘秀，王秀。
0: 刘秀和王秀。
1: 对，
0: 那不咱俩吗？一个刘秀一个王秀啊。
1: 嗯，
0: 这个这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吗？
1: 不算是学校里，
0: 就是毕业季大家都在找工作的那个阶段对吧？
1: 有一部分是的。
0: 那这个刘秀和王秀他俩认识吗？
1: 他俩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俩不认识。他俩不是一个寝室的。
1: 不是。
0: 那这个王秀是寝室不是，这个刘秀是在寝室里的。
1: 是的。
0: 他有同学。
1: 是的。
0: 那这故事里涉及到他的几个同学吗？
1: 这几个同学没有啥，就是
0: 就只是提了一嘴
1: 群演
0: 啊、
1: 群演
0: 群演、
1: 就是提了一嘴。
0: 这故事里除了刘秀和王秀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呢？
1: 对啊。
0: 还有其他一个人吗？
1: 不，
0: 两个人。
1: 三个人。
0: 三个人。
1: 还有三个人。
0: 这故事里有五个人。
1: 对。
0: 剩下这三个人，剩下这三个人是应聘工作当中的角色吗？
1: 不是不是。
0: 是同学吗？
1: 不是。
0: 同事？
1: 不是。这三个人得通过汤面去分析、
0: 故事是吧？来，咱们从头开始捋了啊。
1: 女士，我们无法录用你。
0: 这就是
1: 这群演
0: 去应聘了，
1: 群演说的话。
0: 去应聘了是吧、
1: 哎？对，
0: 去应聘了，然后对面给他拒绝了。
1: 是的。
0: 那被拒绝的原因重要吗？
1: 重要啊。
0: 重要。他为什么拒绝他？是因为他学历不够吗？
1: 实际上是，算是吗？是也不是。
0: 他是不是冒名顶替别人的学历了？
1: 是
0: 呀。
1: 算是。
0: 他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别人被录取了，完了他拿着人家的东西然后去上学？
1: 不是，
0: 冒名顶替其他人了。他
1: 你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和你现在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0: 啊。行，接着往下来、
1: 怎么会这样？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为了不让四年的努力啊，白费，经过暗中打听，我找到了他，
0: 找到了他，这个他很关键，这个、
1: 并报上了我的信息，某某大学某某届某某专业，刘玉秀。
0: 这个，
1: 然后他就迟迟不动，
0: 他 这个他，哎
1: 呀，你有点太随意了。
0: 这个他是对面的吗？
1: 哪个对面的？
0: 就是这个他是属于这个余出来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对，其中一个、哦、
0: 这个他是谁呢？是我找的关系吗？
1: 不是。
0: 对面的领导？
1: 不是。
0: 这个他我熟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这个他。
1: 嗯，
0: 这个他是干啥的呢？我找到了他、嗯、然后并报上了我的姓名，是别的公司的老板吗？
1: 不是。
0: 别的公司的人士？
1: 你想想干什么需要就是准确的什么哪个大学哪个届的什么专业的完叫啥名的需要报告诉给人家？
0: 多了去了。他办贷款了？
1: 不是，不是贷款，确实是办了一件什么事。
0: 他办什么事儿了
1: 啊？就是也是和学历有关系。
0: 办假证啊？
1: 哎，对了
0: 啊、哦、他去办假证去了、
1: 啊、
0: 找个人办了一
1: 个。这
0: 个
1: 他是办假证的老板
0: 啊。妈，这故事都能演绎出电视剧了
1: 是吧、嗯、哎，然后他迟迟不动。
0: 他这个他就是、
1: 就是、
0: 是那
1: 个
0: 办假证
1: 的
0: 老板
1: 啊。
0: 办假证老板呢，
1: 他
0: 迟迟
1: 报完自己的姓名之后，这个老板迟迟不动。
0: 这老板愣住了吗？
1: 嗯，惊住了。
0: 惊住了是因为他认识这个刘玉秀吗？刘秀吗？
1: 是。
0: 他认识这个刘秀？
1: 是的。
0: 他认识还是他就是？
1: 谁就是？
0: 就是是这个老板他就是
1: 刘秀。不是老板，不是刘秀。
0: 老板不是刘秀，但是老板认识刘秀。
1: 对。
0: 这个刘秀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他女儿吗？
1: 不是。
0: 他
1: 没有关系。同学
0: 啊，就是只是认识而已。
1: 对，
0: 他认识这个刘秀。
1: 嗯，
0: 然后老板愣住了。
1: 是
0: 因为这个刘秀跟他想的那个刘秀不是同一个刘秀？
1: 对。
0: 嗯，
1: 来的是王秀，我都要告诉你当底儿了，我觉得，要不然的话怎么猜呀？这个
0: 来的是王秀，
1: 嗯，
0: 就是他原本是王秀，然后他拿王秀的这个身份去顶替了刘秀，然后去办假证，
1: 不是？
0: 那这个来办假证的这个人，他是王秀
1: 对
0: 吗？
1: 是，
0: 他是王秀，但是他报的却是刘秀的名。
1: 对，
0: 他想用刘秀的这个身份。
1: 不是，
0: 那为什么报刘秀的名呢？
1: 对
0: 呀，奇怪
1: 呀。对呀、啊啊，非常的奇怪。
0: 他想给刘秀也办一张假证？
1: 不是，
0: 是因为他自己学历不够，他想借用刘秀的身份。
1: 不是，
0: 但他都办假证了，他都办假证了，他借人身份干啥呀？
1: 对呀、啊。
0: 他跟这个刘秀有仇吗？
1: 没有，
0: 也不认识。他俩
1: 不认识，
0: 报错了，他自己记错自己名了，多离谱啊！把自己名记错了。
1: 不是，
0: 那他为啥要报刘秀的名啊？很奇怪啊。
1: 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再好好想想啊。然后呢，他说我急需这份文件，我忍不住催促他。门忽然被那个人打开了，
0: 又出来另外一个人。
1: 对，
0: 进来的人，
1: 然后进来这个人喊了一声王延秀。
0: 进来这个人是刘秀吗？
1: 又进了一个人。
0: 是进来的这个人是真正的王秀吗？真正的刘秀吗？
1: 不是。
0: 我被俩秀蒙了已经。
1: 不是。
0: 那进来的这个人不是刘秀也不是王秀。
1: 这样，那个王秀刘秀咱们给他规定是女孩
0: 啊。
1: 啊，
0: 进来
1: 这
0: 个人
1: 是
0: 男
1: 的。对，
0: 这个人他认识王秀。
1: 对，
0: 这个人他认识王秀。
1: 嗯，
0: 他们也是同学吗？
1: 不，王秀和这个进来的这个男的他俩不是同学，
0: 但他俩认识。
1: 他俩是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嗯，
0: 亲人吗？
1: 不是。
0: 朋友？
1: 不是。
0: 不是亲人，不是朋友。嗯，
1: 恋人？
0: 恋人呢？
1: 哎呀，那还能有啥关系啊？
0: 我这不在这琢磨你吗？差点就琢磨到恋人了。她老公来了。
1: 哎
0: 啊，
1: 喊了一声王延秀。
0: 王延秀。
1: 这个时候又一个男人挤进了店里，怒气冲冲朝我扔了一张便利贴。
0: 扔便利贴干啥呀？
1: 所以便利贴指定不是便利贴啊。
0: 怒气冲冲你扔个砖头啊。用便利贴，这便利贴，此便利贴肯定非彼便利贴，
1: 对呀、啊，
0: 这个便利贴
2: 纸，这个东西是纸质的吗？
1: 是的。
2: 纸质的里边是不是我的简历呀、啊、
1: 不是，
2: 是纸质的。
1: 嗯，
2: 然后给我扔过来了。
1: 嗯，
2: 那也不能是纸飞机呀、啊、
1: 童年的纸飞机
2: 就多多少少是有点太扯了。扔的是什么东西呢？扔的是不是我的简历？扔的是我身份证吗？
1: 不是，纸质的。你身份证纸的？
2: 不是这个得回答的快点啊！我身份证绝对不是纸质的啊。那扔的是什么呢？他扔的是什么？
1: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再结合一下，为什么王秀就是说刘秀的名字了。然后我最开始我说了，这里边有这个超自然现象。
2: 他扔的不会是一张符吧？
1: 恭喜你，是的。
2: 我是一个魂儿是吗？
1: 谁是魂儿？
2: 刘秀。
1: 是的，
2: 刘秀是个魂儿。
1: 嗯，
2: 王秀还活着。
1: 对，
2: 这是林正英来了。这
1: 林正英是谁？
2: 就过来抓鬼了。哎呀，拜啊，撇了一个符啊。那现在整个故事现在就结束了是吗？
1: 就是大概就是结束了，
2: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2: 那我为什么要找工作呢？
1: 对呀、啊、
2: 这不是找工作吧？
1: 是啊，是找工作。
2: 是找工作吗？
1: 嗯，刘秀是找工作。
2: 在地底下也得干活吗？也得。
1: 这是他的执念
2: 啊，他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1: 对，
2: 但是他到死他也没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1: 是，
2: 然后他就飘过。
1: 但他的死因也应该是一个比较
2: 值得猜的一个点。
1: 对，
2: 他死因是因为找工作的途中。
1: 不是不是，也
2: 是自杀吗？
1: 他也是一场意外。
2: 是自杀吗？
1: 不是
2: 意外。
1: 嗯，
2: 车祸。
1: 意外不是不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2: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1: 啊、
2: 你说说看。
1: 就是有点难猜是不是啊？
2: 太散了。
1: 哎，就是这个故事呢，是这个刘秀实际上是5年前的人。
2: 嗯，
1: 他呢是因为当时就是在校园当中的一间宿舍因电路的问题导致起火的时候，他不幸离世了。
2: 嗯嗯
1: 啊，然后这片宿舍楼呢就被停用了。
2: 嗯，
1: 然后这个王秀呢和他的男友，他们两个是探险爱好者。
2: 嗯，
1: 他们两个就来到了这一片废弃的宿舍去探险。
2: 好奇害死猫、啊、
1: 哎，进入了故事发生的那间宿舍。
2: 啊，
1: 而刘秀呢生前他唯一的执念就是找工作，因为同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收到了就是
2: offer。
1: 哎，对，只有他没有，所以他这个就是想找工作就一直是他的执念。
2: 想做牛马的执念非常大
1: 非常强烈。
2: 哎呦我的天。
1: 然后他就遇到了前来探险的王秀
2: 啊，
1: 于是他就夺舍了王秀
2: 啊。
1: 啊，他就把自己的灵魂
2: 附在上面，
1: 附在王秀的身上。
2: 啊，
1: 出去之后呢他就开始做简历然后进行投递。但是呢他所提供的毕业信息啥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人都已经没有了嘛。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信息啥的都就是
2: 查不到，
1: 所以他投的简历呢也都被 pass 了，
2: 怪不得愣住了呢。
1: 所以他就心急如焚的，他想怎么办呢？我就只办个假证。于是他找到了办假证的这个老板，让他帮他做一个毕业证书。但是他报上自己名字的时候，老板一动不动，因为老板是他的同学。
2: 啊，
1: 知道了当年的这个
2: 已经去世的这个消息，
1: 已经去世包括火灾的这个事儿。
2: 啊，
1: 听他说出了自己学这个同学的名字，他当时被吓傻了。这个时候他呢就是迟迟没有动作嘛，然后店门被打开了，就是这个王秀的男朋友。
2: 啊，
1: 因为王秀男朋友觉得这个王秀最近特别的不对劲儿。
2: 啊，
1: 尤其是
2: 疯狂的想找工作。
1: 哎，尤其是探完险之后觉得特别的不对劲儿。
2: 以前吃完睡睡完吃，现在疯狂找工作了。
1: 然后就觉得他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不太这个
2: 干净的事情。
1: 哎，对，就可能是这种非自然现象了，超自然现象了。于是他找了一位大师。
2: 哎呦，
1: 这个大师呢就找到了王延秀之后，然后呢就男友喊他的名字吸引他的注意力，大师呢趁机贴上了一张符纸。
2: 哦，
1: 但好在刘秀呢并不是特别坏的人，
2: 他只是执着于找工作，
1: 他只是想找个工作。
2: 对，他没错的呀。
1: 于是大师呢就见得可怜，给他烧了一份毕业证书，又替他找了一个差事。
2: 哎，
1: 所以这
0: 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还给了我想要的文件和新工作。
1: 哎，我真服了，这班非上不可吗？咱就是说
0: 非上不可。
1: 哎呦，这个太扯了。
0: 这个是海龟汤啊，朋友们，海龟汤啊。所以这种超自然现象我们相信科学
1: 啊。那这个内容
0: 纯属是虚构的故事、啊、
1: 如果拍成短剧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好看。
0: 一个想找工作的人。
1: 太好笑了，此故事纯是虚构
0: 啊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这里是音乐密码，接下来的时光和英慈一起走进摇滚乐队。这首摇滚曲叫做《时光漫漫》。有人说，当摇滚青年们聚在路边吃大排档，像极了草原上篝火的游牧民族。有一群摇滚青年是这样的故事，那是一个被遗忘在时间角落里的小村。明代大臣李东阳行至此地，当时写道：行进房山富树村，三年歧路几销魂。最前沿摇滚和最封闭的古村完成了他们的组合。树村是众多乐队租住地，也成为了摇滚的圣地。顶峰的时候，村里住过乐手近千人。抛开精神的向往，乐队们可能选择此地的主要原因，因为租金。3公里外的此地上，比树村离城更远，房租却是树村的一倍。随着进村乐队越来越多，村民们也开始垒庄砌墙，多盖一间屋也能多一笔收入。在树村看窗就知道这支乐队的经济情况。如果你用的是木头框的窗户，那么租金在150元左右，铝合金的在200元左右，塑钢的只要300元。选木框的呢，木框的是很多摇滚青年的选择。村民们觉得这些年轻人好像有点不着调，跟在他们身后说，他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梦想呢？痛痒乐队的主唱高虎便是这群人当中的一员。他在天山脚下长大，小时候常常也挨过打。还是一个燥热的长夏，日后知名摇滚乐队乐手大多聚集于此。他们听过黑豹的《唐朝》，他们爱崔健和窦唯的歌，他们想象着烟火与声浪，在麦克前有过愤怒，在琴弦上有过倾诉。他们随着巨浪沿90年代奔涌向前，不知将停于何处。

有些乐队手们来说，那些日子唯有音乐是至高的信仰吧。没有演出的时候，不管他们有多累，可能都会一直在准备排练着。他们说就是他们的上班，大家奔向各自的排练厅。所谓排练厅，就是他们当时租过的几平米的土房，

光。只能说那段逐梦逐理想的日子比黄金还宝贵。树村的摇滚乐队名字都比较的低调，痛苦的信仰、废墟、做梦，这些是他们给乐队起的名字。但他们说在树村的日子很快乐，会去白望山看日出，会冒着大雨骑车去司马台爬长城，冬天喝一瓶二锅头，然后就会觉得此间如此甚好。最后连树村的村民都喜欢上了这群追梦的年轻人，他们说别瞧长头发留着还挺顺眼，这些孩子心里怀揣着是单纯的梦。树村的一位大姐说过，房租呢她给乐队留了很久，觉得好像对于年轻人来说梦想就是他们的天。有时候想一想追梦的日子应该是人生里最美的时刻吧。当树村里的乐手越来越少的时候，有的人南下广东，有的去表演，有的真的出了名气。别想太多，留下的那些爱摇滚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被抛离时代之外，或许这些追梦的日子还在。有些时候很多年后他们会说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你看过那片夕阳，摇滚目前变成了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就像被困在洪流绕路的荒岛里一样。他们也曾经想改变很多，依旧如旧，或许音乐需要等待吧。

曾经说，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这里有一支乐队叫痛痒乐队，他们重新出发，他们在精致的舞台上也登上了综艺节目，又看见了穿着休闲的痛痒乐队，很多人说这是坚持的力量。味道终归变了，摇滚可能有时候他们表现不出来曾经内心的东西，但是音乐没有变，变的是不断的经历和成长。痛痒他们的最大价值更多是让人们想起摇滚，也想起了曾经那个村庄，想起那个燥热的夏天。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有人想去看海，有人想去天边，也有人只想去大理。在山水相连处，浮云日日流动，鲜花四季常开。风起时，云散去，人在苍山洱海间，风、花、雪、月。大理在记忆中是山茶花味道的。曾有一年，朋友去大理，为我寄来一片山茶花，我将那只山茶夹在书页之间，直到时间将花风干，消减了容颜，也暗淡了颜色，唯有山茶淡淡的香气还留存在纸页中。不知那日有人所见的山茶是如何貌美，让它相隔千里也要寄于远方。展开那片山茶的时候，我隐约还能嗅到那来自遥远大理的花气，飘忽幽渺，温暖如光。此后想起大理，便是那朵山茶的模样，一朵山茶徐徐在我清淡的想象里晕染开，变得莹润起来，散发出悠悠的香气，我亦如同置身在了大理的山色与花容里。大理是山茶的故园，云南茶花甲天下，大理茶花冠云南。大理在古时被称为花都，自古便是街街流水、户户养花的形貌。名人王志信《广志义》中记云南的风土，点苍山西至高千丈，抱柏二十里如池宫，微秀入云，亦是山花漫野，令人神往。山茶是大理的气，茶花是君子，好似大理本身，姿态优雅，翩跹来去，既文雅又飘逸。从三月到十二月，大理从春日漂流至冬日，大理天空中的白云也从西至东，又从东复至西，白天流动至黑夜，辰时与暮色亦在时间里流动。在大理，似乎一切都是在流动的。天空倾下，大理便是装着天空的城，云是流动的，立于青天之下，抬眼便可见云朵飘忽，神思也变得飘忽无邪。大理的水也是流动的，洱海千年泛舟而上，人人在洱海边听风，在风里面穿行，四季是流动的，风花雪月，年年如是。王维诗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大理，日日都有流动至于无穷尽的白云与绿水，人便在云水之间，坐树流年。大理的

人亦是流动的，人在大自然的山里流动，在缓缓而去的时光里流动。这里有太多让人感到舒服的因子，空气里也流动着一种快乐的弦意，所以人的流动也是缓缓的。宁愿就在这浮云之下，以天为被，以水为席，任它东西南北，只要是在大理流动着，那便都好。在大理游走着，宛如王子游雪夜访戴，兴尽而返，随意而至，不问前路，不问归期，或是如同林波在孤山荡舟来去，放鹤孤酒，但凭心性放浪形骸。因为大理是一个让人落地便如归家一般的地方，在大理流浪是在家的后花园中流浪。大理有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风花雪月四时可拥。大理却也绝不仅仅只有风花雪月，这是一片天然适合闲居的土地。在大理，人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发呆、去放空。时间在这里是大片摊开的，如同无限绵延的画纸，人在这画纸之上可放开行走的脚步，去做大片的留白，晒晒日光，看看雪山，荡舟漂流，或者只是发呆，简简单单。在大理有一种熟悉的生活感，那是一种未被高强度的现代规范挤压的一种生活。人可以懒洋洋的，日日看云的来去，辨别时辰。大理人从不将自己放在景点之中去，他们只是活在最平凡的生活里。在大理漫游，好似在家的后花园中流浪。大理的生活忙碌却又日常，家家有流水，有小院，有鲜花，闲时晒晒太阳，牵着老狗，村中四处溜达，时不时的，田里的蔬菜该去除草了，房上的屋瓦也要修了，远处的牛羊在啃食青草。人看着这世间万物，觉得万物都舒服可爱，这就是大理的日子，最自然、最平常，也最可贵的生活。许多年来，这里如同一片被神明眷顾的土地，它热烈，它已温柔，它浪漫，它已潇洒，它似乎一直都住在光里面，在苍山之下，在洱海扬波，天高云阔，只是漫步其间，都觉得身心舒畅。远道而来的艺术家们来到这里，也会脱去艺术家的长袍，在这里甘心做个农人，做个工匠。他们像大理人一样，画一方天地，守一个小院，循着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日听自然的声音，感受四季风的吹拂，踏足林间与湖海，看星星与日落，所念的远方就在此处呀。心若是自在，眼底即是远方，盛满亮光，大理的光便来自生活的万千可能性。星星、月光、日出、山花、云朵，都是心的落影。大理可不只是一个能让人慢下来的地方，而是一个能让人看见光的地方。从大理走过，我们不是过客，都是归人。在这里能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维度，以及舒适的生活状态。人生适意才是最大的诗意，大理便流淌着寻常生活的诗意。大理是一处莫名让人心安的地方，

所以我想总要去一趟大理吧，那千里之外的山花盛开之地，那云朵来去自由的天空之城，那平淡而温暖的，那心心念念的梦里的南方以南的地方。对你而言，孤独在一切中，你的一切都在孤独里。多少次收留你的幸福之岛，你在其中与生活及其意图更好的融合，就像从市场带回稍后悄然绽放的花朵，你将喧嚣带到这里，慢慢沉淀成形象理念。有些人在生活中匆忙的感受，他们是善于应变的人，但也有人需要与生活拉开距离，才能更多更好的观看，他们是沉思者。在别人与你之间，爱与你之间，生活与你之间，有孤独在，但那孤独将你与一切分离，却并不令你难过。何必要难过呢？由此算来，土地、传统、人群，无论多或少，你之所是都归功于他。做小孩子的时候，你观看夜空星星，仿佛友好的目光令黑暗也充满了神秘的同情，空间的浩渺并未让你畏惧，相反让你沉寂在可信任的迷醉中。那里的星群中有你的星座，流水一般的明澈，像钻石般闪耀，那是孤独的星座，许多人视而不见，有些人却能看得清并从中获益，于是你幸运地成为其中一个。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大都有自己的特色，但要论野，谁都野不过云南的菜市场。一般人对菜的认知无非就是萝卜白菜、猪鸭鱼肉，而在云南人眼里，绿色的全是菜，会动的全是肉。走进云南的菜市场，就像走进了一个野生博物园，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菌子、花草、昆虫，你能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摆放在菜摊子上，成斤论两的贩卖。这些最野的菜，带着森林里泥土和露水的芬芳，也包含着丰饶物产和多样性的饮食文化。在当地菜市场里被集中展览，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呀。云南的菜市场不仅喂野了当地人的胃，还吸引了很多游客呢。在昆明、大理、丽江等热门旅游地的攻略里，都有专属于菜市场的推荐。昆明的转仙农贸市场和斗南花卉市场就成为了网红打卡点，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热衷逛景点，而是去菜市场里逛一圈，临走还要捧两束鲜花，提几袋新奇的野菜，塞进行李箱，上了飞机。对游客来说，菜市场是一窥云南自然地理和文化的窗口，而对云南人来说呢，不过是最日常的场所，不过就是买菜吃饭，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吃得野了些。每年的六月前后，熬过了旱季的云南人盼来了第一场雨，也盼来了他们的吃菌季。第一场雨长出来的叫头水菌，云南人一般是不吃的，已有地上的晦气。等晴过两天，第二场雨下来，菌的大戏才正经开场。云南各州市的菜市场也就成为了菌子们的戏台子，最先上来的是青衣、青头菌，咿咿呀呀的唱，后面就多了各色牛肝菌、鸡枞菌、干巴菌都涌了上来，铺天盖地地霸占了整个场子。每年这个时候，彼菌落，此菌出，从青头菌起到十一月，这场大戏能持续半年的时间。云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菌王国，目前已知的野生食用菌已经有800多种，约占国内90%以上，几乎占到全世界的一半。虽说云南成了中国最大的野生菌出口地，但是外地人和云南人却有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评价体系。比如松露，这种世界上公认的珍贵野生菌，在云南人眼里不过是二三线的野生菌。松露在云南俗称猪拱菌，是泡酒的药料、炖肉的配料，还有沦落为饲料添加剂的可能。在外地人眼里平平无奇的干巴菌，却是云南人的挚爱。而更多的有毒性的菌子，也只有云南人才会做，才敢吃。云南人这种野性十足的吃菌法，外地人只能看看，不敢效仿。要是去了云南菜市场，买好了菌子，在市场就能找到清洗加工的店，还能让老板帮忙油炸，带回家储存起来。煮面的时候放上几根，就瞬时把一碗普通的面变成了山珍面，芳香四溢。云南十八怪，四季鲜花开不败，菜市场也不间断地供应着四季的鲜花。既然是菜市场里的花，那当然大多是用来做菜的，现已经有300多种花卉，
被云南人纳入了菜单。冬春之际，韭菜、油菜、豌豆这些最寻常的菜也开了花。云南人往往把花苞和嫩芽一起摘下来，扎成一小捆儿，摆在菜摊儿最醒目的位置。食客买了带回家，要么清炒，要么做腌菜。三月一到，逛菜市场也要靠鼻子了，闻着浓郁的幽香寻过去，是一筐棠梨花、金雀花、核桃花也在散发着各自的香气。刺激的不仅是搭配云南人的嗅觉，还一并勾起了味蕾上的想象。爆炒棠梨花、凉拌棠梨花、金雀花炒鸡蛋、核桃花炒腊肉等等，让人望花止渴。在云南菜市场里，芋头花和茄子、海菜花和芋头总是摆在一起卖，因为它们搭配起来就是一道菜呀。芋头花的黏腻爽脆配上茄子的软糯，脆爽的海菜花配上软糯的芋头，或汤或炒，两道菜的搭配方式和口感也是惊人的相似。都市人把玫瑰花插在精美的花束里送人，云南菜市场却是装在竹篮子里论斤卖的。现在云南的景点都风行卖鲜花饼，但云南传统做派是腌制玫瑰花酱，家家都会做一些存起来，加在甜点和饮料里，即便到街上去喝一杯木瓜水，里面也少不了玫瑰花。云南人这拾花的野趣，使得菜市场也有了浪漫的色彩。买完菜，也顺手买一束花回去，一手提着烟火气，一手提着生活情趣，生活便有了多重滋味。如果说吃花还是一种带有浪漫的野，那吃虫子就野得有点生猛刺激了。天上飞的，地里跑的，水里游的，各种各样的虫子都可以变成云南人的下酒菜。在云南的菜市场里，虫子也是被当作菜摊的当日招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扭头就能看到一盆密密麻麻的虫子。有些小吃摊也会卖油炸的蚂蚱、知了、竹虫，露出金黄油亮的光泽，远看过去还有些诱人，走近又看到了虫子的狰狞模样，生生的被逼退好几步。其实吃虫子只要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尝了第一口可能就被它的美味所折服了，从此打开了吃虫子的新大门，原来虫子也很好吃呀。从各种各样的烹饪手法也可以看出云南人对吃虫子的热衷。

昆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有些甚至远远超过肉类和鱼类。最野的、最难得的，也最贵。虫子也算是一道珍馐，菜市场不是每天都有卖，云南人也不是天天都有吃的。一盘虫子也成为重要的待客菜肴。所以，一个云南人请你吃虫子，多半是付出了真金白银，或是一颗真心。以上提到的可能也只是凤毛麟角，云南菜市场还有各种各样的山毛野菜，数不胜数。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野菜按时令上市，一种接一种，从不会间断。云南人几乎一年四季都站在了食物链的最顶端。云南菜市场的野就是一种天然的多样性，它的野直接得益于云南地理气候的多样性，也得益于它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当大棚蔬菜、反季蔬菜占领了都市菜市场，当连锁餐馆和网红餐厅席卷了许多城市，云南的野就变得格外珍贵。因为如果没有去过云南，可能还不知道云南菜市场到底有多野。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3: 欢迎收听诗与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率先推进开发区改革，激活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东丰县厚植红色底蕴，聚力陆产业发展；
2: 落实健康惠民实事，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安排部署，我市把开发区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坚持抢前抓早、高位谋划、提前谋篇布局，以社会事务全省率先剥离，开发区机构全省率先获批调整，改革人员全员率先到岗的三项率先引领改革破题，七项服务一包到底筑起，五项招商机制加速项目落地，开发区改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高新区作为全市开发区改革的核心主战场，聚焦主责主业，系统性重塑运行体系，通过彻底剥离社会事务，扁平化优化机构职能，健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全面构建闭环式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全区人员力量、资源要素、服务保障全部集中投向经济发展主战场。市商务局局长刘泽：
4: 刘源市率先启动开发区改革各项工作任务，6月份全市17项社会事务职能剥离工作全部完成，7月份全市3个开发区涉改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定岗，84名干部奔赴开发区经济发展一线。
2: 我市坚持高位推动，统筹市域各开发区同步实施社会职能剥离、机构重塑、队伍革新、服务升级四大工程，破解以往开发区社会事务繁杂、招商力量分散、产业定位宽泛、服务效能不足等痛点，积极推行1571模式，即明确一个目标任务，突出主责主业抓经济，完善5项机制抓招商，强化7项服务助企业，建立一个考核强激励，打造响铃式无感无痕服务品牌，企业诉求24小时响应，事项处置不过夜，跨县区重大难题市级统筹兜底。改革以来，全市各开发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项目70余个，达成意向及落地世界500强央企细分行业龙头项目7个，总投资额35亿元。易士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区总裁欧阳小兵：
5: 易士特选择投资燎原，因为燎原不断优化企业服务，项目落地全程专人对接，诉求响应高效，有效解决用工要素保障难题。我们真切体验到开发区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坚定了企业扎根发展、持续增资的信心。
2: 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优势，高新区聚力绿色低碳产业升级，总投资286亿元的天鹰楚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有效辐射带动市域配套产业协同布局，为全市绿色转型积蓄强劲动能。燎原天营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
6: 项目落地以来，依托燎原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优势，企业将全力加快推进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的后续建设，持续释放项目产能，延伸绿氢上下游产业链，积极参与园区绿色能源体系构建、低碳环境打造，以全链条绿色产业布局助力燎原高新区零碳园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2: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高铁钢。
7: 我们通过职能剥离，把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责主业上，形成全链条产业发展闭环工作机制，实现惠企政策免薪即享、涉企事项一网通办，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赋能发展。
2: 我市以全省率先的先手姿态，全域系统的改革思维，务实精准的落地举措，全面重塑开发区体制构架、产业体系、服务生态，实现开发区职能迭代、队伍提能、服务提质、产业提效。通过三区一体统筹、错位协同发展，持续把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实效、项目落地实效、企业发展实效，持续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区域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筑牢坚实支撑，奋力书写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红色铸魂新文旅，产业富民促振兴。作为辽远重要革命老区，闻名全国的中国梅花鹿之乡，东丰县深挖红色资源，持续做强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乡村产业、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融合发展之路。东丰县红色根基深厚，这里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家乡。位于东丰县小四坪镇的革命历史陈列馆，是辽源市唯一一座传承革命传统教育的场馆，承载着鹿乡人民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馆内珍藏历史照片600余幅，展品200余件套，以谢方将军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事迹为主线，系统展现了东北抗联浴血抗争、解放战争奋勇攻坚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这里既是全县党员干部、广大群众、青少年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课堂，也是东丰县红色文旅发展、红色文脉传承的核心载体。东丰县小四坪镇镇长李文东。
8: 小四坪镇历史陈列馆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是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
3: 近年来，东丰县不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挖红色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持续推进红色阵地体制升级，完善展陈史料，修缮革命旧址，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课等活动，积极打造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红色点位，串联县革命历史陈列馆、黄家鹿苑乡村博物馆、仰鹿关山园等文旅节点，精心推出将军故里红色游加皇家鹿苑生态游等精品线路，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销量，实现了红色资源向富民资源转化。东丰县文旅局副局长杨辉。
9: 我们坚持以红色文化为引领，盘活县域红色阵地资源，通过红色研学、文旅观光集聚人气，汇聚流量，有效联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红色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3: 在擦亮红色文旅的同时，东丰县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聚力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建成国家级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推行一鹿一标智慧养殖，标准化鹿场遍布各乡镇。目前东丰梅花鹿养殖规模达29.9万只，鹿茸年产量472吨，摄鹿产值突破90.1亿元，全县18家加工企业构建起药品、保健品、食品、化妆品四大品类176款产品矩阵，从传统家庭养殖到笼统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从单一养殖到养殖加加工加文旅三产融合，东丰鹿业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红色沃土滋养振兴动能，特色产业夯实共扶根基。东丰县鹿业局副局长王鹏。
10: 我们将继续传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的红色精神，全力推动梅花鹿产业标准化、链条化发展，依托全县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不断完善梅花鹿养殖加工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做强特色产业品牌。
3: 下一步， 东丰县将持续统筹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梅花鹿产业提质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延伸梅花鹿产业，推动红色底蕴鹿乡特色深度融合，以老区精神赋能鹿产业集群化建设，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路径，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东丰答卷。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发布四项惠民实事，围绕健康服务热线、儿童口腔保健、域外专家下沉、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出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助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市卫健委对外公布辽源6666120卫生健康服务热线将于8月20号正式开通，热线全年无休，可提供健康咨询、寒风投诉举报、就医意见征集等业务，市民足不出户打电话就能咨询健康问题，反馈就医难题，各类诉求限时办结，做到事事有着落。在儿童口腔健康防护方面，我市持续推进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项目，通过安全无痛的防护手段预防儿童龋齿发生。今年一位69岁儿童完成第一横膜牙免费窝沟封闭5386颗，封闭完好率超过85%，实现口腔预防关口前移。为满足群众就近就诊的期盼，域外医疗专家进辽源惠民工程持续发力，依托全市9家2级以上公立医院，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卫健一体化部署，省内外专家定期来辽坐诊，开展疑难手术。截至目前，已有964人次域外专家来到辽源，接诊3195人次，完成疑难手术1864台次。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市对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国产双价 HPV 疫苗接种服务，并建立适龄人群台账，开设暑假专场、周末延时接种服务，强化接种安全管理，开展科普宣传，引导适龄女孩早接种、早保护。乡村振兴，辽源在行动。
3: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眼下，东辽县白泉镇清河村多种东北特色应季水果次第成熟轮番上市，枝头硕果累累，村落果香萦绕，绘就出硕果丰收的亮丽乡村图景。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清河村盛产的东北特色水果品相出众，脆甜多汁，品质优良。每到夏秋时节，村内各类鲜果分批成熟，次第绽放，丰收景致喜人，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东辽县白泉镇清河村果农张军：
11: 今年的果子长得非常喜人，收成也很不错。七月中旬呢，我们的李子已经陆续的成熟了。8月份的话，我们的葡萄已经陆续的开始售卖了。我们靠着果园，在家呢也能增加一些收入。
3: 李子抢先上市，热销走俏，为清河村今夏林果销售开了个好头，也带来了可观收益。依托本土时令林果自然成熟的生长特性，村内其他果品错时成熟，档期有序衔接，实现鲜果市场不断档，丰收热度不降温。东辽县白泉镇清河村果农于文孝：
12: 咱们这些果品品质过硬，主要销往南方市场，销路稳定。
3: 近年来，清河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以及优良的果品品质，大力发展优质特色林果产业，成功打开省内和南方多地市场，销路持续稳定。同时，特色林果产业还有效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已然成为撬动乡村产业振兴、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产业。
2: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啊！很明显的，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啊，如果有所隐瞒，似乎可以理解。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在我看来啊，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如果要在这群人当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虽然说前两个人呢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是没法比的。关于赵南星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呢干人事，回家待了20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一直以来啊，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彪以及赵南星。顾宪成呢已经死了，天启二年的时候邹元彪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边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啊，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但失败之根源呢，正是此人。天启三年的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经察年。所谓经察年，也就是折腾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啊，6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经察，每年搞的是不亦乐乎，今年呢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这个赵南星啊很负责，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呢：齐石教、关应镇、吴亮四、赵兴邦。如果您的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齐石教呢，齐党领袖；赵兴邦，浙党的骨干；关应镇、吴亮祠，楚党首领。这个时候的朝政局势啊，

致是这样，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是一盘散沙呀，已经成了落水狗啊。很明显，虽然说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这就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啊，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是有点太不厚道了。更不厚道的是呢，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握政权，结果呀，关应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这就意味着啥呢？汪文彦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哎，这是凶猛的凶啊！为此呢，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呢也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哎，我们说这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那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就在此时呢，一个人站在了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人是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啊。接下来呢，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魏忠贤，北直隶肃宁县人，曾经用名啊，先是魏晋忠，后是李晋忠。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啊，历史上呢一直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呀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说农民或是杂耍，那都是穷人，家里穷自然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整天的只能在街上闲逛。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是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到魏忠贤的心情，因为啊，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0: 有这么一种说法呀，社会垃圾俗称是混混啊，从来不会自卑。虽然在别人眼中呢，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那是极其光荣而且值得骄傲的。因为他们呢，从来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呢，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啊！魏忠贤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坏人。根据史料记载呀，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来不唉声叹气，相当的乐观。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且呢，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亦无赖。虽然说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更为难得的是呢，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呢。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赌输之后呢，没钱给，被打的是生活不能自理呀，依然是无怨无悔，下次再来。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啊。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呢，家里就给他娶了个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呢过得还不错。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啊，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是用光用尽。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的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啊，还有个女儿。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就是为了还清赌债。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那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就是他。原本呢只有家啊，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的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啊！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啊！当然这并非是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而且呢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且呢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啊。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啊，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呀，要当一名太监，那也是很难的。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既然是劳工，那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啊，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呢，每年录取太监比例是相当低的。有多低啊？大致的统计了一下，大概是10%到15%，而且呢，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是不缺人，那就不招了。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100个符合条件的人当中，只有10到15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事实上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的，但是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在京城里等着。我们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可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啊，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呢是相当鄙视的。所以啊，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呢，混的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啊，明朝政府曾经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啊。当然，我们一直相信事事皆有可能啊。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权力。公正的讲呢，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能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唯一的问题在于呢，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魏忠贤当政以后啊，对自己以前的历史是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但这种行为就好比骂自己的儿子是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啊。他当年的死党呢，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啊。当然我们也坚信东方不败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呢。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们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啊还真得要点功夫。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呢这个阉割呀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哈。从人身上割点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位，稍有不慎那命就没了。所以呢，很多年以来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呢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那获得官方认证。一般呢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所以说呢，东方不败呀，能够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个复杂的手术，而且呢毫无后遗症，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那估计是白扯了。魏忠贤不是武林高手啊，要他自我解决实在是勉为其难，于是只好寻到了专业机构找人帮忙。可是呢，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收费也高，割一个得4-5两银子。这可就难为魏公公了啊，身上要是有这么多钱，早就去赌博翻本了，哪犯得着干这个呀？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呀 啊问题是没钱。但现实摆在眼前，不找工作是不行了。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果不其然呢，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呢也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呀。成功自宫之后呢，魏忠贤跑去报名，可是刚到报名

明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事情呢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20，这可要了命了。年龄是硬指标啊，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孩子，哪个太监师傅愿意带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啊？纯粹浪费粮食。魏忠贤就急了，可急也没有用，招聘规定那是公开的，你不去问那能怪谁呀？可事到如今，割也割了，又没法找回来，想再当混混也没指望了。我们要知道啊，混混虽然很混，也瞧不起这类人。宫进不去，家回不去，魏公公呢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具体情况呢他本人不说，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同情他啊，但据说是过得很惨，到后来只能以讨饭为主，偶尔呢也打打杂工。万历16年，穷困至极的魏忠贤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在这儿呢他找到了一份佣人的工作，他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一般说来啊，寻常人家找佣人是不会找阉人的。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是因为呢，这户人家的主人也是阉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孙仙，是宫中的太监，准确的说呢，是太监首领。他的职务啊，是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职务呢，是帮助皇帝批改奏章的。我们之前节目说过很多次啊，在这儿不多说了。魏忠贤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起早贪黑，日干夜干。终于有一天，孙谦找他说话，说是啊，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愿意保举他进宫。万历十七年，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魏忠贤终于圆了他自己的梦，进宫当了一名太监。当然呢，我们需要纠正一下啊，是活着呀。实际上呢，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阉人，在刚入宫的时候只是宦官，并不是太监。某些人呢，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因为这个太监呢是很难当上的啊。宫里呢，能被称为太监的是宦官的最高领导，太监以下是少监，少监以下呢是监丞，建成以下还有长随当差，当差以下就是活者了啊。那么这个魏活者啊，主要工作是啥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扫地、打水、洗马桶、开大门等等等等。很明显呢，这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而且进宫这一年呢，魏忠贤已经21岁了。所以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魏忠贤很不受人待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魏忠贤呢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任何名头，因为他的年龄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经常被人呼来喝去，人送外号是魏傻子。但这一切啊，全都是假象。根据调查呢，最装牛的傻人与人接触的时候一般不会被识破，而最装傻的牛人在与人接触时一辈子都不会被识破。魏忠贤呢，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许多人评价魏忠贤的时候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那才是傻子。能在明朝当官而且进入核心权力的这波人基本都是高智商的，加上官场沉浮，混了那么多年，生人一来打量几眼就能把这人摸得差不多，在他们面前耍花招那是自取其辱啊。而在他们的眼中，魏忠贤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年纪大，傻不拉几的，每天都呵呵笑，长相忠厚老实，人家让他

0: 干啥他就干啥，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意。所以呢，从明代直到今天，很多人认定啊，这个人就是个傻子，能混成后来那样全凭运气。这充分说明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啊，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之后，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群众啊。在我们看来呢，魏忠贤虽然是文盲，却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文盲，他的这种天赋叫做伪装。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